0: 西晋离开家乡，往哪儿走，走多远，这对于同志们来说都是件大事。可这一步要是走不出去，咱们胶东爷们儿可不是房子里的花花草草。你也是，不论走到哪儿，都是顶天立地的大树。 走哪儿，那都是咱胶东爷们儿。
1: 我也是。
0: 啊，对啊，你也是。
1: 好，我也是胶东爷们儿。

0: 志花，你没事吧？
1: 没事儿。你放我下来！
0: 我就不信，我还碰不得自己老婆了。
2: 刘子同志。

0: 完了，不能抗日了，完了，
1: 老实点，别乱动，
0: 完了，不能抗日了。
2: 嘿，兄弟，你没事儿？
0: 啊，我能抗日了，上哪集合？我得去了。
3: 等等，
4: 集合，来慢慢集合。
3: 你们干什么去？
0: 报告，去攻打商团。
3: 明天待命。
0: 是。
5: 咱们必须马上撤离。
3: 不重新建立抗日政权了？
5: 对。
3: 好，需要马上西进。这样，过一会儿，在雷神庙开个短会，具体研究一下西进路线。
5: 好。
4: 全体都有，南门外集合。
3: 走。
4: 南门外集合，快，冲起来，快点。
3: 像是侦察机。

0: 这是什么东西啊？还是侦察机。
1: 继续开会。

0: 关上，快点！
1: 哎，小心！

0: 告诉同志们，坚持，一定要坚持。李希同志，我们已经坚持六七个小时了，
1: 到天黑，
2: 差不多了。
1: 上，集合，跑跑，走。

楚燕君。

天福山起义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与叶县玉皇顶起义成立的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后，又相继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和山东军区第五旅，创建了巩固的胶东抗日根据地，共歼灭日伪军14万余人。在解放战争中，南征北战，屡建奇功，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31、32、41军，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塔山英雄团等英雄团体，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恒顺，
4: 恒顺，
5: 恒顺，
3: 永恒顺，万事顺。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6: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2: 消肿止痛钉。

0: 花红药业，
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矣。
3: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0: 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3: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4: 当狙击手的
5: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4: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3: 加油！
6: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4: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3: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7: 家，每一个仇人的家。
4: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关心博客，公益新主张。
6: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

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我们得赶紧找到这个炮楼，把它炸了。
1: 炮楼里啊空了，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2: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什么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
3: 一封生死攸关的紧急信件。
4: 站住！
5: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2: 不是，我是放羊的。
5: 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
3: 一个儿童团团长的艰巨使命。
1: 逃出去，送信去。
3: 永远铭记的红色经典。
4: 站住！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来了？

是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龙门村里呀、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呐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殿の証拠終わりました。
1: 报告，警卫队准备好了。
2: 你们的厨房、粮食的统统拿来，土八路老百姓统统的杀了杀了。
0: 嗨，
2: 你的明白？
1: 明白。
2: 小巴子，
3: 好。小巴子准备。
0: 嗨，小巴准备。
4: 出发。
1: 是。
2: 葫芦娃，
3: 能
2: 哈，
5: 冰西江，
3: 嗯，
5: 刘文军，
3: 嗯，
2: 我搞的，
3: 好，
2: 我了解到。

0: 怎么了？哎，你们出来放哪去了吗？
1: 不要急啊，准备好了就往北个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中队长回来了，老张，老张，中队长，来，你们照顾一点啊！中队长，回来了，回来了，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哦，地雷埋好了吗？
1: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顺当。
0: 中队长，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1: 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来，
0: 可是个好机会呀，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拔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代可就少受害了。
1: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他。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2: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3: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4: 对对，
3: 你们去掩护转移吧。
2: 好，
3: 鬼子快进沟了。
2: 好，
3: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2: 好，
4: 谢谢。
2: 快走啊。

0: 这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什么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王沟呗。
0: 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干嘛绕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嘟嘟嘟，过来。嘟嘟嘟，哎，过来。
0: 什么带羊去？
1: 碰上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爸。嘟嘟嘟嘟，
0: 白手带着，饿了吃啊。海娃，就这么走了？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0: 见了张连长啊，还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1: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0: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这群狗杂种。
1: 对。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知道了。
2: 好险。

0: 到底行不行啊？
1: 哎，说话呢？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2: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我说，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撒谎的，哎，
0: 死了死了，
4: 说呀，不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0: 哎，
2: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顺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4: 八六軍じゃないです。
0: バルデボス。どうかな。小孩、バルディ这边有。
2: 我是皮村地的，三人我不知道啊。
0: 什么你不知道？八个。乱七八糟说话不行。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可能那个软掉了。
0: 小孩，大陆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加个加个加个，胖的。大大的，行叫行叫，
2: 我不知道。
0: 哭啊！哎呦！统统的看看，起来，干好了。
5: 工作人员，谁同意来？
6: 连长，没什么。
5: 什么？
0: 慢着。这个。
2: 班主。
3: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2: 我是平村放羊的。
3: 梁门郡的有？
2: 我在十二岁那梁门镇啊。
3: 十二岁个？
2: 你不信啊？你到陈村庄去问好了。
7: 你给陈村庄谁家放羊啊？
2: 老张家。
7: 哪个老张家？
2: 就那边靠东村的那家，就那边。
7: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2: 啊。
7: 哦。
0: 皇军的两名，开路开路，等一下，
8: 是。
0: Shabas。
8: 等一下。

0: 안 돼! 어, 하이, 나가, 나가, 야, 통통 나라! 메시, 메시, 다 떠오! 하이, 저, 자야, 떠! 站住！
1: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呢。
2: 哎，不行啊，这给别人揽粮啊，不是我的。
1: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2: 不行啊！
1: 去你妈的！哎呦！别惹老子火啊！去！你枪他妈崩了你！
0: 去！
3: 海娃心里想了，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去！
4: 啊！这小子还跟在后头呢，
0: 跟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4: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他块骨头吃！
0: 去！
5: 去！去！去！
6: Yeah!

0: 个小孩吓跑了。
1: 站住！
2: 你这小子，你往哪跑啊？啊！
1: 你他妈的把我给累
2: 死！啊！
1: 你他妈
2: 的！我找死你！哎呦！我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1: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只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2: 哎，对了，有了，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3: 不去
2: 不去，枪毙了你。走，
3: 走就走。
4: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摘下信来就逃。

0: 都给我打死你！
1: 哎，粮食的，粮食打在你看看，他背着他背着粮食，东东的长安，我快快。
2: 都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
2: 哎，拿回来吧。有里边的没有啊？
0: 没有的不行，靠你好。
1: 来小东东，小姑娘玩的吗？信
0: 哪里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些人的狗。嘿，你看看，
1: 哎，他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东东看看。哎，不用再打架了。

0: 那个杨弟，没事没事喏。
1: 喂，那个杨弟，他到底哪来？杀了没事没事。
2: 啊，走，杀羊去，走，杀羊去。
3: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2: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3: 老总，这羊羔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2: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3: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2: 撒手吧你！

0: 哦，来一座球一岁。
1: 好。喂，啊，小孩的什么功夫？小孩心里话了。你得看看。
2: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3: 不干什么。
2: 不干什么？

0: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1: 这不挺好的吗？
2: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吗？
0: 睡觉，屋子里睡去。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

0: 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在这看着他。
1: 去你的吧，这下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0: 那羊怎么办呢？
1: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看住了他、啊、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2: 好，你说的阿西达法法哥不带我可能两个人待在你오늘 이거
3: 好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

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边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

0: 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家里。

嗯。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羊，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季毛信呐，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去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在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你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小子，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3: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4: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0: 这孩子追羊去了，
8: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8: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的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9: 喂，小孩，这边来。

0: 小孩，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哎，
1: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0: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萨托，
1: 嘿，
0: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1: は、
0: 聞いてみ。
1: はい。バルチそこ。
0: うん。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1: はい。小孩，你得带路。
2: 带路？上哪去啊？
1: 龙门村里开路。
2: 我不去。
1: 快快去，快快去！快快那你记得看着你，
0: 老婆，
1: 嗨，
0: 我不老婆，咱们再带去，
1: 嗨。

0: 要酒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爸，我说书的懂，嘴说的懂，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
1: 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
0: 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整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娃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一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出住进

0: おっさんとバカ野郎、ここ捨てんのか。もう時間です。殿。
1: はい。
0: お手を手で発行しますね。
1: はい。集まれ集まれ。

0: 走了走了，小哥。
1: 慢点，快过，嘿。哎，你们前面快快的开路。
2: 嗨。
1: 啊，出来！
3: 走吧，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
2: 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了。瞧我给炸了，
3: 怎么怕死了？
2: 你不怕死？
4: 老准，老准，前面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那边没准好点儿。
2: 哎，从旁边绕过去？
4: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1: 哎，我让。小心。老李，
2: 行，小孩，你走前边。
4: 哎，
1: 大哥，
4: 东东，
1: 哎，喂，
5: 鬼子奔石公山了。

0: 小孩，走错了，别走岔道上去。
1: 小道上走。
2: 能走上河吗？
3: 能行。

走，哎，去把他换，哎，快点，

0: 太君，小孩。
1: 站住！开枪！

0: 这不是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边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0: 我们要把炮楼给炸了，马上叫一排长来。
1: 是。
0: 现在炮楼是空的，里面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地把小胡子牵出去消灭了。
1: 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锅炉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呢。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真不简单呐，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走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力生制药。
2: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瑶，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七十岁的赵艳红，在看似既定的人生轨迹中，因偶遇陷入低谷的魔方天才吴有为，而意外走入了陌生的魔方世界。赵艳红与吴有为组成跨越年龄的互怼师徒后，在吴有为的帮助下闯荡魔方圈，这就是电影《魔方小姐》的故事。这一次呢，我在片中饰演青年时期的赵艳红。年轻时她有着一腔孤勇，那份不肯服输的倔强也让她在未来的岁月里开出花来。那么就请大家多多支持电影《魔方小姐》，与我一起走进赵艳红的逆袭人生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3: 中州大地，
4: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5: 我去，
6: 我去。
3: 连年血战，
5: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7: 好，这敌不一九流，走。
8: 太师刀，
3: 甄选英雄。
5: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9: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3: 也无法避免。
5: 按计划起乱，
3: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
8: 去宰了那头猩猩。
9: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8: 架好重机枪。
10: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1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12: 当狙击手的
13: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12: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1: 加油。
14: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12: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5: 家没一个从人的家。
12: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光心博客，光心主张。
6: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

0: 十方魁子，大兵压境，我们是国难当头。在这时候，谁也不能有一点犹豫。
1: 立正！
0: 要把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来个脱胎换骨，再重新造就一个力拔山兮的呱呱叫的军人。
2: 战端即开，国人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3: 以后跟着我，不会把亏给你吃。
4: 如日中天，前程无量，大富大贵。
2: 三毛
5: 到，
2: 为社稷成
6: 人，
2: 为民族取义。为壮士们进行发。
7: 导演张建亚，主演贾林、魏宗万。三毛从军记。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1937年，中华民族的危亡到了最后关头，全面进入了非常时期，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每张嘴巴都在呼叫着：非常时期的经济，非常时期的金融，非常时期的财政，非常时期的精神训练，非常时期的国民教育，非常时期的民众训练，非常时期的工人，非常时期的农民，非常时期的妇女，非常时期的交通，非常时期的食粮，非常时期的外交，非常时期的国际关系，非常时期的国际法，非常时期的国防建设，非常时期的体育，非常时期的警察，非常时期的非常著作，非常时期的非常准备，非常时期非常便宜六折房租。哦，等一等，鱼目混珠了，这也算是非常时期的一种非常手段吧。大人物发出了号召，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就

0: 哎，兄弟，走，上去，走，过来，来，好好好，来，好，不错，啊，来，不错，不错，好，好，好，好，嗯，嗯，嗯，嗯，嗯，嗯，嗯，好，嗯，嗯，嗯，嗯，嗯，嗯，好，哎，嗯，哎。
1: 第几回了？
2: 你这个老驾驭，
1: 把这儿当客栈了啊！去去去，滚！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我跟你说，这一次可是真要跟日本人干了，小心枪子崩了，你看你怎么混？喂，老子要当兵！哎，老子要当兵！老子要当兵！哎呀哎！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来来来来来，啊，看看，看看，哼，哎哎哎哎，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啊，
2: 老子不是个东西，
1: 对你是不是个东西？
2: 你才不是个东西，啊，你是个东西，你是个东西，哼。

0: 岳武穆，什么？岳武穆，什么？哎，要一个苏的，武名的岳武穆，什么？哎，要一个中华民族的岳武穆。妈妈的，那是岳飞，你也配叫岳武穆？快说，到底叫什么名字？哎，老实说。
1: 怎么？ 哎，这就对了嘛！明明是三毛，叫什么五毛呢？啊，嘿嘿，好，收下你了，去集合去。

日本鬼子大兵压境，我们是国难当头，在这时候谁也不能有一点犹豫，谁要犹豫谁是他娘的老鼠。你们是个军人，奉命差遣，就是要把你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百姓来个脱胎换骨，把你们的骨头碾成粉，把你们血肉砸成酱，再重新造就一个力拔山兮的呱呱叫的军人。眼睛往前看，提狗啊，哎，提狗。作为一个军人要力如松，心如风，坐如钟，卧如弓，上阵全凭精气神。

0: 起床！起床了！起床！动作快一点！
1: 你。

命令向下不能上，谁敢不敢上战场？上战场。

帮我盛一碗，兄弟。好，帮我盛一碗。哎

集合。三毛。

0: 来，小弟，抽根香烟歇息啊！
1: 不会。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战火越逼越近，各界抗敌之前的热情越来越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劳军慰问，真让前线的将士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啊，真让人热得有点受不了。

不完整，到底

战争年代是光荣的年代，梦想的年代。虽然三毛不认识华盛顿，跟岳武穆也没见过面，但现在他只觉得气贯长虹，恨不得立刻就上阵杀敌，精忠

敌人的炮火太猛了，三毛还不明白国家是什么东西，但现在他已经完完全全地埋在国土里了。

生命线太短，短命鬼！快快快，快给我进入阵地！快快，快给我进入阵地！快呀，快给我进入阵地反击呀！

师傅有令，带着板凳，赶快撤！你们带着板凳撤！快撤！快撤！带着板凳撤！快撤！

0: 战壕为什么一律要挖深一尺呢？用途就在这里。
1: 大哥，
2: 好他娘的小鬼子，老子跟你拼了！
3: 大哥，
4: 弟兄们！

0: 呀，呸！啊，这哎呀，鸳鸯，呸！
1: 淞沪一战，日军投入了兵力200,000以上，重炮300多门，战车200多辆，飞机300余架，军舰70多艘。
2: 怎么回事？一退三，二退。
3: 团长，敌人的炮火太猛了，这弟兄们伤亡惨重啊！
2: 告诉你，再退一步。这里就是你的坟头，老子今天把生辰八字都带来了，武成功，建成成人，我知道是
4: 人。
2: 搞什么？搞着他们跑遍阵地啊！
3: 是

我们要坚定抗敌，牺牲一切之决心。抽到签的弟兄们，先行一步，为社稷成仁，为民族取义。

0: 来来来，抽到签的弟兄们，上前，
1: 为壮士们践行，
0: 全靠你们了，全靠你们了。
2: 忠孝不能两全，儿子这一次不能尽孝了。弟兄们，弟兄们，兄弟是本地人，家有老娘一个，此一去九死一生，日后哪位弟兄路过我家，替我给老娘磕个头，我这儿多谢。
3: 老哥，你好走。
2: 先走一步，先走一步，先走一步了。
4: 人生自古谁无死，何必马革裹尸。
2: 滚！
3: 等我一下儿，请，请。

0: 哎，那时候就是
1: 哎，你甭管
2: 太早了，
1: 啊，看了哈。

三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胜利是最好的兴奋剂，尤其在面对列强外侮时，一场战斗的胜利应该当成一场战役的胜利。最高长官亲临前线视察，做了重要的训示，战端即开，即敌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接应抱定抗战到底的决心等等的。

啊，三根毛，真是个可爱的小英雄。哦，鲜花应该献给劳苦功高的将士们。不，锦旗应该献给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等等。

0: 调令，着三毛即日至师部报道。
1: 你呀、啊，好就好在三根毛，福、禄、寿，多一根不行，少一根不可呀、啊。你现在是如日中天，前程无量，大富大贵，先到师部，再到军部司令部、国防部啊。

0: 军容乃士气，衣冠不整岂能士气冲天？
1: 是。
0: 起堂。
1: 是。
2: 赶紧把衣服给我洗了，快去洗啊！
3: 少爷，
4: 那好啦。
3: 是。

0: 国难当头，自然一切行动都是抗敌救国，反之便是投敌卖国。于是三毛干什么都应该知道，他这是在为抗日出力，如果偷懒，那就有通敌的嫌疑。
1: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2: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3: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4: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止痛心，
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2: 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恒顺，恒顺。

0: 恒顺，
1: 用恒顺万事顺。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全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友，温馨世界。
5: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继续收看。
6: 猫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三毛快点，快点！你们今天上的是什么课？
7: 我爱你。
8: 哎呦

0: 过去。
1: 三毛，
2: 哎，
1: 在这等着我啊。
2: 是。
3: 接回来了，
1: 三毛，我跟你说呀，有些事情呢，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你就不要看，给你看的不看也得看，不给你看的看了也没看，明白吗？嗯，
3: 是。
4: 哪里，这就是那个三毛啊。
3: 去去去，你来干什么？
5: 您瞧瞧，三毛还真学到了不少东西。

0: 不该看的不看，不该闻的不闻。不该饿的不饿。
1: 来，我可这道菜取个名字，轰炸东京。
0: 不该活着不活。
2: 十位敌军正以前军攻势包围我阵地。
3: 这是我军现在的实际位置，这都是友军的位置。我军现在进退两难啊，不打吧，此难以抚民心；打吧，很可能损失极大，其结果很可能是我军全军覆没，而友军渔翁得利。
4: 见脑筋。
5: 伤脑筋了吧？能不伤脑筋吗？想在朋友面前保存自己，比想在敌人面前保存自己，你更伤脑筋。

0: 在意，
1: 在意，就是在议论议论，再研究研究，再商量商量，再权衡权衡，再比较比较，再考虑考虑，再观察观察，再看看，再想想，再等等啊，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喂，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1: 哎，报告！
0: 什么事？什么事？
1: 去见宋市长。
0: 市长有令在意。
1: 这是急件。
0: 等着，等着，等着。
2: 你看见什么了？说呀。
0: 市长。
2: 市长。
0: 急件。
3: 哎呦，忙着嘛。
2: 哪一个？
0: 市长，是急件。
2: 是谁？
3: 大爷。

0: 你知道贻误军情该当何罪吗？啊！
1: 我报告过你的，你说在
0: 个屁！

0: 你知道我为什么被撤职查办吗？个笨蛋，我是贫嘴羊，他们都是小人物、小角色、小把戏。
1: 不对，你比我大，我是小把戏。
0: 不对，我是小把戏。
1: 我是小把戏。
0: 我是小把戏。
1: 我是小把戏。你不是。
0: 不对不对，我是小把戏，我是小把戏，我是小把戏，
1: 我是小把戏，
0: 我是小把戏，
1: 我是小把戏，
0: 我是小把戏，我是小把戏。
1: 你是啊？那你立正。
2: 稍息。我是小把戏。
0: 老子不干！我问你，我大还是司令大？
1: 司令大。
0: 那么，司令大还是委员长大？
1: 委员长大。
0: 那么外国老大还是？委员长大。
1: 外国老大。
0: 那不得了，谁是小把戏？
1: 我是小把戏。你也是小把戏。
0: 我们都是小把戏。

师长含冤死了，但师长不能白死，只要妙笔生花，师长的死就成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足以感奋国人，激励士气。

0: 快回来！
1: 干嘛你？干嘛你？
2: 快快回来，少爷！快快回来呀、啊，少爷！
3: 鞠躬！鞠躬！
2: 少爷，快回来呀、啊！
4: 哎呦，太太，干什么你？
5: 小兔崽子！哎呦！
6: 市长，我不是成心的。市长，我不是故意骑在你头上。
7: 小人物送走了小人物，小把戏送走了小把戏，三毛又操起了老本行。

你是谁？

0: 哎呀！
1: 一二三！
2: Yeah!

三毛告诉自己，军人当以国为家，军人当战死疆场，军人当无七情六欲，军人当无儿女情长，军人应该是一颗子弹，他的归宿就是枪膛，他就得时刻等待着激发。

三毛被编入突击队，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敌后开花，然后里应外合给敌人致命的打击。

三毛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就像一块肉被抛来抛去，他现在才明白师长说的话，他真是小人物小把戏，太小了太小了。

驾驶员叫喊着：“不行了，快跳伞！”

哎。

不怕，岛上火海都过来了！不要，不要，不要！中国狼不咬中国人，有种你要日本鬼子去啊！快走开！等老子还没翻脸，你赶紧走啊！把老子惹急了，扒了你的皮！

想不到，顶天立地的岳武穆，硬是死在你们两个畜生的手里啊！也罢，也罢。

老子救不下来，有本事你上来！老子精忠报国，死算什么？有本事你开枪啊！<笑>

姑姑，姑姑，姑姑。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姑姑。姑姑。

Meh, meh.

计划取消了，啊不，也许要再议。总而言之，后援部队再也没有来过。

0: 三毛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三毛好像又听见了，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就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以无数的无名乐舞墓来造就一个中华民族的乐舞墓。三毛现在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他知道自己就是华盛顿，就是乐舞墓，当然是无数的无名的而已。民国34年9月9日，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国军98师76旅5团4营3连2排1班士兵三毛第一批光荣复员，结束了动荡的军旅生涯。等待他的是
1: 完了。

0: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生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5: 2016年，动画版《海洋奇缘》横空出世，风靡全球。影片以气象万千的海景奇观、青春热血的冒险故事，描摹出令人心驰神往的蓝色彼岸。十年听海，迪士尼全新真人电影《海洋奇缘》起航，踏浪归来，满载勇气、热爱与守护自然的初心，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光影奔赴。
6: Three, two, one.
7: Ni hao, China. Moana is everywhere.
5: 相较于动画版，本片采用实景拍摄，结合高精度写实特效，完成了一次更具真实温度的视觉革新。在保留原作内核与经典画面的基础上，凭借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3: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1: 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2: 那几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3: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4: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3: 警长，
2: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5: 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8: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9: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10: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11: 当狙击手的
12: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11: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0: 加油。
13: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11: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0: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4: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11: 在再去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

0: 欢迎收看。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3: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4: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5: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辩理由，
1: 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
2: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
3: 开路！
4: 抗战烽火，年幼的嘎子遭遇国恨家仇。
5: 老王说，你们去救老叔叔，给我奶奶报仇。
1: 你是来报信的吧？
5: 不，我是来参加的。
1: 当八路可艰苦啊！
6: 八路军呀、啊，就是不怕苦。
1: 你不怕苦，这行，你有什么能耐？
6: 吹大秧子大西瓜，咬一口甜酱呀，吃饱大西瓜。
7: 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8: 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啊！你是八路，
9: 你算说对了。哎，
0: 不用，这个人。
4: 战火中，他成长为抗日小英雄。
0: 新兵的干活，为生活而新疆的干活。还是，老子城里的万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
1: 八路军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5: 报告区队长，我把炮楼点着了。
1: 我的傻小子，
4: 著名导演崔维，经典作品《小兵张嘎》。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您看，都快封口了。钟连长，难怪人家说你是铁打的，伤得这么重，又好得那么快。
1: 这还不是多亏了大娘和小嘎子照顾得好，嘎子每天打鱼捞虾，大娘又给做这个做那个。哎，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了。
0: 看你见外的，你是谁？我是谁呀？卫生员，他呀就是老想着回部队，不安心好好养着，你给我批评批评他。哎，钟连长，你呀就是老毛病。
1: 你不知道，咱们这一代啊，鬼子的炮楼啊拿得差不多了，要是把最后这个大钉子拔了，咱们的局面就会改变了。嘿，没有完成任务，
0: 那你也得把伤养好了，光着急有什么用啊。再说就是你不在，还有罗金宝他们。
2: 奶奶，奶奶，
3: 老公
4: 去照顾什么你。
3: 黑灯瞎火的钻到哪儿去了？
4: 逮这个家伙去了。
3: 哎呦，看看你哟，简直变成了泥猴。
4: 老朱叔，这个家伙可真厉害，背着我的叉就钻到泥里头去了。我一个猛子扎下去，折腾了半天才把他逮上来。刚出水面，啪的一下溜了个大跟头。
3: 行了行了，把鱼给我，
4: 给你，
3: 我好做给你老朱叔跟小李子吃。
4: 哎，老叔叔。该讲个打鬼子的故事慰劳慰劳我吧。
1: 我的故事啊可不讲给泥鳅听，快去打扫打扫卫生。
4: 好，打扫就打扫，这怕什么。

0: 崇祯大人有情况吗？
1: 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告诉你奶奶和老钟叔要小心点。
0: 哎，
1: 慢着，给老钟叔闹了点大米交给你奶奶。
0: 哎，
1: 这嘎小子。
0: 哎，村长还打人？
1: 你又忘了。

0: 什么？
1: 嗯，吃饼。
0: 跟你唠的？
1: 娘，这是他给老钟叔闹的大饼。

给你老钟叔送去。哎，告诉他外边还有情况，先别过来啊。哎，锅里才是你的，回来再吃。哎。

0: 老叔叔，吃饭吧。哎，
1: 又是烙饼摊鸡蛋。
0: 啊，吃吧。哎，重阳大伯说，鬼子抓的民夫还没放呢，奶奶叫你先别出去。
1: 天都下午了，小心点也好。儿子，

0: 小声点，不许动，站起来。哦，好。走。嗯，好，走。举起手来。嗯，
1: 好的，那个投降的有。
2: 这个卡小子，真有。

0: 两下啊。
1: 老中书，为了这个可以收我当个侦查员了吧？
2: 这木头手下怎么能当侦查员？
1: 哎，你不是说过罗金宝叔叔用笤帚疙瘩绞了鬼子的王八盒子吗？
2: 那是不假呀，
3: 罗金宝真是好样的。有一回啊，他到保定府去侦查情况回来，刚走上了公路，就遇上了两个汉奸，两把刺刀啊对准了他的胸口。这个时候罗金宝面不改色，微微的一笑，问两个汉奸，你们要干什么？
2: 干什么？
3: 老子要搜查。好吧，那就搜吧。说着他慢慢的举起了双手，两个汉奸往前一靠，刚要摸他的腰，这个时候罗金宝嗖的一声拨开了两把刺刀，掏出了枪，冲着两个汉奸啪啪就是两枪。

0: 嘿，有人还他妈顶着呢。哎，那边有个窗户。哎，我蹲下，你上去看看啊，我比你有劲儿。对，
1: 我蹲你上吗？
0: 不，还是你上去。
1: 你
0: 有劲儿，
1: 你上吧。
0: 还是你，
1: 我上不上？
0: 哎，看见没有啊？
1: 你干嘛捂点啊？

0: 妈的，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
1: 哎呦，我的脑袋！哎呦，哎呦，哎呦，
2: 哎呦，哎呦，我的脑袋！
0: 你他妈的，你他妈的！
1: 哎哎，说不定里边有万有八路啊！哎，你这等着，我叫几个人去啊！哎哎哎哎哎，等一会儿，
3: 一块去。

0: 娘，我看看咋样。走，开门，走，走，开门。有病再去，快点。出来，快点，出来，
1: 快点，
0: 快
1: 点，走，
0: 快点，快点，走。
2: 王军，抬回去，
0: 走，干嘛
1: 走啊？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走，走，快点。
3: 哎呀，
0: 干什么？去你妈的！

老太婆，你得说八路的，那边的油。

0: 爹爹说了没有？是啊是啊。喂，哎，
1: 老太太，你有什么话就实说了吧，没有关系，说吧。
0: 哎哎哎，别装蒜了，我早就知道了。前几天有个八路想端我们炮楼，可叫我们给打伤了，就在你家里养伤。你要是不说，我扒了你的皮。说，说不说呀、啊？他马虎。哎，
2: 你的，
0: 明白？
2: 你的家，八路的哟。黄军，通通的，
0: 知道。
2: 走。

0: 喂，你的什么干活？
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八路军，跟这位老太太没有关系。

0: 喂，
1: 玉帝，八路。
0: 啊。
1: 打得好。你得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0: 有。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1: 嘿。

0: 听说咱们的部队在魔云渡一带，你找到了就想法给我捎个信儿，要是找不到就赶紧回来，别叫乡亲们惦记着你。
1: 我一定能找到。大伯，你回去吧。
0: 哎，拿着。孩子，路上可要小心呐。
1: 哎。

0: 起来，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要饭的。
0: 要饭的干嘛下我的香啊？
1: 换饭吃呗。
0: 换饭吃？哈哈，那打死你这狗汉奸也换饭吃吗？啊？拿错的？
1: 鬼不灵的，怎么着？
0: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0: 呵，来了，里边请，里边宽呀。
1: 走，
0: 里边坐，里边坐。西湖场。

0: 回来了，
1: 曲队长在吗？
0: 在在。
2: 小家伙，你在这等一会儿。

0: 哎，你干什么？
1: 看看怎么了？
0: 看看，看到眼里就拔不出来了。哪来的？
1: 我知道，您把我请来的。
0: 呵，刺猬的脑袋真是刺儿头啊！

0: 哎，啊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1: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0: 那你叫什么？
1: 我呀，我叫罗金宝。
0: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1: 这也假不了啊。
0: 老罗叔，
2: 嘎子，孩子，别哭了。
1: 嘎子，这是区队长。
0: 区队长，老罗叔被抓走了，奶奶也死了。你们去叫老朱叔给我奶奶报仇。
2: 好，孩子，这些我们都知道了。你是来报信的吧？
0: 不，我是来参加的。

0: 小嘎嘣豆，个儿还没枪高呢，就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
1: 电线杆子倒高，杵在那死木头一根儿。
2: 冬天热是夏天凉，见了老头叫大娘，大哥你说话不在行。嘿，骆驼虽大上不了树，猫儿嘴角能长大。很多小事最前进，不叫小事拉人心。嘿，别看我们嘎子年最小，参加八路有决心是有决心。
0: 嘎子，当八路可艰苦啊，冲锋打仗是家常饭，行军跑步是喝凉水啊，你行吗？
1: 那怕什么，老朱叔跟我说过，八路军呀就是不怕苦。
2: 不怕苦是不怕难，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是记住的钢铁汉，打不垮是拖不烂，真对了，无一大扫荡，坚持在是地中大平原。水连水是山连山，军队人民心相连，军队人民团结的紧，团结的力量大如山，海可枯是石可烂，冀中永远变不了天，艰苦奋斗一年多，岗楼拿下了大半边，人民武装要扩大，哎，要学嘎子把军摊的把军摊。趁热打铁再努力呀、翻过高山是平川，军民拧成一股劲，眼看东方亮了天，眼看东方亮了天。
0: 哎，嘎子，你不怕苦这行，可你想参加八路，还想当侦察员，你有什么能耐？
1: 我会覆水。
0: 还有呢？
1: 会上树。
0: 哎，嘎子，光会覆水上树那怎么行啊？当个侦察员可不简单呐。
1: 那你会什么？
0: 那我会什么？好，来，咱们试吧试吧。白干二两，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儿。哎，
3: 干什么的？
1: 帮我跑堂了呗。
0: 怎么样，嘎子，你行吗？
1: 这个呀，我也能行。
2: 说能小是就能小，嘎子本领真不小，下水好比呱呱的大蛤蟆，上头赛过喵喵的小狸猫，早看着翅膀的特后带，差点活捉罗金宝，差点活捉罗金宝。
4: 杨小根，哟，这通知各连准备转移。

哎，情况。

0: 哎，你怎么拿起来就吃
1: 啊？怎么，你这不是卖的吗？
0: 卖的也得问个价儿。
1: 什么？别说吃你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也不问价。
0: 哼。这年头做事儿要留点后路啊。
1: 什么？
0: 你没听人说吗？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
1: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看呢？
1: 我看你像八路。
0: 哦。
1: 啊，你是八路？
0: 你算说对了。
2: 不用，听你来。
1: 八爷，八爷饶命。
0: 你不要怕，跟我们走一趟，就把你放回来。
2: 那汉奸呀，可真胖，我两搂都搂不过来，舔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呀，呼哧呼哧的，哎，就像你们家老母猪。那家伙可真横，他说，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说着说着呀，就想掏枪，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我就啪的一下把西瓜扣到他脸上。这时候啊，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一下捅他腰眼上，不许动。哎，那家伙啊可真听命令，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我呀，我就得了这个真家伙，看看吧，啊，大家都看看，这叫撸子，
3: 哇，
2: 真正的枪牌撸子，最棒的，一枪二马。哎，别动，这可是真家伙，走路活动不得了，捅眼睛，打屁股。

0: 日本也成了秋后的蚂蚱，没几天蹦的了。经验告诉我们有三点。第一点是帝国主义，软的欺，硬的怕，只要你坚决的跟他干，就能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1: 第二点
2: 哥，看我们新参军的老战士刚经过二里半的长征，呵，就在这做起总结报告来了。
0: 去，你忘了咱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出入宣传，啊？
2: 好，这个小战士可是真不离，长得两片巧嘴唇，出入宣传，吸死个人儿。
0: 咱们接着讲第二点。
3: 哎，嘎子，区队长叫你呢。
0: 哎，等着，我回来再给你们讲。
4: 哎，
0: 快点回来。
5: 那位钟先生可真是英雄盖世，任凭皇军不小鬼子老龟田怎样严刑拷打，他总是面带冷笑，不乏一言，真是令人钦佩之至。
6: 以后还得请王先生多多照顾，
5: 是分内的事。我干这个北差事也是为了混碗饭吃，没法子。
6: 好，这样就好。我们也知道王先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所以我们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5: 我一定尽人而为，我一定效劳，一定效劳。
6: 好吧，王先生，你先吃饭去，回头我们就把枪还给你，让你回去。
5: 是，
6: 请吧。
5: 是。
6: 小程，哟，带王先生吃饭去。
7: 是。
5: 谢谢，
6: 请吧。
7: 请。
5: 你好，你好，
6: 嘎子，
0: 报告。
6: 嘎子，这次你跟老罗同志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来，坐。表现得很勇敢，好好干，将来准能成一个好侦察员，啊！
0: 报告区队长，我还缴支枪呢。
6: 是啊。我就是要跟你谈谈枪的问题。嘎子，咱们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很多地区都恢复到了五一大扫荡以前的局面。现在咱们一方面要开展武装斗争，还要进一步的来争取敌伪，所以你脚胖翻译的这颗枪啊，
0: 区队长，你是不是要收我的枪？
6: 嘎小子真有个机灵劲儿，咱们要争取这个胖翻译，让他给咱们做工作，把枪还给他，放他回去。
0: 我不给，我还拿他给我奶奶和老叔叔报仇呢。
6: 报仇得靠大家伙，你一个人你扛上门大炮那也不顶用啊。
0: 那我要硬不交呢？
6: 嘎子，不许这样说话，你已经是八路军的战士了。
0: 那我以后再得了呢？
6: 那也得按命令办事儿。
0: 我要
6: 嘎子。这个嘎小子。

0: 嘎子同志，干什么？你有真枪把那木头的给我吧。去去，
1: 来不来让人家东西扫不扫？

0: 抬头，这是什么？真正的二百头，实现一个马来的，怎么样？给我看看。哎，咱俩换吧。换什么？换木头枪啊！
1: 啊，
0: 这是三枚质感的，放起来像爆弹一样，噼里啪啦咚，噼里啪啦咚，好不好？不换，咱俩打赌，你赢了枪是你的，输了鞭就归我。行，赌什么呢？上树捅老郭。不赌那个，咱俩摔跤。
1: 摔跤？
0: 不敢、啊。来就来，来攻来攻，拉钩上吊一百年不需要，走。
2: 随便的，
0: 哎。

0: 对。算了算了，回家去。
1: 派人。哎，
0: 你算什么八路？你怎么能张嘴咬人呢？啊，回去检讨检讨。
1: 哼，
0: 走。

0: 哎去，这是怎么回事？哎去！
1: 你动我们家燕子，我告诉你！
2: 饿了吧？吃吧。把人烟囱给堵上了，也不是不知道，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可你算什么鱼啊？嘎鱼，浑身刺儿。吃了饭给老满叔赔个不是去。
3: 哎，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算了，孩子嘛，再说参军也没有几天啊。嘎子，吃吧。
1: 你还没给我枪呢，你输了，包枪。谁输了？咱林营输了一盘，你还摇一手呢，耍赖。谁耍赖了？你才耍赖呢！你耍赖，你耍赖，你耍赖。
2: 嘎子，输了就认输，可不行这样。
1: 不给我，谁也不给。那是老钟叔给我做的，不给不行，输了就得给。不给就给，不给不行。
2: 嘎子，
1: 就给就给。
2: 嘎子，去，到他家做紧密去，没我的命令不准出来。

0: 上政治课不是没给你讲过，咱们八路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你说说。
1: 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军队。
0: 没有老百姓，咱们能打胜仗吗？
1: 不能。
0: 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违反群众纪律？咬人、堵烟囱，你这事儿办得对吗？
1: 不对。
0: 知道不对，以后就得改。
1: 是。
0: 吃饭吧。
2: 区队长，区队长。区队长，
3: 老罗回来了
2: 啊。
3: 怎么样？
2: 情况都搞清楚了。
3: 嗯。
2: 那个王翻译不错，没撒谎。情况说得完全对头。24团4连跟高阳县大队配合作战，在昨天晚上把小王庄的炮楼给端了。
3: 哦，
2: 大王庄的鬼子也站不住了，决定明天一早往柳林镇撤。
3: 有多少人？
2: 鬼子一个小队，汉奸一个排，还有2挺歪把子。怎么样？
0: 到了嘴边的肉当然要吃，干。你先休息吃饭。我到连上去一趟。
3: 好。
1: 老罗叔，
2: 嘎子，你在这干什么？
1: 我做紧闭呢。
2: 哦。
1: 我犯错误了。
2: 怎么了？
1: 我跟胖墩打架，把他们家烟囱给堵着了。
2: 嗨，你可真行啊！你发嘎都发到哪儿去了你？
1: 老罗叔，
2: 哎，
1: 打仗可得带着我啊。
2: 不行啊，你做紧闭呢。
1: 你跟区队长好好说说，我先欠着，回来再补上，就是多做几天也没关系。
2: 哈哈哈哈哈哈，你这嘎小子。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3: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4: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3: 玉林制药，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恒顺，恒顺，
9: 恒顺，
10: 用恒顺万事顺。
1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1: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1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队长，赶快打扫战场，五分钟之内撤退。
1: 是。
2: 徐队长，报告。去，当他们集合去。徐队长，我也逮了个活的。
0: 好小子，行。
2: 哎呦，
0: 嘎子，你挂花了。
2: 哎呦，哎呦。
0: 没关系，没关系，别怕，别怕啊！
2: 哎呦，他妈的，打打不好，打屁股，脚怎么坐呀？哎呦，哎呦，哎呦！
0: 嘎子，没伤了骨头，不要紧，我叫卫生员送你到荷花县去休养，几天就好了啊！
2: 哎呦，
0: 杨小根，
1: 哟，
0: 背嘎子找卫生员去。
1: 是，
0: 嘎子，走。
2: 哎，保密啊！
3: 行。

0: 你干嘛？人家是练武呢。你干什么？
1: 我也练练武。
0: 你又不是雁翎队，你练什么武？
1: 那我洗个澡。
0: 别，伤还没好呢。
1: 早好了。
0: 不行，我妈说了，叫我管着你。

0: 傻子哥，你整天不是唱就是笑，不是玩就是闹，怎么那么乐呢？
1: 这还叫乐？我们在部队上那还真叫乐呢。在这儿啊，都快被憋炸了。呀呀，
2: 老乡们，老乡们，打仗最好是第一兵，杀敌想跑自己人，杀敌想跑自己人。老乡们，老乡们，打仗要想个解放，快快参加八路军，快快参加八路军。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0: 娘，
4: 哎，你们可回来了。
1: 大妈，
0: 哎，娘，看我们抓的鱼。
4: 好。嘎子，你看谁来了？
5: 嘎子，
1: 老叔。
0: 你是来接我的吧？
5: 我顺路来看看你的。这是菜金和粮票。哎，嘎子，赵庄的炮楼叫咱们给端了。这是区队长给你带来的胜利品。
1: 晕，这是鬼子给咱们送的礼，接着。
0: 老叔叔有消息吗？
5: 还压在柳林镇呢，区队长正在想办法救他。
0: 那我跟你走吧，你看我已经好利索了。
5: 不行，我还有任务。等我回去告诉区队长派人来接你啊。
0: 哎，
6: 这小子就是不安心啊，前几天腿还一瘸一瘸的，就想走。
5: 哦，你一定要听大白大妈的话。
0: 哎，
5: 大白，我要走了。
4: 哎，不，不行，吃了饭再走。
0: 吃我们抓的鱼。
5: 不行啊，我还有任务。
0: 老刘叔，咱们部队现在在哪一带活动？
5: 又回到老满叔家一带了。好，嘎子，要好好听大白大妈的话啊。
0: 哎，
5: 小英子，大白大妈，
7: 哎，
5: 再见了。
7: 哎，再见，
5: 再见，
7: 再见。再见，
0: 再见，
5: 再见吧，啊。哎，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7: 再见
5: 了，
7: 再见，
5: 再见
7: 了，
5: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1: 呵，小鬼子给咱们送的礼还真不错呢。大白大妈，晕，吃啊。
8: 来，这些日子，咱们部队到处打胜仗。真是1943年欢迎大改变，白杨天地刚柔锻炼多半年。
9: 小日本啊，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1: 嗯，有了咱们共产党八路军啊，小鬼子就得完蛋。
9: 那是。
0: 嘎子哥，等把日本鬼子打走了，你想干什么？
4: 是啊，你这时候长大了，你想干点什么？
1: 我呀，先坐一回火车。听老公叔说过，那玩意儿气了咔啦，气了咔啦，呜，可带劲了。
4: 还有呢？
1: 还有先开小火轮。大白大妈，那时候啊，你们要下天津卫，我就用小火轮送你们，保险呀又快又稳当。
9: 好小子，有志气，不是火车就是轮船。
4: 哎，嘎子，你就不想干点别的了？
1: 哎呦，对了，还有一个最要紧的，我们区队长说要革命到底，建设共产主义。
0: 嘎子哥，那时候你住到我们家来吧。
4: 对，这儿啊就是你的家。
1: 我有家呀。
4: 家在哪儿呢？
1: 部队啊，部队就是我的家。我们家人那可多了，有区队长、老罗叔、大个李、快板刘，还有杨小根。杨小根就是那个通信员。还有，我们还要把老钟叔救回来。

0: 子哥，嘎子哥，
1: 停，别叫他，让他多睡会儿啊。
0: 哎，
1: 你挑水去吧，咱们该做饭了。
2: 哎，满了。嗯，准是嘎子干的。
1: 对，这孩子真好。
0: 爹娘快来呀，爹娘，爹你看，这还有菜金和粮票。
1: 嗯，怎么回事？
2: 好小子，走了
1: 啊！
2: 你看，这不是找部队去了。

0: 站住！
1: 拿着。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再不站住，老子我开枪了！
1: 他妈的！
2: 慢慢说，
3: 怎么回事？
2: 白波追我。

0: 出来吧。
1: 干什么呀？他妈的，不是小子！
0: 老总，我就这一个呀。
1: 混蛋！他妈老子我亲眼看着小八子跑你这来的。
0: 哎，老总，您不信，您进去看看。
1: 你去，今天把他找出来。哎，你去把他找出来。
0: 哎，老总，没有，您叫我上哪儿去找他啊？
1: 你他妈去不去
0: 啊？哎，老总，您不能打人吗？
1: 我他妈打你怎么着？
2: 什么打你？
1: 不是，
2: 打就是你，打就是你。
1: 哎，我打你，我
0: 找出来。
1: 去，找不着你。
0: 哎，老总，
1: 你一听找不着
0: 我就揍你，
1: 一听找不着。
0: 没有啊，你
1: 没有
0: 上哪儿去找？
1: 你他妈找出来。
0: 哎，
1: 他妈的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1: 你怎么你？你他妈找出来！
0: 我实在是
1: 没
0: 有吗？
1: 谢谢你！
0: 这你给我找出来打！
1: 去，打他们！
0: 没有啊！
1: 揍你！听不出不？
0: 哎呀！
1: 去！
0: 不许动我的孩子！
1: 别动！
0: 走！你放！你放！放！
1: 走！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跟他们没关系。
3: 嘿，我一看你呀，就像个八路。
1: 走！走！
3: 他妈真是茅厕坑的石头，又臭又硬。错不错呀？他妈的小杂种，我叫你尝尝我的厉害。
4: 报告队长，可别靠近他，这小子好咬人。你看看，就是他咬的。
3: 哼，咬人？你他妈是狗？
1: 呸！你才是狗呢！你是日本鬼子的脏狗。
3: 小兔崽子，你敢骂我？
4: 哎，哎，他妈你干什么你？哎呀，队长快起来！你看队长。
5: 喂，什么家伙？
3: 太君抓这个小八路，
5: 喂，女的，小八路，喂，女的，八路的，没关系，女的，黄金的干活，哎，喂。你的他打的哦，
3: 太君，这小子王八吃圣陀，铁了心了，我看就给他个
5: 哭了。他的死了死了的不信。喂，小孩，你的黄金的干活，黄金他打的有带有带的，来，有带有带。
3: 哎，
5: 哟西，
6: 报告翻译官，有个朋友来看您，说是柴布的。
7: 请，王先生，久违了，久违了。
4: 罗先生，哎，请坐，请坐，罗先生，请坐，请坐，沏茶去。
6: 是。

0: 请坐，请坐。来，请抽烟。请坐。
1: 哦哦。
2: 王先生，上次你帮了我们的忙，你真不愧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呐、啊。区队长叫我来看看你，顺便带一点薄礼表示谢意。
0: 不敢不敢，是兄弟分内的事情。上次我被你们俘虏了，虽然是当天放了回来，可是老龟田问了我好几次，差一点儿。
2: 叫王先生受惊了。
0: 说不上说不上。你们那位小同志让他们抓来了，您知道吗？
2: 知道。
0: 您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吧？
2: 是啊。
0: 哦，
2: 另外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多出力。
0: 哦，
2: 也是你立功的机会到了。
0: 是是。
2: 老龟田不是让各村往这个据点里送粮食吗？
0: 是啊。
2: 这
0: 哦，请到里屋谈吧。

0: 你真当八路有功了啊，还得老子我伺候你。
1: 你别生气，你不知道你们是秋后的蚂蚱，没这些蹦子头了。
0: 我怎么是，我说你真是吃共产红药了。
1: 你老实点，你没听说吧，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0: 这边是因为老子伺候你，你能不能伺候老子？点上。
1: 好啊，我给你点上。老子伺候
0: 你。哎呦，你刚走你，呸！

0: 老总，我们是送粮食的。
1: 完了，关城门了。
0: 老总，您帮帮忙吧，我们这也不容易啊。
1: 干嘛不走来啊？回去，明天再来。
0: 老总，我们道远，车又出了毛病，我这有条子。

0: 干什么的？
1: 报告翻译官，他们是送粮食的，路远车出毛病了，有条子。
0: 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1: 那就放他们进来吧。
0: 哎，要问清楚他们是哪个村的啊？
1: 是。
2: 你们是哪个村的？
1: 三十里铺的。
2: 等着，我去给你们开城门去啊！
1: 哎哎，
3: 快，准备。
1: 好了，进，走了，走了，走。走啊！
2: 我
1: 老总，辛苦辛苦，来抽根烟，抽根烟。

0: 他娘的混蛋，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围炮楼，就打进来了。
1: 嗯，阿德勒，
0: 集合。
1: 快走，你不怕撑点啊？
0: 走。
1: 太君，哎呦，太君，别吓什么你。

0: 小鹿，中队长，老鹿，
1: 中队长，咱们队伍都打进来了。

0: 和区长，罗排长叫我来报告，电鞭炮已经拿下来了，钟连长也救出来了。好，你告诉部队，赶快按计划往纵深发展，东边包围这岗楼。
1: 是。
0: 区长，报告区长，哨岗楼的煤油和柴火都准备好了。
1: 好，
0: 是，
1: 是，
0: 快快快！

0: 徐队长，我把岗楼给点着了。
1: 好，
0: 中，炸灭了，
2: 再打灭了。

0: 妈，你还是谁呢？
1: 压江湖的太君，太君，太君，
0: 你
1: 太君，
0: 报告太君，黄金把炮楼点着了，咱们统统完蛋了。
1: 出来，
0: 你打！

0: 个妖物。秦队长，秦队长，秦队长，你看，
1: 嘎子，
0: 嘎子，嘎子，
1: 秦队长，报告秦队长，我的苍狼点着了。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钟院长啊，
1: 你好，回来了，
0: 徐队长，你们真行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1: 哎，这算得了什么？老鼠托木先了，大头在。

0: 你们劳苦功高啊，拔掉了咱们白洋淀最后一个大钉子。我们代表各处的乡亲们来给你们敬一杯庆功酒。
1: 好，谢谢谢谢大家，没有乡亲们我们也打不了胜仗，来咱们共同庆贺，大家一起喝一杯。
2: 报告区队长，我犯了个错误，上次打伏击我缴了一支枪，把它藏在村头的老窝里，现在我交工。
3: 嘎小子，我早就知道了。枪炮呢？
2: 枪炮？没有啊。
3: 打算战场不彻底，拿来。老三，这次战斗你表现得很勇敢，现在区队决定把这支枪就发给你用。哦，还要给你记一大功。
4: 这里，老中书，你看我们这个木头的找了个真家伙，现在可以收我当侦察员了吧？
3: 你已经是个侦察员了。
4: 子弹，
3: 嘎子，
4: 大炮，
3: 嘎子，
4: 出战大回，
3: 好小子，你真是你奶奶的好孙子。
5: 好小子，
4: 好棍的，嘎子哥，嘎子哥，我娘看你来了，大妈，
6: 嘎子，
4: 嘎子，哎呀，嘎小子，你怎么偷偷跑了啊？这里，哎，大娘给你做的鞋，试一试，啊，
6: 不是了，
3: 哎，好小子，
4: 嘎子，这就是我们的嘎子，你看，
5: 嘎小子，
3: 哎，我不要，哎，不要，
7: 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8: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9: 消肿止痛丁，消肿止痛行，
1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1: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矣。
4: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0: 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3: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1: 中州大地，
4: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5: 我去，
6: 我去。
1: 连年血战，
7: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5: 好，这敌不宜久留，走。
8: 太师到。
1: 甄选英雄，
5: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9: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1: 也无法避免。
0: 按计划起乱，
1: 一场血雨腥风，
3: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1: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2: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10: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0: 当狙击手的
11: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0: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0: 加油。
12: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0: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0: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3: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0: 在战区轰毁之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财，我给你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鬼。
5: 爸，你病还没好呢。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得搬交门炮筒了，数据上线了。
1: 老汉在这儿，老汉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军快来吧，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
1: 红军受伤，
0: 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2: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0: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
3: 我胡汉三回来了，
0: 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
4: 妈妈，
0: 我掩护。
3: 烧死他！
5: 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
6: 咱们的宗子是只小鹰。
0: 我已经长大了。
5: 他胡汉三搞封山，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
0: 盐，
5: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0: 宋爷爷你看，
5: 山上吃了咱小东子搞的盐，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
3: 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
5: 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0: 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你快把情报送给宋爷。
3: 是你？
0: 是我，红军战士潘东子。
7: 祝新月主演中国革命红色经典影片《闪闪的红星》。
8: 亲亲的我的宝贝，
9: 我要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也在这儿了？
0: 哎，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1: 冬子，
0: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0: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3: 晚上打人了，
0: 晚上打人了。
2: 东子，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4: 凭什么打人？
0: 凭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呸！

0: 孩子，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1: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怎么样？好，你当土豪，把你拴进来邮箱。我才不干呢！
1: 那谁当土豪啊？
2: 是呀，谁当土豪啊？
0: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
3: 当土豪，
4: 让我当土豪，叫我当坏蛋。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0: 是。
2: 动了，
0: 吹牙子。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3: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4: 听见了。
5: 东子妈。
1: 宋大弟。
5: 哎，冬子妈，
1: 大爹，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
6: 你替我站会儿。
0: 宋姨，

0: 伤哪儿了？
1: 这儿。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爸爸。
1: 儿童团员还兴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1: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0: 就剩一针了。
1: 什么？
2: 麻药。
1: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1: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1: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0: 去吧。嗯，乖孩子啊。哦，

0: 吴大叔，怕吗？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2: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儿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0: 嗯，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怎么？你还没睡？
1: 爸爸。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0: 董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1: 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0: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爸爸走了，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胡万三。
1: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吧，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2: 老爷，
0: 潘兴义跑了。
1: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儿子还，老公不在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3: 胡汉三回来了，接济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
1: 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
0: 在哪儿？

0: 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
1: 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了。

0: 冬子，
1: 吴大叔，你们可回来了？
0: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1: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0: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1: 那多好啊！
0: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冬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嗯。

0: 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1: 嗯。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走。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1: 妈妈，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2: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2: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冬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的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妈妈我也去。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啊。
2: 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0: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1: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0: 还有我呢。
1: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0: 爷爷你看，
1: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妈妈，白狗子来了。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0: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1: 不，你带孩子走。
0: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
3: 我是党的孩子，
0: 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儿带领群众转移。
3: 妈，
0: 听话，听党的话。

0: 韩总，土楼上有人，
1: 快

宋大爹，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老爹。
1: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嗨，真不凑巧啊，这
0: 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1: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0: 哎，小东子呢？
2: 啊，
1: 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0: 走。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吴，发给我们枪吧，
2: 多给我们

0: 天是房，地是床，野菜野果当干粮，不怕苦，不怕难，红军战斗在高山上。
1: 说得好，
2: 只要有这种精神，胡汉三搞封山，想困死我们，冻死我们，饿死我们，他根本办不到。眼下咱们困难很多，盐就剩下这么一点了，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儿，就不能行军打仗了。你说苦不苦啊？
0: 苦，可我不怕。
2: 对，困难是个欺软怕硬的玩意儿。两年前有一个同志负了伤，需要开刀把子弹取出来，可是麻药太缺了，他一咬牙就这么开。
0: 那是我爸爸。
2: 是啊，要革命，要和困难做斗争，就是得要有这么一股子劲儿才行啊。光不怕死还不够，还要不怕苦，任何艰难困苦都能挺得住，才能成为一个红军战士。

0: 东子，这碗是你的，趁热把它喝了。
1: 队长，山下来人了。
0: 好，一定把它喝了啊。
2: 哎，
0: 快走。

0: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七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恒顺，
2: 恒顺，
3: 恒顺，
1: 永恒顺，万事顺。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5: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4: 玉林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0: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山下情况怎么样？
7: 胡汉三当上了警卫团的县团总，又求他的老板调来了一个营的正规军。
6: 那好嘛，咱们多牵住一个敌人，主力红军那边就减少一份困难。
7: 胡汉三心狠毒，清江、并村、封山，到处修碉堡、设卡子，眼看着这东西送不上来，群众心急火燎的，让你们受苦了。
6: 大爹，这就够乡亲们为难的了。
7: 哎，
6: 他胡汉三搞封山，咱们军民协力来他个反封山。
7: 有情况？
6: 上级党有指示，为了粉碎敌人的封山计划，部队跳到外线活动一个时期。
7: 哦，你们到外线行军打仗，东子这孩子可年纪小，把他交给我吧。
6: 我也这么想啊，让他跟上你这个老师，在群众斗争的学校里学习学习，摔打摔打，多长点知识，日后见了老潘，咱们得交给他个革命战士啊。
7: 这你放心，
6: 咱们的东子是只小鹰，不是鸡雏，您老人家可别老把他窝在翅膀底下呀。东子，
8: 来了，
9: 来，
6: 东子，
8: 叫你呢，
1: 帮个忙。
8: 哎，来，成吧，来吧，进来。
6: 你看谁来了？
1: 宋爷爷。
7: 哎，哎，东子，一会儿咱们走。
1: 哪儿去？
7: 跟着爷爷下山去。你吴大叔他们要到老远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1: 我也跟吴大叔他们到老远的地方打游击去。
7: 哎，东子，
1: 我已经长大了，我有劲儿，不信你试试。
7: 来，用劲儿。劲儿是大了点儿，个儿也高了点儿，可不知道这里面革命思想增加了没有。来，让爷爷考考你。你试一试，拿得动不？
1: 哼，
7: 你别小看这个竹筒，分量重着呢，这里面装的是咱们山下工农群众的心呢。来，把它打开。
1: 盐。
7: 人要是不吃盐行吗？
1: 爷爷，咱们走。
6: 哎，好了。来，穿上。课本也给你带上了。好好学习啊。记住，见面的时候我还要考你呢。
7: 老吴，你真是又当爹又当娘啊。
6: 别这么说，党才是他的亲爹娘啊。
10: 东子，把水桶带上。
1: 带上了。

0: 走。闪开！闪开！闪开！小心！走，
1: 慢着。

0: 怎么样，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1: 严加盘查。
2: 是。
0: 走。

0: 请。过来。
1: 你陪我，陪我，你陪我，你陪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哎呦呦呦呦！孩子，孩子，孩子，走。孩子，别邪气，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走。
1: 宋爷爷，你看。
0: 啊？哎呀！真是个好孩子，翅膀长硬了。好。

0: 你吴大叔，吴大叔，
1: 冬子又长了，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是吗？是啊。
0: 去，给外面放哨的叔叔送点水喝啊！哎，老吴，你的话不假，真是一只小鹰啊！
2: 是啊，
0: 翅膀硬了，该让人家自己飞了。
2: 怎么？敌人看着封山整不住咱们。
0: 最近又准备调来些正规部队，要大规模搜山。那你们就到山外来嘛！群众让胡汉三害苦了，都盼着你们呢。
3: 是啊，
0: 我们正准备和敌人换换防，配合兄弟支队深入到白曲活动，瞅准机会，敲掉胡汉三这个地头蛇。
3: 嗯，好，太好了。
0: 要敲掉胡汉三，为穷人可是出了害了。就为这，我想把冬子送到姚湾镇去。嗯，到姚湾镇。嗯。镇上茂源米浩，要找个小学徒。老板是专为白匪筹办军粮的家伙。派冬子到那儿，和春芽子一起，听听消息。 摸摸情况，咱们不就又多了一个耳目吗？他还小啊，在你老人家眼里呀，他总是小小。钢在火里炼，刀在石上磨嘛，人。
1: 总得从儿童团的时候过呀。再说，还有你老人家帮助他吗？那就叫他飞吧。吴大叔，放哨的叔叔说你们打了好多大胜仗，可你一点也没告诉我。
4: 那里头也有你一份啊。
0: 干什么？你不是说要考我吗？孩子，考过了，在这儿你已经毕业了。党要把你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在那儿有新的功课、新的斗争在等待着你。
1: 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叫什么？
1: 郭振山。
0: 小名呢？
1: 小山子。
0: 多大了？
1: 十二了。
0: 我说，小山子，以后在我这儿干活，手脚可得干净点，不许偷东摸西的。
1: 老板娘让我叫小山子去干活。
0: 去吧。
2: 毕先生，忙了啊。老板娘，下岗呢。这边坐，这边坐。啊，哎，行了行了。老板。
0: 哦，请。

0: 山子，小山子，
1: 哎。
0: 没你了，没有了，小山子，还不赶快来上门板，光看热闹。
2: 没有了，
0: 去，把这牌子挂上。

0: 什么有米不卖？准把药材给我们架了。这个老板真坏，在这儿真憋屈得慌，看不到自己人，看不到红星，不能唱歌，还不能玩打土豪。哎，什么时候能跟吴大叔一块儿打白狗子，那才好呢。看你说的，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嘛。对，哎，东子，
1: 是
2: 郭振山。
0: 哎，你刚才说毛主席领着红军到了陕北，陕北

0: 叔，比原来咱们中央根据地还大呢。陕北那儿还有延安，延安是毛主席住的地方。
1: 延安？哎，那你爸爸在延安能见到毛主席了？
0: 能，准能。
1: 嘿，那多好啊。

0: 要是咱们能跟老鹰一样，长上两只翅膀，朝着北边飞呀飞呀，一直飞到延安，去见毛主席，该多好啊！说不定毛主席还发咱们一支枪呢。
1: 嗯。
0: 哎，你说，毛主席知道咱们吗？认识咱们吗？
2: 知道。
0: 谁叫什么名儿？谁干了些什么？毛主席全知道。
2: 那咱们可得好好干，不干出名堂来，空着手怎么去见毛主席呢？
0: 对，咱们要帮助吴大叔他们消灭胡汉三，把所有的白狗子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2: 把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夺回来。
0: 那时候，咱们就去延安，带上咱们的红星，去见毛主席。

0: 什么关情？
1: 那事儿好说。
0: 请请。哎，坐坐。
2: 沈老板，这批粮食可是军粮
0: 啊。
2: 是胡团总奉命承办的公事，出不得丁点差错。
0: 那是那是。
2: 这一转手就是大家三的力，茂源米号该要发大财了。
0: 孙副官请放心，绝亏不了弟兄们。这次进山有多少队伍，给个数我好准备。
2: 这可是军事秘密。不瞒沈老板说，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粮食可不老少啊。
0: 除了这些，镇上的警卫团也得吃啊。
2: 镇上好说，除了带路搜山呢，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这批粮食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一早队伍就往山里开，粮食后头就得跟上。
0: 好，今天半夜装船，明天就走啊。这次进山有多少人？
2: 正规军一个营，保安团两个连，镇上就剩下二三十人了。
0: 什么时候开拔呀？
2: 明天一早

0: 哎，小山子，小山子，快起来抬米去！快，
1: 快一点！
2: 真困难。

0: 着迷了，怎么又敲门呢？小山子，小山子，把门插紧。
1: 正在后门装上了船，马上就要运走了
2: 啊！真的？
1: 嗨，我亲眼看见的。
0: 哎，大家听见没有？有米不卖，要偷偷运走。新城有多坏呀？要把咱们镇上的人都饿死。走，咱们把他接住。
3: 走。走走走

0: 就是这一字之差，20000斤大米全完了。这是谁干的？
1: 东子干的。
2: 东子干的，
3: 真了不起，
2: 真漂亮，
3: 干的真漂亮。
4: 这个情报太重要了，
1: 老吴，今天一早敌人就出发了。
4: 好，把这座山让给国民党正规军去爬吧，咱们来个雷公打豆腐，袭击姚文镇，掏他的老窝去。
5: 走，掏他的老窝去。
4: 好，准备出发。
6: 干，来吃菜。
0: 满上。就这么一下子，20000斤大米全完了。
7: 米耗破点财是小事，耽误了搜山的军事行动，事情可就大了。
6: 胡团总，来，斟上。吃菜呀。
7: 抢米的事查了没有？
0: 已经报告了警察局。
7: 哼，警察局顶个屁！这不像是一般的聚众闹事，恐怕是共产党游击队的活动。
6: 胡团总，请抽烟啊，请抽烟。
8: 哎，给我，万一华三认出你来，不，
0: 小山子，上菜。
9: 哎。
0: 先尝尝，
6: 来，吃啊。胡团总，请请请请
0: 请请，
7: 这伢子是哪人呢？
0: 本地人，
4: 对，本地人，
0: 有铺保，家就在镇子外
6: 啊，离这儿不远。
0: 请请请
6: 请请请请请，
7: 好，请请。家贼难防啊！还请老板在店里彻底查一查。
0: 是是。
7: 兄弟愿意帮忙，
0: 多谢胡团总。
6: 请请请
0: 请
6: 请
0: 请
6: 请。
7: 你叫什么？
9: 郭振山。
7: 哪儿人呢？
9: 郭家建人。
7: 离镇上有多远呢？
9: 5里路。
7: 哦。
0: 来，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胡团总，吃菜。
1: 哟，胡团总，您的手。
2: 哦，叫狼崽子咬了一口。
1: 哦，来来来，
3: 行行行，
1: 吃菜吃菜。来来，
3: 行行行，
1: 哎，干了这一杯。
3: 行行，
4: 哎，胡团长，干这杯。

0: 你回来。你妈妈在家吗？
1: 不在。
0: 死了？
1: 不，活着。
0: 你爸爸呢？
1: 在家。
0: 做什么的？
1: 杀猪的。
0: 还会杀人吧？你叫什么？
1: 郭振山。
0: 不对，你姓潘，叫潘东子。你爸爸叫潘兴义，你妈妈被火烧死了，对不对？

0: 这里一乱，赶紧打进来。
1: 好。
0: 那你快，这是战斗，告诉宋爷爷，我是党的孩子，请他放心。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我们送走了又一个寒冬，迎来了春天。由于毛主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胜利，我们在江南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奉党中央的命令，准备开赴抗日前线。毛主席从延安派来接我们的亲人就要来到了，

0: 吴大叔，你还记得吗？
1: 什么？
0: 我妈妈说过，等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我还记得，你想和你爸爸一样，把这颗红星戴到军帽上，当一个红军战士，对不？
0: 对，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

0: 我们的老屋，我差一点认不出他了。
1: 可不，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现在成了红军战士了。
2: 爸爸，这些年你给我的红星，我一直放。

0: 后退一步啊，老潘。
1: 孩子，记住，是党把你拉扯大的，你前面的路程还很长，以后每走一步都要看看，看看是不是走在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0: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恒顺，
6: 恒顺，
7: 恒顺，
5: 永恒顺，万事顺。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消肿止痛丁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脚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0: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1: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0: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1: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2: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0: 我们离开这座岛，
1: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4: 快跑，
1: 架好重机枪。
5: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6: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3: 长官，河流里有不明物体朝北移动。
0: 老天爷！
6: 基因变异的庞然巨兽，
3: 防爆计划有成果了。
7: 血液中的生长激素浓度已达致命水平。
8: 停下，
9: 交手！
8: 不！杀狗！杀狗！
6: 人类文明面临巨大威胁。
3: 只要我们发出信号，那些怪物就会不顾一切赶到这里。
7: 上校，您必须疏散芝加哥市民。
10: 集中所有的火力攻击他，快！
6: 世纪浩劫，
7: 经过改造后的野兽具有可再生能力，一般军火绝对拦不住他们。
11: 快叫士兵！求救！求救！求救！
6: 8月7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狂暴巨兽》。
12: 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13: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14: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13: 天哪，鲨鱼方位350，
15: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13: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14: 是我，是我，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13: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14: 警长，
13: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6: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2: 是什么？
1: 一颗原子弹足以。
2: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3: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
4: 那你就

0: 被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

0: 节目。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3: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4: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5: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一直往前去探。
6: 对我来说，可以多分享粤语歌，让更多人认识粤语歌词，这也是我希望可以的。
7: 用旋律搭建起沟通的桥梁，让情感直抵全球华人的心上。
8: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粤流光，简醇无数。

0: 是我们今年追得最远的一次采访。半个多月前，纽约蜘蛛侠崭新之日的全球发布会，我们全程见证。本周三7月29日，这部电影已经登陆全国大荧幕。10年前，汤姆·赫兰德第一次穿上蜘蛛战衣，10年后，他第7次成为蜘蛛侠，也成为了3代真人蜘蛛侠中出演影片最多、扮演时间跨度最长的一位。为了看懂他的崭新之日，我们从纽约一路追到上海，还独家连线了本片中国动作团队核心成员、成家班第7代成员张鹏。
1: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上海影城，今天我们佳片有约，受邀来到了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海见面会的现场。
2: Are you ready? All right,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on to the stage Peter Parker, Tom Holland.
3: I feel amazing.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us. This is so special.
4: It's such a pleasure to be back, and we're so excited to share this movie with you.
0: 一个演员为什么愿意把10年交给同一个角色？中国动作团队又怎样让蜘蛛侠重新落地？这一次，跟着佳片有约，从影片出发，看懂蜘蛛侠的崭新10年。今天替我们拆开这个秘密的是青年演员王影路，他出生于2000年，2年后大荧幕上的第一部蜘蛛侠上映。这个角色陪着一代人长到了今天，接下来请听他与蜘蛛侠的故事。
5: 先从那个逆袭的故事，差点去当木匠的男孩开始。这个男孩叫汤姆·赫兰德，影迷都喊他荷兰弟。9岁学跳舞，12岁登台演音乐剧，看着是童星起步，可到了17、18岁，试镜一个接一个全落空。妈妈给他报了木工学校，孩子得有个吃饭的手艺。然后那条著名的帖子来了，漫威官宣新一代蜘蛛侠，从1500多个竞争者里选中了他。为什么是他？选角的人后来说漏了嘴，试镜时这孩子上来就是一个后空翻，从小翻跟头的底子让他看起来就像蜘蛛侠本人。那一年他还不到20岁，而一个演员的成长光靠说没用。我们挑了2场戏，隔着5年时间，都是他面对最在乎的人。
6: Oh, Mr. Parker.
4: What? What are you doing? Hey, I'm Peter.
6: Tony.
0: 第一场戏是2016年美国队长3里托尼斯塔克第一次走进彼得的卧室。

0: outcome of our world.
1: Paul.
2: 也成为了诺兰星座奥德赛的一员。
3: If you return, he'd have to kill him, like you will.
4: You gods don't speak in ways we understand.
2: You're free! 而荷兰弟也从那个在小房间里录试镜带的少年，成为了新一部蜘蛛侠的主演。十年前，他们一起被一部电影选中；十年后，他们各自拥有了被写进电影史的新角色。今年荷兰弟与赞达亚也确认走进了婚姻，所以当他们并肩出现在上海，眼前不只是一部新片的宣传，我们看见的是两个曾经一起被命运选中的年轻人带着各自的成长再次回到观众眼前。

0: 从纽约到上海，我们追了一部电影，走了半个地球。十年过去，少年长大，蜘蛛侠也迎来了崭新之日。
1: 纵使被遗忘，依然在守护。

0: 晚上好，先生们，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块。你叫什么？江哥。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
1: 快滚！哦，
0: 那好吧。不，求你。
1: 你去杀人，别人假令你。
0: 人越坏，赏金越多。
2: 我在找布雷特兄弟，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你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我来帮助打听你妻子的下落。敢摸枪你就死！先生们，我刚才只有好奇心。
3: 现在我全神贯注。
4: 主演：杰米·福克斯、克里斯多夫·瓦尔斯、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5: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昆汀·塔伦蒂诺导演。
6: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7: 你叫什么？
8: 江哥。
9: 第一部发言。
10: 被解救的江哥。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越过高山。
13: 哎，你怎么长成了？
14: 哎，哇！

0: 谁黑灯瞎火的乱转悠？快说话，否则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睛。
1: 请别嚷嚷，先生们，我不是来惹事儿的，我只不过是碰巧路过此地而已。哦，晚上好，先生们，我在寻找一对兄弟，史派克兄弟，他们做贩卖黑奴生意，会是您俩吗？
2: 谁想打听？
1: 哦，我想。听舒尔茨医生，小马叫菲斯。
0: 你治什么病？
1: 牙科。你俩是史派克兄弟吗？这群人是从格林威尔黑奴拍卖会上买来的。
2: 是又怎么样？
1: 是的话，我想嘚吧点事儿。
2: 说白点儿。
1: 抱歉，请原谅我的表述不清。哦，对了，在你买下的货色中，我听说有我感兴趣的一款。你们好，可怜虫。我想打听你们当中有谁原来曾经在卡鲁肯种植园干过活。
3: 我在卡鲁肯种植园干过。
1: 哪一位？

0: 你叫什么？
1: 江哥。
0: 我相信我要找的就是你。知道布雷特兄弟是谁吗？说来听听。
1: 大舅，爱丽丝，罗杰，有时候被叫做小罗，他们仨监管种植园的奴隶。
0: 他们离开了。告诉我，要是碰见他们三人中的任何一个，你能认出来吗？
2: 嘿，少跟他多嘴。
0: 为什么？
2: 少多嘴。
0: 尊敬的先生，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他。
2: 别气里拐弯的混蛋，
0: 干嘛这么大火气？我只是一个生意人，想跟您做笔买卖的生意人。
2: 别废话了，我不卖，你走吧。
0: 黑奴不就是卖的吗？凭什么不卖呢？
2: 快滚。
0: 这位先生，您把您的枪对准了我，你这是摆摆架势吓唬我，虚张声势，还是打算来真的？
2: 最后警告，兔崽子。
0: 哦，那好吧。

0: 很抱歉，我让你的马中枪了。这是因为我真的不希望看到你在头脑还没清醒时干出点傻事儿来。
1: 你这个混账王八蛋，你打死了我的马！
0: 我很抱歉。
1: 还杀了 S？
0: 不不，是你哥先拿枪冲着我，威胁要杀我。而且我相信我有1、2、3、4、5位目击证人都可以为我作证。
1: 我的大腿压断了，
0: 这我相信。对了，希望你能尽量小点声嚷嚷，因为我跟江果之间还有话没问完呢。
1: 混账王八蛋！
0: 接着刚才说，如果你再次看到 Brett 兄弟，你能认出来吗？
2: 能。
3: 这人我买了。 Spex 先生，这位小江果你要价多少？
0: 这铁料真能折磨人。麻烦你帮忙拿一下好吗？谢谢。江狗，骑到马背上去。要是我是你的话，我会把那位再也醒不过来的 Spec 先生的大衣带走。

100块，10、20、125，我把江哥买了，还有那边你哥那匹马我也买下了，反正你现在没法骑了。哦，还有，Spec先生，既然钱我付了，我想要一张收据，你有没有？你给我滚，混蛋！切，料到你没有，没关系，我有备而来。 谢谢，这张东西应该能替代。

哦，你们剩下的这几个人，在我看来，至于你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可行的方案有两种。第一种，我走了以后，你们过去把马抬起来，把活着的那个送去最近的镇上，得往回走大约37英里，或者你们可以把铁镣解了，举起那把枪，冲他脑袋射一下。 把俩家伙都埋了，然后找一个这个国家更开明的地方过日子去，自己决定吧。哦，对了，要是碰巧你们当中哪个对星象感兴趣，想找北极星是内科。拜拜。

0: 哎，大家等一下，我们好好谈谈吧。这种情况下，请大家别冲动，听我想想。我又不是坏人，这是丁松头的吩咐罢了。小蓝莓，我还剩下苹果给你吃呢。大家听我说，你们送我去镇上的医院，我就还你们自由。
1: 不，求你。

我来解释。这个药请你今天晚上吃两片，然后明天早上。黑鬼骑在马上，

0: 他们都瞪眼看什么？
1: 他们没见过黑鬼骑在马上。
0: 早上好，店主。我们走累了，请给我们两杯啤酒。
2: 哦，你们来早了，这儿一小时以后才开。开了以后也只是卖早餐。
3: 汪汪汪汪汪！你这家伙在干什么呢？把那黑鬼带出去！
0: 店主，
4: 记住去找郑警长，别找周警长。
0: 清闲了，端酒的跑了，我们自己倒吧。坐啊，孩子。
5: 你真是牙医吗？
0: 我已经5年没干牙医这行了，那小车是装着样的。这几年我从事的是新职业，赏金猎人。这行干嘛的你知道吗？
5: 不。
0: 好吧，就好比那些奴隶贩子，他们是靠买卖活人来赚钱，赏金猎人是靠买卖死人。干杯。政府在通缉的人头上开赏钱，我去找他，找到他，把他干掉，干掉以后把尸体运回政府那边交差。尽管这个环节有时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我会把尸体展示给政府，证明我的确把人杀掉了，政府看到尸体就会发给我赏金。所以这跟买卖奴隶一样，也是种交易。
5: 赏金是什么？
0: 好比一种奖励。
5: 你去杀人，别人奖励你。
0: 杀某些人。
5: 坏人。
0: 哦，人越坏赏金越多。话说回来，说到你，我必须承认，怎么跟你相处让我左右为难。我打心底里鄙视奴隶制度，但目前情况我需要你帮助。如果你没权利拒绝我，那会更好。我想来想去，决定暂时利用一下这个愚蠢的奴隶制度。不过我先声明，我挺愧疚的，因此我希望我们俩能够达成一个小协议。我在找布雷特兄弟。可目前我处于下风，因为我有一个小困难，我对他们长相一无所知。而你知道，不是吗？
5: 我知道他们长什么样。
0: 很好。所以这个协议怎么样？你跟着我走，直到找到他们。
5: 我们去哪儿？
0: 我只知道三兄弟里至少有2个在盖特林伯当黑奴监工。我们会踏遍那儿的大大小小每片种植园，直到找到他们。一旦找到他们，你指出他们，我干掉他们。事成之后，我承诺还给你自由，每个人头付你25块，3个就75。哦，看啊，多巧啊，镇警长

0: 好了，孩子们，聚会结束，出来吧。好了，乡亲们，都别慌，该干嘛干嘛去。杂耍的一会儿就撤。告诉我，干嘛转悠到我的镇上来撒野闹事？就为了吓唬这些善良的人？
1: 你们俩是吃了豹子胆吧？跑到我比尔下铺的管辖地来惹事，就不怕吃不了兜着走？
2: 周警长，周警长，
1: 我们里边坐着等。
3: 我们还是走吧，你先请。
1: 给我去把马车挪到大街对面，离酒馆远点。我需要六个人，枪里子弹装满。两个人给我爬上这屋顶，另外两个给我上那边。所有枪口瞄准酒馆的正面。找个人赶快把比尔从街上请走。 里面的人听着，外面有100条枪正对着每一个出口。想活着出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你跟黑鬼马上举手投降，给我滚出来！我说了，马上。我有幸对话的这位是周警长吗？就是我，周警长杰尔图腾。
4: 幸会，幸会啊！我已经解除了身上所有的武器。 而且严格遵照您的指令，把我的双手高举过头，已经准备好乖乖的走出酒馆。我相信您作为一名美利坚合众国刑事司法制度的优秀代表，不会让我在没有经历开庭审理之前，就已经被您或您的助理们光天化日射死在街上。你不想跟那个被你？
1: 像狗一样干掉的镇警长一样。
4: 对了，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承诺，绝不会把我像一条狗一样干掉？那好，既然大家都乐意看上这样一出戏，
3: 那我们就等着监狱刽子手来处理你。
4: 这听上去公平，我们出来了。外面的人有些紧张。
1: 所以你别搞任何大动作，保持沉默就行。笔直走。
4: 武器解了吗？是的，都解了。图腾警长，我能否对您及您的手下，也就是全镇出动的乡亲，对之前的事件做一点解释？说吧。
1: 我是 King Schwartz 医生，就跟您一样，警长，我也为司法机关服务。刚才被打死的男人，曾经被善良的乡亲们推选为镇警长的那个，称自己是 Bear Sharp， 其实他是个被悬赏缉拿的罪犯维利德 Pack， 悬赏金高达$200，无论死活一个价都$200。胡扯什么呢？我预料到这消息或许听起来让人震惊。 可我敢打赌，这家伙的上任日期，大约是在最近2年内。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3年前他还在德克萨斯州鲁伯克什卡利根畜牧公司偷牲口。瞧这张，就是他的通缉令，是由德州法庭法官 Henry Aaron Lodemick 所亲笔签署的。您可以给他发电报，他会证明我的身份。 还有已故镇警长的真实身份，也就是说，周警长，您欠我$200呢。

0: 等到我们把布雷特兄弟解决了，你就是自由人，骑在马背上，兜里揣着75块。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1: 找到我太太，给她赎身。
0: 坚果，我压根儿没想到你已经结婚了。大多数奴隶相信婚姻吗？
1: 我和太太信，卡卢肯老头不相信，所以我们逃跑了。
2: 江哥，江哥，江哥，你挺有种啊，江哥。这小子有种，有种的黑鬼对我没用处，给他脸上烙个记号，代表逃跑，那姑娘也一样。然后送他们去格林威尔拍卖场，把他们卖掉，而且必须分开卖。这家伙卖便宜点，让人把他往死里用。
3: 茯苓丸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海藻酸铝镁颗粒，烧心反酸胃痛，来一袋天津立生制药。
7: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8: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0: 在格林威尔应该会保留当时女奴拍卖的档案。你知道她什么时候被卖，知道她过去的主人是谁，还有她的名字。她叫什么？
1: 布隆黑的。
0: 什么？
1: 布隆黑的。
0: 布隆黑的，他主人是德国人。
1: 你怎么知道？他没出生在卡鲁肯种植园，是被德国夫人带大的，姓冯夏夫。我太太会说德语。
0: 说德语？
1: 小的时候主人教他的，好让他陪主人聊天。
0: 哦，等等，你的奴隶太太她会讲德语，名字叫布隆黑的冯夏夫。
1: 对。
9: 他们叫我黑迪，

0: 到时候我们进入到那些种植园里面，我们要上演一出好戏。你会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
1: 戏一旦演起来，你千万不能跳出戏外。你明白？明白，不跳出戏外。
0: 你的角色目前设定为嫁师，
1: 什么意思？
0: 说穿了就是仆人的意思。
1: 嫁师？
0: 嗯。所以江哥，为你的角色挑选戏服吧。
1: 你允许我自己随便挑？
0: 当然。His name is Kang.

0: 在这片土地上，一个黑鬼起码是触犯法律的。
1: 这是我的驾师，我的驾师不自己走路。
0: 我说了一个黑鬼骑在马上，
1: 他的名字叫江狗，他是自由人，他想怎么骑都可以。
0: 我的地盘上不行，在我的黑奴面前不可以。
1: 尊敬的 Bennett 先生，看来我们的交往开头不顺，请允许我从头来过。

0: 你和那头黑奴从德州骑来田纳西，就为买我一个女奴，不为别的，就为这个。
1: 您说的没错。
0: 可要是我告诉你，我讨厌你，讨厌那装腔作势的黑奴，我绝不会卖给你任何东西。对此，你想说些什么？
1: 尊敬的 Bennett 先生，要是您真是大家口碑传颂中的那位生意人，我这儿有5000样小玩意儿，或许能让您回心转意。
0: 哼哼，那还不赶快进来跟我一起小酌一杯啊？
1: 不，我建议趁我俩谈生意，您可以指派您手下哪位黑美人带领 Django 参观一下您雄伟的种植园。
0: 哦，当然可以。哦，不对呢，
2: 我在田爹爹。
0: 你那位黑奴叫什么名字？
1: Django。
0: Django， 布蒂娜妞妞，你带这位 Django 四处转一圈，展示我们所有的种植园美景。
2: 听您吩咐，田爹爹。
1: 哦，贝尼特先生，我必须提醒您， Django 是个自由人，绝不能被人以奴隶身份对待。我受到什么待遇，他也应当受到同等待遇。
0: 明白你的意思。布蒂娜妞妞，
2: 什么事，主人？
0: Django 不是个奴隶， Django 是个自由人，你明白？对他别像对待这里其他的黑奴一样，因为他其实跟这里其他黑奴不一样，你明白吗？
2: 您要我对待他像对待白人？
0: 不，我可没这么说。
2: 那我可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明白，我可以理解。那个镇上做玻璃的白脸小穷鬼叫什么名字来着？那个母亲木材厂做工的那个。
3: 您是说杰瑞？
0: 哎，说的就是他，杰瑞。哎，你认识杰瑞对吧？
2: 认识的，田爹爹。
0: 那就好办了，你对待他就像对待杰瑞。
2: 我们刚才参观的那栋楼叫做大楼，主人这么叫它，因为它很大。那边是储藏室，主人打下来的猎物都挂在那里。可怜的小松鼠，你跟你主人干什么？
4: 他刚才说了，我不是奴隶。
2: 你真是自由人？
4: 是的，很自由。
2: 你是说你自愿穿成这样的？
4: 我听到，我有话要问你。
2: 你想问什么？
4: 我正在找三个白人，三兄弟，是黑奴监工，姓 Britt， 你认识吗？
2: Britt？
4: 对， Britt， John Britt， Alice Britt， Roger Britt， 有时被人叫做小罗。
2: 我不认识。
4: 他们可能改名了，应该是去年来这个种植园的。
2: 你指 Chef 兄弟？
4: 有可能，三兄弟。
2: 啊哈。
4: 现在在吗？
2: 啊哈。
4: 能不能指一个给我看？
2: 有一个就在那块田里。

0: 老爷不会高兴的，他是伺候屋里的钟，你要是破了他的相，你肯定会破他的相。你让他怎么卖出好价钱来的，他会卖不出好价钱的。
1: 我说了，是我逼着他跑的。
0: 好了，他不肯跟我跑，你要抽就抽我吧，抽我，我在这干很久了，你我早就认识了，看在多年的交情上。 你知道卡洛克老爷不会高兴的，他是伺候屋里的，他是伺候屋里的。啊啊

0: 我求你，如果要我这样，要我跪地求饶，就让我求你。我给你跪下，
1: 我喜欢你求饶的样子。
2: 他是你要找的人吗？
3: 对。其他两个呢？
2: 他们在马厩惩罚小娇弟把鸡蛋给撒了，
3: 用鞭子抽他。方向指给我看。
2: 你走到那棵树。

0: 步，然后笔直朝前走。
1: 把我的白人同伴找来。
2: 过过来，你给我过来，给你安排妥当。
3: 上帝说地上的早兽无一例外都将对你万分畏惧。
2: 快点把手伸过来，把手给我，我再说最后一遍。

0: 好了，捆好了。完事儿之后，看你还敢不敢再撒鸡蛋。
1: Jump right!

0: 我爱看你死掉的样子。
1: 妈的，造反了你！

0: 想看好戏吗？
1: 那
2: 他们是谁？
0: 这是 John， 那是小罗辑。
2: Alice 呢？
0: 现在田里乱窜的那个就是。
2: 肯定是他。
0: 是。
2: 确凿？
0: 不知道。
2: 你不敢确凿？
0: 确凿什么意思？
2: 意思是确定。
0: 是的。
2: 是的什么？
0: 我确定是 Alice Blade。

0: 我确凿他死了。
1: 江谷，
2: 大家不要慌张，我们不打算伤害其他人。
3: 你俩到底是谁？
2: 我是 King Schwartz 医生，我的工作是维护美利坚合众国司法刑事制度。站在我左边的这位是 Django Freeman， 他是我的副手。我口袋里有张通缉令，由德州法庭法官 Henry Yaron Lodmick 亲自签署，抓捕以下人员，枪毙了也没事。他们是 John Blit、 Roger Blit 以及 Alice Blit。
0: 他们改了名叫 Chef。
2: 你以为他们叫 Chef， 可事实上这些人的真名是 Blit， 他们是通缉犯，他们犯了杀人罪。我再次强调，通缉令说无论死活，所以当菲利曼先生和我把他们当场击毙时，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我能感觉到你们情绪很澎湃，但请记住，谁要是在执法人员的执法期间做出任何危及其生命安全的举动，都将受到绞刑处理。我能否从口袋里把通缉令掏出来，请您过目一下？
3: 给我。

0: 满意了吗？看完能还给我吗？
1: 滚出我的地盘，
0: 立马就走，用你最快的速度把尸体抬上马车，然后我们撤了。

0: 除非他们先开枪，谁也别开枪，一枪了了，太便宜了他们。那个包庇黑鬼的，我要抽死他。至于那个黑鬼，我要亲手把他衣服扒光了再阉掉。该死！戴上这个，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1: 大家走不走啊？
0: 稍等，我把眼窟窿修整一下。糟糕，真是越弄越糟了。
2: 到底谁做的这破玩意儿？威力他老婆，
3: 有本事你自己做一个看看。别激动，这里没有人不感激
0: Jenny
4: 所做的贡献。我就是在袋子上凿两个洞嘛，我都能凿得比这强多了。你怎么样，罗部长？看得清吗？看不太清。
5: 其实要是脑袋保持不动，还是能看清的，将就着吧。可是马一跑起来，袋子就乱动，等于是闭着眼睛。
0: 该死！
4: 东西太次了，
5: 我越弄越糟。有人有多余的袋子吗？
0: 吃饱了，谁没事还专门带两个袋子？
5: 问问都不行吗？
6: 骑马的时候非得带着吗？
4: 这不是废话吗？
0: 如果骑马的时候你不带，那你当初坐它干嘛？
4: 可我现在什么都看不见，带的我根本没办法呼吸。你叫人怎么骑呀？
6: 你们继续吵吧，我回去了。今天我老婆在家里忙了一整天，就为了你们这帮没良心的做30个头套，你们却只知道埋怨。
0: 从今天起，再有事情别来找我们家。
7: 听着，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我们是要干掉山那边的黑鬼。
8: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你这样说，我糊涂了。头套到底戴吗？
9: 我认为，我们大家认为，头套这想法是不错的。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这头套稍差了一些，所以能不能这次不戴头套了？等到下一次，头套做得好一些，然后大家全副武装。
10: 我同意你这个说法。
11: 我早说不应该戴头套。
12: 我又没说不戴头套了，可没人看得见呀。
13: 怎么了？
12: 大家得能看见呀。
13: 该死的傻瓜！这市场偷袭，我看不见，你们看不见，那又怎么样呢？只要马看得见，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偷袭都这样。
14: 妈的，什么都看不见。
12: 人在这儿，把黑鬼从车底下拖出来。这个包庇黑鬼的混蛋，黑鬼不在这儿，我们中计了。
14: 什么？他们跑了？他们去哪儿了？在这儿。哇！射得准。
15: 他们逃了。

0: 胆小鬼们都是这样。要不你来？
1: 但他两眼一抹黑，
0: 他要逃了，
2: 跑不了。
0: 田爹爹要逃跑了，
2: 跑不了。

0: 天生的神枪手。
1: 你怎么知道布隆黑达第一个主人是德国人？
0: 布隆黑达是德国名，要是这名字是主人起的，多半是德国人。
1: 你老家很多姑娘叫这名？
0: 布隆黑达是个主人公名字，出自德国最著名的神话故事中。
1: 这名字还有故事？
0: 有啊，当然。
1: 你知道？
0: 只要是德国人都知道。你要我讲给你听？
1: 是的。
0: 布隆黑德是一位公主，她的父亲叫沃特，万神之神。长话短说，有一次她父亲对她很恼火。
1: 为什么？
0: 细节我记不清了，她违背了父亲的什么意愿，于是被放去高山顶上。
1: 高山顶上？
0: 这是个德国神话，不提到山是不可能的。他父亲雇了条喷火毒龙看管这座山，还用一圈烈火把它紧紧包围，那姑娘就要被终生囚禁，除非有勇敢的英雄前去把她解救出来。
1: 后来有人去吗？
0: 是的，见过，确实有人去了。他名叫齐格菲尔德。
1: 他把他救下了？
0: 救得惊天动地。他攀上高山，因为他心怀勇敢。他杀死毒龙，因为他毫不畏惧。他还穿越地狱之国，因为姑娘值得他这么做。
1: 我懂这感受。
0: 我也正逐渐开始明白。嘿，听我说，坚狗，我相信总有那么一天你会救出你的心上人，但我没法眼睁睁看着你去格林威尔。毕竟那地方是密西西比州专门买卖黑奴的地方，哪怕你是自由人也会冒风险。但我想问你个问题。你想过当赏金猎人吗？
1: 干掉白人还有钱拿，当然喜欢了。
0: 我必须承认我俩配合很默契。
1: 我以为我杀John和小罗你很生气。
0: 没错，那场合你过于冲动了，但通常这是件好事。这个冬天我们联手怎么样？
1: 联手什么意思？
0: 意思是我们一起合作直到冬雪融化。我把赏金的三分之一给你，这个冬天我们一起赚点钱，等到冬雪融化，我亲自带你去格林威尔，一起打听你妻子的下落。
1: 你为什么这么关心我？关心我能不能找到我妻子？
0: 说实话，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给过谁自由，如今我给了你，我觉得多少对你有些责任。再说当德国人撞见齐格菲尔德都比较激动，身为一个德国人，我感到有义务来帮助你营救心爱的布隆黑达的。

0: 干得好，就是这样。哦，你对干掉白人还有钱拿不感兴趣了？他儿子在，多好啊！告别时刻，亲人陪伴，没准还能交代遗言。可比大多数人幸运多了。说实在的，他不配这待遇。 把枪放下。没事，我没生你气。我们来看史密特贝考的通缉令，大声念出来，就当今天在给你上课。
1: 通缉，无论死活。史密特贝考和史密特贝考团伙。 犯谋杀和车马抢，
0: 抢劫罪，
1: 7000，这读千，7000块悬赏抓捕史密特贝考，1500用来奖励支付每个团伙成员。现在已经被记录的史密特贝考团伙成员如下。
0: 如下
1: ，Dandy Max General Nash
0: 和疯子开个空。这就是这位史密特贝考。史密特贝考在20出头只想经营农场的话，这通缉令就不存在了。可是史密特贝考偏偏想去抢劫马车，而且为了抢车不惜杀人。你想通过干我这行来救出你的妻子？这行行规就是。 我干掉人，把他们的尸体卖到换钱。这具尸体值得上7000块，你就少犹豫了吧，快开枪吧！
2: 爸爸，爸爸，
0: 给，保存好这张史密特贝考通缉令，
2: 干嘛？
0: 能带来好运。第一张完成的通缉令都得随身带。

0: 披上 Django， 你们好吗？背后拖了些什么东西啊？
1: 威森劳尔团伙。
0: 威森劳尔团伙，他们是谁？
1: 小恶棍 Jack Wilson， 大恶棍 Bobby 劳尔，还有三个小喽啰。
0: 哦，那就放这儿吧，反正他们跑不了。快别在雪里待着，快进来，喝点咖啡吧。昨天有人过生日，还有蛋糕剩着呢，挺新鲜的。

0: 布隆黑达·冯·舍夫27岁，右脸颊有阿兹烙印。Kevin Candy， 他拥有密西西比州第四大棉花地种植园 Candyland。
1: Candyland，
0: 看来你听说过。
1: 有哪个奴隶没听说过？
0: 好吧，你妻子看起来就在那儿，如今变成了这个混账先生的财产。但愿你妻子伺候屋里，不干农活。
1: 哦，她不干农活。她人漂亮，又很有教养。可是当她被抓回来，脸颊上被烙上记号以后，他们毁了她。他干不了农活，可又不能伺候主子，他们会把他当花姑娘。
0: 什么花？哦，
1: 现在我有枪有自由，绝不再让人糟蹋他。我们去把他买回来吧。
0: 我们假设有人想去买匹马，急着要买匹马，他前往农场主的家，敲开他的门，要求向他买他的马。没想到农场主说不。
1: 那我说不卖拉倒，我去把马偷回来。
0: 可以是可以，但你成了盗马贼，犯下的是死罪，而且马还得还给农场主，因为这仍旧是他的资产。我们不仅要得到姑娘，还要有一纸交易证明。
1: 如果买不到她，哪来的交易证明？
0: 我可不可以向你提议另一种行动方案？
1: 提吧。
0: 好，那人前往农场主的家，敲开他的门之后，然后他说我不买马，我买农场。他开出个价高得如此离谱，农场主不得不说可以。
1: 我们要买 Candyland。
0: 那我们可买不起，我听说这位农场主不只对农业感兴趣。你了解曼丁果搏击吗？
1: 什么？
0: 你能否成功可信地假扮成曼丁果搏击方面的专家？
1: 干嘛？
0: 因为我会装扮成来格林维尔想花钱打入到曼丁果搏击圈的德国买主，你扮演的角色是我雇佣的曼丁果搏击专家。
1: 这种人叫独眼查理。
2: 晚上好。
0: 晚上好，可爱的小黑妹，我们登门拜访 Kevin Candy 先生。
2: 请进。
0: 谢谢。
1: 你要我扮演黑人贩子？黑人贩子是最贱的渣子，黑人贩子比黑奴监工还要低贱，低贱的程度你想想吧。
0: 那就演出来吧，让我见识一下你说的那种低贱。

1: 朱尔茨医生，很高兴又见到你，莫吉先生。我们非常感谢你费心安排这次会面。
2: 别客气，我应该的。那么这位就是我久闻大名的独眼查理。对，这位是江哥菲利曼。江哥，这是
1: Candy 先生的律师莱昂纳德·莫吉。
0: 只需叫我 Leo，Kevin 在凯撒大地厅，我带你们一起去。你跟
1: Candy 先生共事多久了？哦
0: ，Kevin 的父亲和我在11岁时上同一间寄宿学校。Kevin 的祖父资助我读法学院，可以说我生来就注定要当 Kevin
3: 的律师。听上去你跟黑奴差不多。你说什么？
1: 哦，他开玩笑呢，你别放心上。 对了，在会见 Candy
4: 先生前有什么需要我特别留意的？哦，他偏爱法国文化。哈，文化人士都如此。
5: 他喜欢人称呼他时带着法国腔。他不会说法语，别跟他说法语，他会感觉没面子。
6: 快压住他呀！转过来。
5: 这就对了，这就对了。你干嘛想掺和 Mandy
7: 的摔跤这行？您不想要您的副手把我们先给您介绍一下吗？不必废话，回答问题吧。你要听真话。我无聊了，这看上去挺带劲儿的。
5: 那么，过来呀，我们这儿正打着一出挺带劲儿的呢。使劲打，使劲打！
6: 你跟我去吧台喝一杯。屋子里戴帽子不礼貌，这连我都知道。舒尔茨医生，
5: 见到您真高兴。继续打，黑鬼。我想说，我很荣幸。我也很荣幸，请坐，欢迎光临寒舍。
7: 给这位自由人江哥来上一杯酒，我要杯甜茶波本。让你身子压压，压压，忒倒霉！他比你块头大。
8: 快点压压！啊，跟他说了也没用，真是蠢！好的，好的，好的，陆记，出手再快一点，下手千万别留情！
7: 拧断他脖子，拧断脖子，拧断脖子！快点，快发力！对了，就这样，看啊，就这样挖下他的眼。
8: 哦，不，陆琪，
7: 所以他叫大飞的，
8: 绝对物有所值。
7: 好了，永别了，陆琪，好起来吧，伙计，过去休息一下，刚才打得很好，打得非常好。
8: Mercedes，

0: 龙舌兰酒，你叫什么？坚果。你会拼吗？
1: DJANGO，
0: 第一不发音，我知道。阿尔贝托，我们走。莫奇，我要你关照好这新小子，你要给他找间暖房暖床，再给他找个小妞来暖他身子。你做好准备，明天一早去 Candyland， 听明白了？
2: 遵命，先生。别急着走，罗斯科，给菲迪来杯大啤酒。尽情喝吧，伙计，给你的奖励。遵命，先生。你叫什么小子？他名叫
3: Django Filiman。
0: 你从哪儿找的？一系列的机缘巧合让我和
3: Django 走在了一起。我听人说起过你，听说你逢人就唠叨市场上的
0: Mandingo 人不怎样，现在没什么好货色值得买。于是我好奇，你凭哪点是 Mandingo
1: 专家？我也好奇，你到底好奇个什么？你说什么，小子？别激动，伯爵。他没有恶意。
0: 我也没生气，Candy
3: 先生，有什么问题您想问的话，请您问我好了。问题一，你手里酒都没有，我让人给你倒一杯怎么样？好啊，我来杯啤酒，非常好。
0: Roscoe 给大胡子来杯大生啤，给我来杯海岛珍珠酒，朗姆要多放一点。医生，我买卖黑奴很久了，你呢？你只是个新手，我只是想帮你判断一下这家伙有没有。 占你的便宜，请您恕我直言，Candy
3: 先生，我不是来征询您建议的，我来见您是想以市场价翻倍价格来购买伯吉黑奴。您同意跟我见面时，我以为您愿意跟我当面讨论生意。但我们还没讨论生意呢，我们在讨论我的好奇心。谢谢。
0: Roscoe、Coco， 你们俩出去玩一会儿。Shiba，你给我留下。我知道你没叫我走。干杯！干杯！我之前听 Moki 说，我一旦跟你做生意，就是跟你们俩做生意。他负责挑人，你只管掏钱，对吧？<笑>被你描绘的不太好听，但也差不多。对。那么。 聪明鬼 ，Moki 说你看了一圈，我手下的黑鬼没看中任何一个，对吗？都不值大钱。那我们还有什么生意可谈？要是你想从我这儿买黑奴，我这儿只有这点黑奴可以卖，所以他没兴趣买你肯卖的黑奴，他想买你那些不肯卖的。那些我不肯卖的，我不会卖。好吧。
3: 最好的您不卖，第二好的您也不卖，轮到第三好的您还是不肯卖。可我要是开出个离谱的价钱，您难免会考虑的。<笑>没准儿您就肯卖了呢。<笑>
1: 你怎么定义离谱？
3: 碰到上好的品种，理想品种，你说我们给多少？12,000块。

0: 停车！啊，
1: 早上好，先生们，舒尔兹医生，好一个明媚的早晨。
2: 瞧您多么会挑日子。
1: 来吧，医生，我邀请您到马车上一坐。哦，
2: 那感情好。
1: 把马就拴那儿吧。
0: Jingle。
1: 知道吗？我不赞同很多人体颅骨学家的想法。我认为一个黑奴在获取智商，获取才能，学会忠诚之后，还有更深的境界可走。一万个黑奴里只会有一个脱颖而出，所谓的极品黑奴。
0: 天气不错，聪明鬼。
3: 有太阳
1: 照在你我身上。您请坐，医生。
2: 谢谢，我很荣幸。
1: 这荣幸是我们的。
2: 谢谢。
1: 但我相信今后的日子里，极品黑奴就像聪明鬼这样的会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聪明鬼，你确实是万里挑一。
4: 就凭你这磨蹭样，不掉队才怪，黑鬼。
3: 敢摸枪你就死！
0: 所有人冷静，我全都看见了，小事一桩。
4: 您没搞错吧？这黑鬼……
0: 我说了，小事一桩。给我把手从枪上挪开。Butch，
5: 你也一样。
0: 所有人少跟我的客人过不去。Halt！
5: 回到你的马上去。
4: 他把我的锁骨弄断了，
0: 真愚蠢！你们当中谁去帮帮护他，扶他坐回那该死的马上？
6: 遵命，老爷。哦，
3: 你这黑鬼真有福。听你老爷的，小白脸，半夜三更以后我再来找你，一起牵手散步。
0: 威利，
7: 我们可以换回家。
8: 快点，走，快点。

0: black covers for 100 bands. Me and 100 black grapes so I can lay they ass in. I need 100 black preachers with a black sermon to tell from 100 black Bibles. Why we send them all to hell? I need 100 black coffins. Black coffins. Black coffins. I need 100 black coffins. Black coffins. Oh Lord.
1: 你眼珠子有问题吗？
2: 没有，先生。
1: 想在眼珠子上挨一脚？
2: 不，先生。
1: 那就别老他妈冲我瞪眼睛。再敢冲我瞪眼睛，我就找个理由让你瞪。走快点，黑鬼！你们这些黑鬼都给我明白一件事：我比那些白鬼都要坏。你们管好自己就行了，少来冲我吹胡子瞪眼睛。
3: 没想到他还挺张扬的嘛。
4: 没错。您能否停一下车，我好去跟我朋友说几句话。我能预料等我一看见 Candyland 的种就会爱得情不自禁。为了避免我的冲动，我希望能跟我的密友碰一个头，开个私密会议，商量一下对策。
1: 能告诉我你这是干什么吗？
4: 已确认布隆黑到 Candyland。
1: 你确定是他？
4: 他没提他名字，可说他年轻，背上有鞭子抽过，会讲德语。尽管我不能100%确定，但是目前看来八九不离十，所以小心，别被你那报复心冲昏了头脑。记住我们来这儿的目的。
1: 你觉得我忘了吗？
4: 你忘了，不要总去激怒 Candy。 你不仅会把这台戏演穿帮，而且很有可能搞得我们俩都没命。告诉你，我可不愿意被人埋葬在尿不拉屎的密西西比州，死在美国。
1: 我没想惹他，只想挑他好奇心。
4: 那你也不用恐吓那些可怜的奴隶。
1: 我记得有人曾怂恿我当着孩子的面杀了他父亲，连眼皮都不眨。你记得吗？
4: 没错，我当然记得。
1: 你当时还说，在这种世界里你必须要学会狠。我想我听进去了，我变狠了。
4: 这并不是我的原话，但大致意思如此。我们看见了，见。
1: 好了，黑鬼，都给我跟上，也包括你，月光。
5: 活见鬼了！
6: 大大娘，
5: 你犯傻吗？干嘛想要逃跑？
6: 我实在打不动了，凯蒂先生。
5: 你打得动？不一定能赢，但打是没问题的。
6: Stop 先生，让这些狗闭嘴，别嚷嚷了。你要我怎么思考？
7: 别闹了，马上，马上，别闹了，闭嘴！嘿，把这只臭狗从黑鬼面前弄走。
5: 好了，孩子，你下来吧。
8: 遵命，先生。

0: 他跑多久了？
1: 一晚上，一白天，再加半个晚上。
0: 跑出种植园多远？
1: 差不多20英里，对个瘸子来讲挺远的了。
2: 嗯。Maggie 先生，知道打的娘，这礼拜五跟谁打？
3: 一个新小子。
0: 瞧他现在这样子，没人会投他一个子儿。
4: 求你了，凯蒂先生，我真的打不动了，真的不行了，不行。
0: 别求饶，别挑起我的同情心。你闯祸了，孩子。
4: 老爷，
0: 知道吗？当初我为你付了500块，我为你花掉500块，当然指望你在装哭装死之前，至少给我打满5场。你要体谅我，我得做生意。你才打了3场，
4: 3场我都赢了。
0: 没错，没错，可能最后一场你赢得实在谈不上漂亮。
2: 还是那句老话，既然我花了500块，那5场一场都别想少，否则我那500怎么办？
0: 我那500怎么办？你来赔偿我吗？你知道赔偿是什么意思吗？
2: 啊？
5: 我赔偿你。
0: 你来？
6: 对。
0: 你愿意花500块，向我买一个连扫把都举不动的独眼龙？
5: 他不买。他是被你逗他逗烦了。我也觉得无聊。可我们不会为黑鬼付钱的。他已经没用了，对吧，医生？没错。
0: 你得原谅斯东夫先生投给你的直愣愣的眼神，他这辈子里没见过你这样的黑人。我说的对吗，斯东夫先生？
1: 对的。
0: 说实话，我也没见过。既然你不肯为那黑鬼掏一个子儿，你不介意我按我自己的方式处理他吧？
5: 他是你的奴隶。
2: 斯东夫先生，让玛莎和他手下护送达达尼奥上极乐世界。
7: 玛莎，玛莎！

0: 你老板好像不习惯血腥，那他怎么能欣赏黑鬼搏击呢？
1: 不，他只是不习惯欣赏活人被狗咬烂而已。
0: 哦，你很习惯？
1: 我只是跟他比起来更习惯美国人。
0: 嗯，
1: 先生，我想问一句，可以出发了吗？为了看您的货色，我们骑了5个小时。上路啊，目前看来他要能算样品，那我很失望。
0: 跟我来。

我左边排队，你们这群黑鬼，抬头挺胸，快点，别磨磨蹭蹭，拍直线，拍直线。

0: 就是这样。
1: 你好，我的 Steve。
2: 好好好好，我个头啊，马背上那个黑鬼是谁呀？
3: 早饭吃什么了这么大火气？快告诉我，你想我了啊？
2: 那还用说，我想念你，就像屋里少不了花，就像孩子离不开爹妈。惦记你好比惦记我鞋里那颗渣子。嘿，hey, 我再问你，马背上的黑鬼是谁呀？
4: 雪球，你想知道名字，我的还是马的？你问我呀。
2: 你管谁叫雪球呢？臭小子，小心我这就把你的黑屁股从马上拽下来，摔你一嘴马屎。
3: Steve， 干嘛要伤和气？ Jango 是个自由人。
2: 你在说他？
3: 我是说他。让我至少介绍你们认识。 Jango， 这位是个性脾气跟你有的一拼的黑老。 Steve， 那位叫 Jango， 他会惹毛你的。
2: Kevin，这黑鬼到底是谁？需要你这么起劲的拍马屁？
3: Jango 还有穿灰色套装的舒尔兹医生是我的客户，他们是我请来的，所以你这条没人要的老狗得给我好好款待他们，听懂了吗？
2: 款待那白人我懂，可我不明白迁就那条黑狗。
3: 我不需要你明白，你听懂没有？
2: 是先生，我听懂了。
3: 很好，他们今晚过夜，去收拾两间客房出来。
2: 你会让他住进大屋子？
3: Steve，他是人贩子，不是奴隶。
2: 住进大屋子？
3: 你到底什么问题？
2: 不不不不，我能有什么问题？只要你不在乎，等黑鬼一走就烧掉床单、被套、枕套，他所有用过的东西。
3: 我想烧就烧，不用你管。你现在要管的是对我的客人热情，所以你现在就给我上那儿去，给我的客人准备好房间。
2: 遵命，坎蒂先生。
3: 快去呀！
2: 不敢相信，你让黑鬼住大屋子，你让你父亲在棺材里头都睡不踏实。
3: 越来越难搞。
2: 黑鬼住大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我那美丽的姐姐，她人在哪儿？她在哪儿呢？舒尔兹医生，这位南方大美人是我的寡妇姐姐，亲爱的，你美得叫人眼前一亮。我向诸位介绍 ，Lolly Candy Fitzwillie。
5: Jessa， Johnny， Charlie， 去牲口房干活去，
6: 快去！
5: 快点，
6: 别磨蹭了，
5: 知道在哪儿，直走就行。
6: 这儿不准黑鬼走，只准跑。
7: Candy 先生，关于我们说好的那个黑姑娘的事。
3: 黑姑娘？
7: 对，那个您之前提到会讲德语的。
3: 啊，对 ，Hedy 怎么了？
7: 你看有没有可能什么时候方便把他送到我的屋里？
3: 你还真挺色的。包在我身上 Steve， 等你带他们看完房间以后，把 Hedy 找来，把他洗刷干净，喷好香水，然后带去医生的房间。
2: 说实话，坎蒂先生，有件事情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3: 什么事？
2: Hedy 在热地库里。
3: 他待那里头干嘛？
2: 还能干嘛？热地库受罚呗。
3: 他做什么了？
2: 他又逃跑了。
3: 混蛋，该死的，我才离开一会儿，多少人跑了？
2: 就俩。
3: 什么时候跑的？
2: 昨天晚上，今天早晨就被抓回来了。
3: Stomp 的那些狗对他下手狠吗？
2: 算他运气好，那些狗都忙着追达达尼昂去了。比尔和戈迪也去找了，没多久就把他找回来了。他身上有点伤，不过是他在逃跑的时候自己在树丛里蹭的。
3: 他在地库里多久了？
2: 您说多久呢？当然一整天了，而且他还要在里头待十天呢。
3: Steve， 弄他出来。
2: 出来？凭什么？
3: 就凭我说了算，你明白？舒尔兹医生是我的客人， Hedy 是我的奴隶，我们南方人待客热情，得让姑娘好好伺候他。
2: 可那姑娘胆敢逃跑。
3: 该死的 Steve， 我们有会讲德语的奴隶，藏着不用干嘛？我有德国客人在，不正好炫耀一下？对，我知道这会坏了规矩，我不管，你去放他出来。
2: 遵命。
3: 罗莉，把黑迪弄干净送去舒尔兹医生房间的事我就让你跟科拉负责了。
8: 没问题，亲爱的。
3: 先生们请原谅，可我这一路颠簸下来累得实在不行，现在得让我去好好睡个觉了。

你跟我走，还是也想去睡那热地库？

0: 你好，小捣蛋。你怎么这么会讲话呢，江姑？
1: 利索点，姑娘。不，他们今晚喝酒，你赶快下楼把凯尼先生最爱的红酒拿上来，明白吗？
2: 你的大屁股挪开！
1: 你不是喜欢的吗？
2: 我喜欢什么你清楚。
1: 姑娘们，快点准备饼干。
0: 听我说，凯尼先生，他们个个都是相当不错的品种，我同意。不过目前的头三名是三孙，那个叫什么？
3: 高迪，
0: 还有埃斯基莫乔。哦，对了，为什么要叫他埃斯基莫乔？
3: 黑鬼的绰号怎么起的，永远是个谜。他名叫乔，某天可能说想滑雪橇，鬼知道。
0: 不过说到底，三孙是最好的，这我们都知道。你不会卖的，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是冠军的料。
3: 那三个都是冠军。
4: 三孙是冠军，其他两个凑合。
2: 凯文，刚才那黑鬼。
3: 别激动。
0: 跟您这么说，凯迪先生，尽管我承认自己对黑鬼搏击领域是外行，但我曾经操办过一段时间的欧洲巡演马戏团。
3: 真的吗？
0: 所以，我对如何做大宣传很有见地。我要的不只是一个强壮的黑鬼，他还必须要有气度。
1: 什么？
3: 气度？
0: 富有表现力。
3: 表现力，对。
0: 我需要有办法称他为一位黑色大力神。
3: 黑色大力神，不错。
2: 或者黑力神。
0: 之前我就说过，我愿意出大价钱购买理想品种。我不是说埃斯基莫乔一定不是理想品种，可他真的符合理想。
3: 舒尔兹医生，你听我说一句，你要知道，在黑鬼搏击这行，对战斗表现力的欣赏，没人及得上我 Kevin J. Candy。
2: 没有人。
3: 但我们不该忘记，在比赛里最关键的事是什么？你那头黑鬼要赢得比赛，这必须是你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件关心的事。只有把这个办稳妥了之后，你再去考虑什么如何做大宣传。换句话说，办事情要抓重点。
2: 一定要抓重点。
3: 你俩相处得不错。
0: 相当不错。坎迪先生，您根本没法想象四年里听不到一句母语人的心里是什么感受。
3: 我知道啊，波士顿待两周我就不行了。
2: 在波士顿两周啊，你真逗啊，在波士顿两周啊。
0: 能够用母语讲话，那种激动我无法用言语表达。黑迪又是位超好

0: 我们这些人都是被迫的，找不到好的聊天对象，可会说了。嗯，你小心啊，舒儿子医生，别一失足爱上了黑妞了。哦，一旦爱上，很难脱身的。好比你掉进黑油漆，一旦沾住屁股，休想逃。说得好，
1: 就想逃。
2: 在我看来，医生。
3: 你能用德语说遍所有的情话也没用，人家姑娘的眼睛可一直盯着监狗看的。<笑>哦，不奇怪，毕竟飞翔的雄鹰更容易被姑娘欣赏，而不是什么落汤鸡。哦，<笑>舒二子医生，别这么糟蹋自己，你可是位风度翩翩的欧洲绅士。
2: 你认识那黑鬼对吧？
4: 谁？
3: 你别跟我装傻，你知道我在说谁。坐周边的，我不认识。你不认识？不，不什么？
2: 不，先生。<笑>
3: 你不会有事瞒着我吧？好吧。哎，我就信你一次。
0: 埃斯基莫教质量是不错，这点能肯定。可要是我出钱，我不会用10000在他身上。那你会出什么价？要是我准备出手大方，尽管我干嘛要出手大方，我不知道。我出9000，可能吧？舒二子医生，我来回顾一下，我们是怎么跑到这张谈判桌上来的。 并不是我主动要找你卖黑奴，绝对不是，而是你主动要找我买黑奴，绝对是。聪明鬼抛出的9000美金虽然没差原价多少，可要以这个价卖掉Eskimo Joe，我随便哪天卖都可以。随便哪天。可医生，你在格林威尔就已经知道，我本不想卖，还不是你用离谱的价格12000美金才让我稍许有些心动。嗯。
5: 知道吗 ，Candy 先生，我不得不说，您非常懂得说服人。<笑>别烦了，这笔生意我跟您做了，Eskimo Joe12000块。太棒了，医生，祝贺你做出了英明的决定。不过，这可是一笔数目巨大的款项。就如您有 Moggy 先生，我也有律师，一个心眼挺细的，叫托托。我需要托托先生起草一份法律合同之后，才能放心的把这么一大笔款项转交给您。嗯，而且我还要指定医生给埃斯基莫吉奥做体格检查。
0: 那是自然。
5: 这样算起来，我前后需要大概5天时间。5天，5天后我回来。
3: 然后让我的托托，您的摩给双方见面，让他们自己去敲定细节。
0: 您这想法非常好，非常好。先生们，请允许我敬一杯，
3: 为埃斯基莫乔，或者让我们叫他黑色大力神。<笑>
6: 为黑色大力神干杯！
7: 为黑色大力神干杯！
3: 为黑色大力神。
0: 您说的对，
5: 干杯，
0: 医生，这名字的确很有气度。<笑>
5: 黑弟，给我满上。说说吧，黑弟，在大房大桌伺候，感觉如何？Candy先生问你话呢，快吱声。我感觉很好，Candy先生。嗯，比在热地库里发抖、树丛里乱窜，感觉好多了，不是吗？尽管可能及不上伺候那群搏击手来的快活，是不是，宝贝儿？
3: 喜欢那些黑壮士。
0: 你喜欢Sansa吗？啊，
2: 喜欢先生。
5: 哦，Candy先生，嗯，我们这位医生可能有兴趣欣赏一下黑弟的后背，毕竟他老家那边没有什么黑奴。
0: 舒二子医生，当你跟黑弟单独一起，你们只是开开德语，还是把他衣扣也解开了？不，我们只是讲讲话。哦，那么说你还没见识过他的背？
5: 我没有。
0: 不，别说了 ，Steve 说的对，给你看看会挺有意思的。黑弟，快把衣服脱了，让医生见识一下你的背，快点。
2: 哦 ，Kevin。 <笑>我刚刚让他们把他穿戴整齐。
0: 哦，老李，舒尔茨医生从德国来，他们那儿没什么黑奴的，他是行医的。我相信他会对黑奴的忍痛能力感兴趣。这些黑奴可真能忍啊，医生，这点毫无疑问。 霹雳背上有四道鞭子抽的疤，给劳里来上一道，他整个人都会瘫掉。看啊，医生像不像幅画？看啊
1: ，Kevin， 我们在吃饭，没有人想看他背上的疤。
0: 行行行行，晚饭之后再看 ，Steve。晚饭之后，喝小酒那会儿，先生们。
5: 好。
1: Carla， 把这姑娘带下去。瞧他那糟样。
2: 好的，夫人。
1: 为什么你把衣服解了？刚给你穿好的，快走。
2: 宝贝儿，我看你是得罪史蒂夫了，你应该尽量躲着他点儿。
4: 你说你不认识他？
2: 啊，
4: 我说了，你说你不认识他，
2: 不认识。
4: 你认识
2: 史蒂夫先生？我不认识。
4: 你为什么要骗我？
2: 我没有。
4: 那你为什么哭？
2: 你吓到我了。
4: 你为什么怕我？
2: 因为你吓人。
6: 今天下午跟黑迪用德语聊天，真是让我心旷神怡。
7: 您这么说我真高兴。
4: 你给我待在这儿。
5: 您之前说过您不介意把黑迪卖掉。
0: 是啊，我是这么说过。
5: 既然如此，允许我建议一笔新的交易。
0: 洗耳恭听。
4: 动作快点，该死的凯尼先生。
0: Steve， 你打断了舒尔茨医生的话。
4: 对不起，舒尔茨医生，我最近一段时间耳背听不清。
0: 十分抱歉。
4: 凯尼先生，您能跟我上厨房去说几句话吗？
0: 你要我站起身离开？
4: 如果您方便的话。
0: 为什么？
4: 这事有关甜点。
0: 甜点怎么了？
4: 我宁愿私下里头商量。
0: 吃块蛋糕而已，又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需要商量？
4: 没错，坎迪先生，没错，我自己处理吧。书房间，我只是不明白您干嘛不能亲自指导这些黑鬼，到时候出了岔又要来怪我。
0: 好吧，好吧，史蒂夫，我一会儿就过来。
4: 好的，先生。
0: 好吧，先生们，尽管黑鬼们个个厨艺都不错，可时不时仍需要接受些专家指导。我失陪一会儿。餐盘可以收了。
8: 老爷已经吩咐了，快去。
9: 舒尔兹医生，跟我们讲讲马戏团的故事吧。
5: 马戏团。
0: 到底什么事？
4: 那两个王八蛋才不是跑这儿买什么曼丁狗人，他们要买那姑娘。
0: Steve， 你在胡扯些什么呀？
4: 他们把你骗得团团转，你却一点没察觉。他们不是来这儿买什么大块头黑奴，他们要那姑娘。
0: 什么什么姑娘？黑迪。
4: 对，黑迪，他和江狗，他俩早就认识。
0: 他刚买下 S 吉莫州。
4: 他付钱了吗？
0: 没，还没有。可之后
4: 那就不能算是买了，至少现在还没有。可他刚才正要买他真正想买的东西，却被我打断了。谢谢 Steve， 不用谢 Kevin。
0: 可你凭什么这么说呢？他们干嘛要花这么多精力来买一个后背破相不值300块的姑娘？
4: 他们这么做因为那个 Django 很显然爱着黑迪，黑迪可能是他老婆。至于那德国佬干嘛要关心那头狂妄的黑鬼，这我也不清楚。
0: 如果他们要姑娘，那为什么拐弯抹角说一大堆搏击手买卖？
4: 300块钱的生意你肯定没心思做，可是一万二 让你大献殷勤了不是？

0: 是啊，没错。他老婆？要是他们是蛇，我差点被咬了。哦，这一段满嘴胡话，浪费我时间的龟孙子。
1: 龟孙子！
2: 当时就在新奥尔良，所以我跟剧院的人还挺熟的。哦，你回来了，我都快以为你跟那老家伙私奔了呢。
0: 那我还得想办法解释。罗莉，刚才我透过窗户看见比利凯阿什正在外面跟个贩子交易买马的事，能不能麻烦你去外面帮忙估个价？嗯，
2: 当然了，弟弟。
0: 谢谢你，亲爱的。

0: 是啊，做生意不分白天黑夜。嗯
1: 哼。
0: 接着刚才，您离开之前，我们在讨论我购买布隆黑达的可能性。
2: 啊，对，是在谈这个，我们会接着谈，请稍等。

0: 您这位朋友是谁？这位是
1: Ben， 他是个黑奴，曾经住这儿很多年，确实很多年了。这位 Ben 照顾过我父亲，还有我父亲的父亲，在他没发病猝死之前。 他也照顾过我。身为密西西比州大众之原主的儿子，我从小就在这里长大，我接触过许许多多的黑鬼，跟他们常年打交道。我在这儿待了一辈子，就在这儿，在 Candyland， 在我周围到处都是黑鬼。 我成天看见他们，无时无刻，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干嘛不杀我们？就在那边门廊上，每周三天，持续50年，这位 Ben 老头都会用剃刀给我的父亲刮脸。假设。 如果我是 Ben 老头，我会割破我父亲的喉咙，而且绝对不会等上50年再动手。可他从没动手，为什么？要知道，人体颅骨学能有效地协助我们理解人种之间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这样吧，我来解释解释。 非洲人的头骨里与奴性有关的区域面积，恰好在地球上所有人种和物种的头骨里排第一。嗯，

如果你来仔细观察这片头骨，你会发现三处很明显的凹陷。这儿、这儿和这儿，好吧，要是我手上拿着的头骨碰巧是牛顿或者伽利略的，这三处凹陷会处于头颅中哪部分相关区域呢？创造力。可这是Ben老头的头骨，在Ben老头的这个缺乏智慧的头颅中，这三处凹陷处于头颅中哪部分相关区域？奴性。嘿，聪明鬼，我承认你的确挺机灵的，可要是我拿起这把锤子用它打破你的头颅，

0: 我会发现你也有三处凹陷，位置就跟 Ben 老头的相同。
1: 哎！你们老老实实的把手放在桌上，要是你们敢把手抽离这张昂贵的桌子，波奇先生立刻会把你们两个都打死。今天晚上，这张桌上的谎话满天飞，但我这句绝对可信。
0: Moki 先生，能否劳驾你过去，帮我把他们裤腰上的枪支收走？非常感谢，
2: 医生。
3: 说到哪儿了？
0: 哦，对了，我记得刚才你正要提议从我这儿买走布洛黑的，没错吧？
4: 没错。
1: 带他进来。
5: 进去，小妞。
1: 啊！屁股给我坐一个姿势，
5: 把双手放桌上，
1: 闭上你的嘴。
0: 舒尔茨医生，在格林威尔，你亲口说过，一旦你找到理想的品种，你会愿意支付在他人看来离谱的价钱。我听了之后问你，你是怎么来定义离谱？对此你回答，12000美金。
1: 借运们不惜如此千里迢迢，历尽千辛万苦，而且说了无数的谎言，就为了买在座的这位可爱的姑娘。据此可见，布鲁黑达正是你们心目中理想的品种。
0: 要是你们想带着姑娘离开这儿，代价是12000美金。
4: 而且我猜你大概不会接受讨价还价的交易方式吧？
0: 你没有猜错。根据我们地方政府的法律，布鲁黑达是我的财产。既然是我的财产，我想怎么处理，没人能管得着。如果你们觉得我给这个黑鬼标价太高了，那我准备干的就是
1: 这把锤子，把他一锤一锤活活打死，而且当着你们俩的面。
5: 别激动，伙计，
1: 好让我们看看那三处凹陷会在他脑袋的什么地方。说呀，你们到底买不买啊？到底买不买？
5: 我能不能把手从桌上抬起来，好让我伸手掏钱包？
0: 你掏吧。
5: 12000。嚎叫！
1: 中标的是位胡须优雅的绅士和他那个愚蠢平庸的黑奴。
0: Moggy 先生，
2: 我在，凯文。
0: 你给两位先生开一张12000美金的收据。
2: 12000美金？
0: 对。跟你们做生意很愉快。好了，先生们，请随我一起去客厅，享用美味的白蛋糕。

0: 漂亮，凯文。
1: 对不起，对不起，女士，你能不能别谈贝多芬了？把你的手挪开。
2: 医生，那儿你不准进去。
3: Steve，
0: 那儿又没他的事。
3: 随他去，他只是有些心情不好，我来处理。

0: 吃蛋糕吗？
1: 我对甜品不感兴趣，谢谢。
0: 嗯。你在为我占你便宜生闷气？
1: 不，我是在想今天被你拿去喂狗的那位可怜人。达达尼昂，我在想要是大仲马知道了会怎么想。
0: 说谁呢？
1: 我说的是大仲马，三个火枪手是他写的。
0: 哦，对，没错。
1: 既然你以书里主人公名字给奴隶命名，我猜你喜欢他的书了。假设大仲马今天身处现场，我猜测他又会怎么想。
0: 你猜他不赞同？
1: 是啊，他要是赞同，那将会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
0: 心软的法国佬。
1: 要知道大仲马是黑人，那些是布隆黑达的赎身契。
0: 是的，没错。
1: 能看吗？
0: 当然。
1: 谢谢。
0: 那是他的卖身契，以前曾经主人的列表，还有赎身证明。
1: 我能借用一下笔和墨吗？
0: 就在那儿，在小桌上。
1: 谢谢。

谢谢。布隆黑德·冯·沙夫，你已经自由了。

0: Candy 先生，要在平常，我会说声回头见。但是既然回头见的意思是指下次再见，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所以我得说，先生，拜拜了。我们走，来吧。
1: 医生，请留步。
0: 干嘛？
1: 按照我们南方的规矩，一旦生意敲定之后，交易双方需要互相握手，以表诚意。
0: 我不是南方人，
1: 但你现在站在我的屋檐下，恐怕我必须坚持。
0: 坚持？坚持什么？我握你的手？哦，要真是这样，那我必须坚持不握了。
1: 知道我怎么看你吗？
0: 你怎么看我？不知道。
1: 我觉得你一点也输不起。
0: 可我觉得你赢得很卑鄙。
1: 随你怎么说，地方法律规定，如果双方不握手，交易就不能算是完成。合同签完了也根本没有用。如果你不来握我的手。
0: 如果我不去握你的手，12000你会白白不要？不

0: 可能吧。
1: 波奇先生，如果这宠爱黑鬼的德国佬没跟我握手就离开，你就把那女的干掉。

0: 你就这么想让我握你的手？
1: 我很坚持。
0: 既然你这么坚持。

我没有坚持住，

0: 干嘛？你女人在这儿，比利卡什的枪就顶在她脑袋上。你要是再不停止胡闹，他就一枪打爆她的脑袋。我可不是吓唬你，我说到做到。要是你现在投降，把枪扔出来，你女人还能活着。
1: 你说谎，
0: 我没骗你，坚果，我对天发誓。你投降，我们就不会伤害她。
1: 我凭什么要相信你呢？
0: 你相信我不相信我都跟我没关系，我只相信，如果你十秒内不投降，我们就把这个女人干掉，信不信随你。
2: 伯伯，别来救我了。
0: 六，
2: 让我死吧。
0: 七，
3: 他们得寸进尺。
2: 站开。
0: 八，
2: 我爱你。
0: 九，
1: 停。
2: 不，
1: 我投降。
0: 大声点儿，我听不见。
1: 我说，我投降。

0: 你该起床了，黑鬼。你俩是赏金猎手，怪不得我一开始就感觉不对劲儿。我从你们包里翻出了通缉令和账簿，我可从没听说过有黑鬼当赏金猎手的。 黑鬼杀白种还有钱拿，这宫中喜欢吗？没出事之前还挺不错的吧？跟你的命根子说再见吧，黑鬼！
1: 比利，劳拉小姐想见你，好像是有关老爷的葬礼。哦，而且她改变主意。 不打算阉了江狗，他准备把他送到勒肯迪去。
0: 我是最后一个被通知到的吧？

你要离开了，该死的！那些我们卖到乐肯地区的黑鬼下场惨多了，可他们还在唠叨，用鞭子抽死他吧，搏击摔死他吧，把他扔去喂狗吧。而我说，这又有什么稀奇的？这不是我们常做的吗？好好想想，那些我们送到乐肯地区的黑鬼，真的惨多了。你绝对想不到，不知怎么的，劳拉小姐突然灵机一动，提出把你送到乐肯迪奇煤矿厂去。一旦被送到乐肯迪奇煤矿厂，从今往后直到你死，每天每夜你都要挥动锤子干苦力，把大块的砸成小块的。等你到那之后，他们会把你的名字抹掉，给你一个代号和一把锤子，对你说：“干活去。”多说一句话，割掉你的舌头。他们很会割，手法特妙，不会让你因失血而死。他们会榨干你，每天，每夜，直到你整个废掉。然后他们会一锤子把你敲死，把尸体扔进万人坑。这个。就是你这辈子的下场，贱狗。

0: 你打算怎么样啊 ，Frank？ 要手枪还是要绳子？
1: 嘿，小白脸，小白脸，听我说，闭嘴，黑鬼，你能有什么可说的？一万一，你想不想赚？说什么？我说一万一，你想不想赚？确切的说，是一万一千五。你他妈说什么呢？刚才那家庄园
2: Candyland 有一笔11500块的财富，伸手就可捞，可你们谁都没注意。
1: 说什么呀！我们又不是抢钱的，不用抢。那笔财富的好处在于，它是合法的，可你不能偷，只能靠自己挣。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在
2: Candyland 种植园等着你的那笔11500块是一张通缉令，上面通缉的是 Smitty Bako 和 Bako 团伙。什么
1: Smitty Bako 和团伙
2: ？Smitty Bako 和他手下的犯罪团伙专门抢劫马车，而且还杀人。一旦抓住 Smitty Bako， 无论死活，赏金7000。 抓到手下3个喽啰，每个赏1500。 Dandy Max， Jello Nash， 疯子 Kegakon， 这4个家伙现在正在 Candyland 洋洋得意。为什么？因为他们逍遥法外。可他们得意不了了，你和你的伙计就要返回去把钱拿到手了。
1: 你能再重复一遍吗？这帮混账王八蛋滥杀无辜，抢劫马车，杀白人。
2: 通缉令就在我口袋里，能让我拿一下吗？你拿吧。通缉无论死活，抓
0: Smitty Bako 和 Bako
2: 犯罪团伙。你不是奴隶吗？我怎么可能是奴隶？我说话听上去像奴隶吗？
0: 赏金有7000呢。
3: 好多钱呢。
2: 我是赏金猎人。就在昨天，作为自由人，我骑马进入 Candyland， 身旁跟着我的搭档舒尔茨医生。 是个德国白人，为了捉拿贝克团伙，我们从德克萨斯追到密西西比，终于查到了他们就躲在 Candyland， 我们进去抓捕，结果出了状况，我搭档被杀了，Kevin Candy 也中了枪，结果我成了替罪羊，沦落到这儿。可你们知道我是无辜的，你们都知道我不该受到这种待遇，而那4个混蛋还在那儿，还被通缉着。
4: 那11500美金正等着被人拿，而没人会料到你们会回去拿。要我们怎么做？你告诉我们他们是谁，我们把你放了。现在我不说，不过，你们给我一把枪，送我一匹马。11500块里分给我500块，我就把他们指给你们看。这张单是真的。就算这单是真的，不代表他刚才说的那些也是真的。
0: 可为什么一个黑奴口袋里会揣着一张通缉令呢？这事儿蹊跷。那黑鬼昨天真是骑马进入 Candyland 的？好吧，我再问你们一遍。而且你们记住，我讨厌说谎的。
5: 那黑鬼是种植园的奴隶，还是昨天跟那个白人一起骑马进园的？是的，他们从格林威尔跟我们一起过来，他和白人骑在马上。那个白人是黑鬼的主子？
0: 那白人不是他主子。你非常的肯定吗？
6: 很肯定。哎，坎迪兰
0: 出什么事了？
6: 一场枪战。
5: 老爷被打死了，谁打死的？德国佬。
0: 干嘛打死他？那黑鬼和德国佬伪装成黑人贩子露馅呢。他们到底是谁？
5: 赏金猎人。该死，罗尔，轮着我们大发一笔了。
2: 喂，小黑，我们成交。
5: 我还有个条件。
0: 你说。
5: 到了那儿，交给我。 让我帮你们杀他们，
4: <笑>你这家伙真逗，<笑>
0: 给他松绑。
4: 好好，啊，这种生意我们跟你做，
5: 我也愿意跟你们做。
4: <笑>你这黑鬼可以呀。<笑>

0: 行。
1: 哎，好了，哎，松绑了。
2: 我们决定让你骑那匹马。
0: 马背上包里装什么？
1: 炸药。
0: 哦，背上背着炸药的马，我可不骑。
2: 我可以理解。Frank， 你去把炸药包卸下来，丢进黑鬼的笼子里。
3: 给你们送点炸药玩玩。
2: 哎，弗罗德，你身上有一把枪，不是吗？
1: 对，没错。
2: 你把枪和皮带都给他。
1: 啊，好吧。这儿，别把枪摔了，听见没？准星刚刚修好，现在可准了。
0: 哦，太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炸药扔给我。

0: 天，
1: 干嘛？
0: 你给我出去看看那些狗在嚷嚷什么呢？
2: 好的，
3: 快点，下地狱吧，杂种们！

0: We will meet on that beautiful shore. By and by, by and by, by and by, we will meet. We will meet by and by.
1: Cole, 帮我们倒些咖啡。
2: 西巴，你去帮他。
3: 快来。
0: In the sweet by and by, oh.
4: 你们会跟 Kevin 在甜蜜天堂里相聚的。只是比你们想象的要更早。贝利卡什，上回我们聊哪儿了？哦，想起来了，上回我见到你，你把脏手放在我的……
5: 杰哥，你这黑鬼王八蛋！
4: 名字你都叫错。我建议你们这群黑人赶快走开，别跟那群白人待在一起了。你除外，斯蒂夫，你给我待在原地。哦，寇拉，你走之前跟劳拉小姐说再见。
1: 什么？
4: 我说你跟劳拉小姐说再见。
1: 再见，劳拉小姐。
4: 你们俩可以走了。

0: 斯蒂夫，你喜不喜欢我这身新衣服？没想到深红色还挺衬我的。
1: 你子弹打完了，我数过。我有几把枪，你没数。 你说你在这儿76年了，对黑人用的酷刑你全都见识过。可我注意到，你没提。

邪了！上帝呀，让我杀了这黑鬼吧！你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们一定来抓你，你的脸会印在通缉令上，赏金猎人会满世界的追你。你可以逃黑鬼，但你逃不出他们的掌心。等咱们抓到你，我可要好好看看他们怎么收拾你。他们会要了你的命，黑鬼，你这无耻的混蛋！坎迪兰还会在，你就想摧毁坎迪兰，我们世世代代都在这儿，你摧毁不了坎迪兰。

一个黑鬼枪手就想杀光世上所有的白人。江哥，你这个该

0: think he's a stupid guy. Always takes his time.
1: 嘿，小导弹，你好。
2: 嘿，你好，大导弹。

0: 知道他们今后会怎么叫你。南方第一快枪手。
1: 我们走吧。

0: 中华老字号，26味中药，快速止痛。
1: 玉林正骨水，一瓶在手，伤痛无忧。
0: 玉林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4: 雄关漫道真如铁，
5: 而今迈步从头越。
6: 电影四度
7: 院线上新了。
0: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8: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0: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8: 插翅难飞。
0: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8: 我有个计划，
0: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9: 可这不符合兵法。
10: 符合哪里的兵法？
0: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8: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11: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0: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12: 委员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0: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13: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
4: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
6: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瘦，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检验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4: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0: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4: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0: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15: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

0: 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恒顺，
2: 恒顺，
3: 恒顺，
1: 永恒顺，万事顺。
4: 老年伤痛，运动伤痛，用玉林正骨水

0: 有时走小路，
1: 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一颗原子弹足以。
3: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积淀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4: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
5: 那你就要停下。
3: 我们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6: 这是你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
7: 快点振作起来！

0: 死神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3: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4: 当狙击手的
5: 需要等机会，等目标，
4: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得快。
3: 加油！
6: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占区。
4: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3: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7: 家，每一个中国人的家。
4: 在占据红鬼子以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八月八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0: 中州大地，
3: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4: 我去，
5: 我去。
0: 连年血战，
6: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7: 好，
8: 这敌不宜久留，走。
9: 太师到。
0: 甄选英雄，
10: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1: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0: 也无法避免。
12: 按计划，起

0: 一场血雨腥风，
1: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2: 我们一起活下去。
3: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0: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1: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600余次，跨越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
2: 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呼蒙磅礴走。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4: 我们一定要活着离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时间与我们日常而言，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存在。然而在电影里，时间可以倒退，可以穿梭，可以跳跃，这就让我在光影的世界里可以作为角色体验时间的随意变化。下面这部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时间的流动和变化，时间又从中改变了什么呢？一起来看看吧。
2: 你赐予人类的力量能使人类毁灭自己。俄国人已引爆了发令枪，我们只有一线希望。
3: 是什么？
2: 原子弹足矣。
3: 不希望物理学300年的基点变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政府就打算用这个对付日本。
3: 如果真相是一场灾难，
4: 那你就要停下。
3: 我们可以结束这场战争。
5: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件事。
6: 快点振作起来！

0: 变成世界的毁灭者。
1: 8月6日周四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奥本海默》。
2: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3: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4: 关心播客，关心主张。
5: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6: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7: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1: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2: 西门，马开路，
3: 他妈，马嘎，
4: 装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0: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5: 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0: 用刀枪环同无色，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5: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0: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英雄儿女勇往直前，申军仪、李强、葛雍、宋春丽、梁天，烈火金刚。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来了？
9: 哎，哇！

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

兔崽子。

0: 大爷，你别怕。你是谁？
1: 我是石刚新，
0: 你就是我儿子团里的石排长，石大个子。
1: 赵大爷，我就是石大个子。
0: 我儿子呢？大爷，赵团长他们已经到了太行山。放心吧，他们还会打回来的。
1: 李尚的不轻啊。
0: 没事儿，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都跟鬼子拼了。没想到我还活了过来。赵大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赶紧进去！哎呦，这儿还一个活的呢啊！干什么呢？说，
1: 这是俺的家，捡点有用的东西。赵连荣，你儿子是八路军团长，你当我何志武不识数啊？
0: 按知道你识数，从一数到六往下的就不知道了。哎呦呵，
1: 老兔崽子，算他妈你说对了。你儿子打死皇军千百号人，拍拍腚，没打招呼就走了，我能饶得了你吗？
2: 喂，搞什么意思？进他妈一内！
1: 嗨，说。
2: 八路的伤员在哪儿？不说，我把你五脏六腑揪出来晒干儿。不给你娘了吗？
0: 混蛋！老东西，找死！喂，嫂子，你等等看。八路，出来！交枪不杀，我们也优待俘虏。
1: 楚八路，别往里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啊，你他妈出不出来，有胆量就出来呀！过来，
0: 喂，老东西，往前点。
1: 老东西，快点，进去给我搜。
0: 走，八路。 再不走，我提前给你过年！快点儿！行给已婚年！嗨！嗨！站住！嗨！嗨！嗨！嗨！ 受伤了，我没事，快走。哎呀！哎呀！哎呀！呀！呀！
2: 哎。

0: 고멀리대자어근이와하치놓고노셔치놓고부다이카하루
1: 메레치대세엠부터깨끗하네
0: 하이
1: 하치놓고흥다시는나가니

0: 私はメスでリーダー指導だこで遠いでねあそこです
1: くんちゃんほどそれでよ

0: 大娘，大娘，别怕，我是八路军。
1: 是八路军。
0: 啊。
2: 哟，你受伤了，可这儿不安全呢，走，跟我走啊。
0: 啊。

0: 同志，你叫啥名字啊？是耿欣。哦，哎呦，好烫啊！志如啊，嗯，哦，来，吃点啊。要不是鬼子折腾的，怎么会受这个罪呀？孩子，你在这儿别动。
1: 回去看看，要是村里没有鬼子，俺就叫儿子定帮来背你，到俺家去养伤。你放心好了啊，志如啊，你在这儿照顾一下你史大哥，俺先走，找你哥他们来啊。嗯，史大哥，吃个鸡蛋吧。啊。
2: 你是警卫排长史更新吧？我是刘干事。刘干事，咱们应该认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3: 大部队呢？
2: 大部队已经撤走了，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哎呀，石排长，你伤得可是不轻啊！
3: 没啥，我能挺得住。
2: 你怎么没有跟着大部队走？
3: 我留下来有特殊任务。
2: 你先在这歇着，我去找人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石排长，你千万不要动地方，我马上回来接你。
1: 史大哥，
2: 啊，
1: 我看他不像个好人。
2: 刘干事，等一等。
1: 前面有个钢窑，我们到那儿去躲躲。好吧，
2: 局长，
1: 定吧，
2: 就这么定吧。
1: 你安排一下吧，把这些红薯给史排长带上。
2: 娘，您先留着吧，等把史排长接回来，再做好吃的。
1: 大娘，你放心吧。
4: 娘，
1: 志如，
4: 哥，
1: 志如，
5: 不好了，你咋回来了？史排长呢？
1: 叛徒刘干事发现了我们，我把史大哥藏到钢窑了，怕你们找不着，就赶回来报信了。
4: 走，快去看看。
2: 走，
4: 娘，您等着啊。局长，到了。别急。丁邦，你和尚武把敌人引开，我们去救史更新。
2: 好，走，
4: 上午
2: 走。
6: 到窑里搜去。
7: 是，您。
2: 过来，前面带路。哎哎。

你他妈干什么的？真他妈废物！看你这倒霉样，我他妈崩了你！让我死那么多弟兄！

0: 石排长，人家都叫你石大个是吗？
1: 啊，你看我个儿大吗？
0: 大，那我以后也叫你石大个吧。
2: 小胡子，你得叫石大叔。你叫石大个，你爹非揍你屁股不可。
1: 您耳朵。胡子，
0: 我不吃，
1: 吃点啊。
0: 听听大叔说，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把他们都赢了。
2: 那可不叫赢，那叫生死搏斗。你呀，得跟你史大叔，学拼刺刀，当个拼刺英雄，怎么样？
1: 好不好啊？
3: 局长，你进屋吧，让他们早点休息。
4: 好，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
3: 好的。
2: 嘿，就这样，去睡吧。啊，
5: 来，
4: 你们还没睡啊？
2: 好，金局长，
4: 快去睡吧。
2: 老师，这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金月波同志，我就是他们救出来的。
1: 老丁，你还不知道吧？我跟金局长啊，是在赵庄打仗之前就认识了，
2: 老相识了。
1: 金局长，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你看，
4: 鬼子和伪军死得更多。现在，敌人集中。

0: 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区里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和地方民兵一起坚持斗争，把鬼子的主力部队拖住，配合我们的大部队反攻。
1: 好啊，老弟，你看怎么样啊？
2: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金魂，快进来！快进来！
1: 你看，
4: 拿着，你拿着，你拿着，快快，走！
3: 金魂，你盯住何大妈，我去抓谢小顺，倒要看看这两个老滑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5: 回来了。
6: 回来了。
5: 哎呦，是民兵队长啊！今儿晚怎么有空到我们家来了？
6: 是您呐，来里边坐，来来，坐坐。
5: 凤儿，快给你定邦哥拿点干货尝尝。
7: 哎，定邦哥，你吃吧。
8: 不用，
6: 吃吧吃吧。
5: 哎，来来来，尝尝啊！
8: 时候不早了，你们娘儿俩歇着吧。俺们出去谈个问题。快点，
6: 定邦老爷们儿，你这是把我拉到哪儿去？
8: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别言语。到地儿了，你是想死想活吧？
6: 我当然是想活了，想活。
8: 想活就说实话。我问你，这两天你干什么去了？你心里明白？
6: 这我明白。这两天鬼子把我拉到炮楼里修公路去了。
8: 你少跟我绕弯子，说。
9: 开门！快开门呐！开门！再要开门，开门！再不开门，我他妈就踹门了！开门！快开门！
10: 谁呀？
9: 我。
10: 你是谁呀？
9: 我就是我，听不出来啊？
11: 哟，二秃子，你找谁呀？
9: 找谁？我找你儿子孙定邦，他把我二叔抓哪儿去了？他妈的，他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11: 他不在，你倒别出去找吧。
8: 你要是不说，我有办法治你。
6: 我说，今儿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
8: 起来！哎呦，敌人给你什么任务？
6: 维持会长啊，是何大拿，我呢是副会长。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可因为没找到，就由我衔接着。定邦老爷们儿，这话都说完了，小凤和他娘都在家等着我呢。您呐，就让我先回去吧。啊！哎呦，
8: 站住！
6: 孙队长，我什么都说了，你还不信吗？
8: 你骗不了我。你跟何大拿在我家附近干什么来着？嗯？
6: 他让我拿着黑名单，我呢就让他拿着。
8: 什么黑名单？
6: 这头一个写的是你孙定邦，这第二个是李金奎，
8: 还有呢？
6: 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哦，对了，还有两张安民告示。
8: 少废话，捡重要的说。
6: 定邦兄弟，孙队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哎呦，大兄弟，我给您跪下来，跪下来，你就让我好好的想想，想想。哦，对了，听何大拿说呀，这个在天亮以前呢，这个伪军和鬼子呀，要包围这一带的村子，小李庄是他们的重点。
8: 说，他们要出动多少兵力？
6: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你得去问何大拿去。大概有两个中队。
8: 鬼子可能很快就采取行动，按何大拿提供的黑名单抓人。
12: 我先把何大拿给批了，让他活不过今天。
0: 批了何大拿有什么用？现在关键是要把黑名单拿到手，好把这些同志转移。丁邦，你跟我去找何大拿。
12: 去找，我也跟你们去吧。
0: 不用了，那边还有李金奎。
12: 我也去，我要杀了何大拿，报杀父之仇。
0: 老丁，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不过你去也行，但要服从命令，见机行事。
12: 行，听你的。
0: 走。
10: 哼，瞧你一天到晚忙活些什么呀？也不像累得慌。
13: 哎，行了。
3: 里边有什么情况没有？
14: 进去就没动静了。
3: 嗯，金国儿，现在有个新情况。

0: 你先留下，里边有我们就行了。快进！哎呦，快点！快点！你就是何大拿？
1: 是何世昌。
0: 何世昌，他们就是八路军正规军。哦，来找你拿一样东西。啊，我是看着家属啊，需要的随便用吧。何大拿，哎，别跟我耍滑头。啊，
1: 不敢不敢不敢。
0: 李金奎，哟，告诉三连长，让他们外边肃静点。
1: 是。
2: 三连长，好。
0: 怎么？还要我提醒你吗？赶快把那个安民告示和黑名单交出来。没有名单呢，没有。你到底是交不交？
1: 我实在是不知道啊。
0: 三连长，
1: 你是
3: 何大拿？
1: 认识我吗？认识，你是丁丁那三小子吗？饶命！算你还有眼力！
3: 饶命！饶命！12年了，饶命！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
0: 上午，先送给他。
3: 快说！是，在这儿。
0: 您看是这个吧，
1: 何大拿？在。这笔账先给你记着。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附近。告诉你，那个当翻译官的儿子何志武，
0: 是，
1: 再给日本人干活，绝没好下场。
3: 一定，一定，一定照办。
0: 走。
1: 今天算你聪明，记着。 咱们的事还没了，嘿，
4: 吓得成这副样子，真是没用。瞧你平时那神气样，哼，现在倒好。

0: 上午。怎么还为昨晚的事儿憋气呢？
1: 孩子，你也累了，快歇会儿吧啊。来，喝碗水。

0: 你像是何大拿的闺女何志贤吧？
1: 娘。
0: 啊，哦。
1: 上午。
0: 是的，我过去是叫何志贤。
1: 你是何大拿的闺女。
0: 嗯。
1: 我一定要跟他算账。
0: 孩子，你这是咋了？
1: 我不能跟何大拿的闺女在一块混。上午，我只是瞎了眼。我上午，
2: 你们别拦着我。
0: 孩子，
1: 不能找他，
0: 你可不能这样。
3: 老丁，把刀放下。
0: 哎，
3: 你的刀怎么能够杀自己的同志呢？
1: 你们干嘛都护着他？
3: 老丁，别冲动，你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可都是抗日的兄弟姐妹呀。
1: 可你们知道，他们欠着我们丁家的人命啊。就因为我们家欠了他们家两斗租子，他何大拿就把我爹扒光了衣服绑在他家的院子里的柱子上，十冬腊月呀，就这样我爹被活活的冻死了。
0: 大娘，丁大哥，你的仇我是知道的，我也恨我那无恶不作的父亲，才出来参加革

0: 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为作战勇敢、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但是我怕说了原名，你会恨我，反而更加不会理解我了。上午。 我们何家欠你丁家的人命，是一定会报的。
1: 对呀，孩子，闺女说的话都在理儿啊。

0: 高司令，不好了，小李庄一带发现了八路的正规军，有一个团呢，还有两个是骑兵营，好多人。
1: 哦，
0: 我亲眼看见的。
1: 你没看花眼吧？
0: 昨天夜里他们搜了我家，把安民告示和共产党名单全给抄走了。
1: 命令部队撤回。
2: 是。嗯。
3: 向后蹲，给我撤。
1: 嗯，驾！站住！回去的命令没用，不许撤退。小队长，前面的土八路有埋伏，再往前去危险大大的哟。
4: 八路的没用，皇军的不怕，前进的用。
1: 毛利太君的命令，我的总指挥，你得服从的好了。
4: 太君的命令，你得服从，不服从不行。包围小李庄，回去的不行。
3: 谁他妈也管不着。
2: 回去，
4: 站住！这是战场，谁也不许撤退。
1: 去你妈个蛋，撤！
4: 走，站住！八戒阎罗谷，你们良心统统都坏了！
3: 他奶奶的，怎么着？谁也不是孬种！
0: 高司令，别生气，千万别闹起来呀！太监，生气的不要，生气的不要。我的儿子何志武哪里去了？
4: 他先到小李庄去了。
0: 生气的不要。高司令，这撤回去也不是个办法呀。万一毛利太君怪罪下来，弟兄们要吃苦的。是不是想个别的办法呢？你看，
1: 你说土八路不在小李庄，那好，你们在前面打进攻，我们在后边包围警戒。
5: 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7: 准备好了。
6: 区长，
5: 黑名单上的人都已经转移了，鬼子已经向小李庄开过来了，大家马上撤到地洞去。
6: 好，
5: 走吧。
6: 走走

0: 定，你要干什么？
1: 我出去。老丁，少爷，胜仗是靠打出来的，老这么躲着算什么？
0: 就靠你一个人打。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冬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6: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7: 高司令，哎，辛苦辛苦，看你们走。
8: 你少来这一套，你的情报他们一点都不可靠。
7: 嗨，快快
9: 哟，高司令，你来了，
7: 快请坐，
9: 快坐，请请。
8: 好。
9: 高司令，你好吗？忙不忙啊？
8: 忙。
7: 高司令，
9: 你坐。
7: 您要说我这个情报不可靠，那可是冤枉我了。我这个情报。那是千真万确，一点儿不带含糊的。高司令，您先。太君，
10: 爹，怎么搞的？
8: 你爹说谎，八路的没有。
7: 哎，太君，情报的准确，不信你问我的老婆。
9: 太君呐，您不要生气呀，这土八路啊。我们都看到的，只是他们交换交换地，可不好找啊，是真的。
8: 哼，嗯，高司令，你弟不去抓共产党八路军，却在这里玩花姑娘。
11: 哼，是啊，我是没有抓住几个共党八路，可是你呢？哼，
8: 你弟不给俺路，
11: 你的王八蛋，别忘了，这是我高某的地盘。
8: 哼哼，什么你的地盘，统统是大日本皇军的地盘。哼，
11: 他妈了个巴子的！来人呐！
12: 是。大哥，怎么回事？
11: 嗯，客气客气。
12: 嘿。嗯。
7: 别！队长，司令，都是自己人，别伤了和气嘛！啊，消消气，消消气。都消消气啊，
13: 高司令。毛利太君等您呢。
11: 嗯，我这次看在毛利太君的面上，不然呢，我早把你看成了。走。
7: 哼，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
8: 花姑娘，是你把高司令留在这儿。不去抓八路的，
7: 她是我的老婆，自己人，自己人呐，
8: 自己人。哟西，太君，享受享受，带走。
7: 太君，不能不能这样做呀，太君不能这样做。哎呦，我说志武，快给收拾情。
13: 哎呀，您急什么？完事儿了就回来。
7: 嗨呀，这叫什么事儿啊？

你们应该了解目前战局的情况，我们应该以和睦相处为好，不能因为你们个人的恩怨而影响大局，你们得明白。

0: 要共同合作。啊！高司令，回去做好战斗准备，今晚协同作战，袭击小李庄。
1: 是。

0: 快点快点。
1: 是。
0: 那边。
1: 好，
0: 仔细的搜一搜啊。
1: 是。
2: 哎呦，大侄子。
0: 有情况吗？
2: 连屁都没有。
0: 我就不信。闪开点。
3: 八路，
4: 不，哎，你不能动他，他是你妹妹何志贤的。

0: 不求说，孩子，你就听爹这回吧。妹妹，我说孩子，你就听爹这回吧。你要把你妹妹说出去，咱们爷俩全没命了。知道什么你？快走，走啊！我说没什么吧。
1: 怎么样？是，没什么。我刚才看到一个女的，好像你的闺女何志贤。哎，
2: 我是谢老赵，你不能睁眼睛胡说八道啊！
1: 不会的，是真的，是真的。
3: 咱们爷俩谁跟谁？稳住我！
4: 拉屎了你！发现什么没有？没什么。
5: 高司令，我说没什么吧。
4: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啊！瞧你们的茄子样，把我把土八路挖出来，我把你们都活埋了。
6: 红哥哥，退休，记得把你阿斯玛了。
4: 谢大嘿。 都是没有用，大佐阁下命令，统统到长院去集合。
5: 哼，
4: 就他妈你有用！住手！大家都是朋友，客气点儿。
1: 哎呦，我肚子疼哎。嗯，哎呦。

0: 叶老壮，你跟我耍心眼儿行吗？啊，到床上去。嗯嗯，站好了，站好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的副会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委员长 乡亲们，我何志武，举贤不避亲。你们要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我提两个人，一是何世昌，那是我爹；二是谢老壮，那是我大爷。你们要是都不反对，皇军就这么定了。
1: 我选何世清。
2: 对，
1: 选何世清。
2: 何世清好，
1: 不要谢老壮。
3: 乡亲爷们们，我们家祖辈没干过一件缺德的事，你们让我当维持会长，还不如把我剁吧剁吧当狗肉卖了，弄点钱也好修条路。
4: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何世清，就是处事的事，清白的清。
4: 哟西，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庄稼人。
4: 你得什么得干活？
3: 我什么活都干，就是不干坏事。
5: 你这把老骨头到了傲分的时候了吧？你他妈是活腻歪了。
6: 跪下。哎，
3: 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
5: 哼，埋了他。
7: 是。
8: 你们不能埋了。
5: 走。

0: 乡亲爷们，
1: 乡亲们，
0: 快点把围着会场旋转
2: 呐！转
0: 呐，
1: 快旋！
0: 不管选谁，
2: 快
0: 要
2: 选
0: 呐，就能救何世新的命啊！
2: 快选呐！
0: 我选何志昌和谢文华。
3: 同意的举手。都他妈的举起手来！不举手也算通过了。何世昌正会长，谢文华副会长。
4: 谁知道八路底藏在什么地方？说出来有赏。
0: 我知道。太君，这孙定邦一家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村里的民兵也跟着这小子跑了。不过他们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家的媳妇儿和老娘全都在这儿，我可以一个个把他们全都点出来。
5: 你们不能信这二秃子，他是个疯子，他是个疯子。
0: 我认你们八辈祖宗，谁是疯子？你们他妈才是疯子呢！
6: 何世清，
7: 给你们
8: 八盖龙，
7: 他妈
8: 八嘎，一比八嘎！
0: 爷爷，
7: 我操你妈！
0: 爷爷，
7: 我操你妈！这个老王八蛋，我操你妈！
0: 爷爷，
7: 你妈！
0: 太君，我现在就告诉你，这帮老娘们是谁，你可以去审问他们，你就全都知道了。他就是李金坤的媳妇儿，他们家。
9: 谁给谁啊？
3: 我是老谁？有胆量给我站出来！
8: 一击一击一击！
5: 小日本，你们都不得好死！
10: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
11: 少し、一回ちょっと出てくれ。

哎呦，爹，快点啊！

0: 桥这边绕过去吧。
1: 好，
0: 你快去吧，瞧我的吧。哎，
2: 我呢？马嘎，让你无罪。
1: 快走！
2: 哎！

孩子呢？还不快走！你们先走。

0: 体で治してくれ。
1: はい。
2: 石排长，
1: 嗯，
2: 乡亲们都已经平安转移了。
1: 那好，
2: 可村里有些妇女和秦局长他们被抓，现已押往桥头镇，咱们得想个法子。
1: 嗯，这样吧，你和老丁，还有李金奎，咱们四个人马上赶到桥头镇去。不管怎么样，咱们一定要把金局长他们给救出来，不然，咱们就是泥捏的、拉做的。
2: 嗯。
1: 走，
3: 上国。
1: 嗯。

1: 跟着我，报告队长，刚才高司令派人来，叫咱们帮着挑几个漂亮的姑娘。知道了，走。
2: 哎哎哎哎！怎么回事？有劲没处使啊？哼，高司令有请，我倒要看看你娘们有福气。刁世贵，我看你敢！妈的，我倒要看看你出去！子弹上膛！弟兄们，咱们三村五里离得都不远，细论起来还都沾亲带故。 你们就好意思把自己的姐妹让高铁杆去糟蹋？你们还都有良心吗？我可告诉你们，这么干谁都得不着好处。不信，就进了南面见。
3: 把庙门关上。太君。 你们什么的干活？
4: 花姑娘的干活，大太君的命令，你得明白。
3: 我的不明白，没有高司令的命令，什么的也不行。
5: 你干什么？
6: 你别干什么？
7: 你干什么？

姑娘的厉害，打打的厉害，统统的拉出去。

弟兄们别怕，我去报告高司令。

将面对集合，可得让那铁哥全部脱了一路，把枪放下。 要塞给哥，阿西德过来，阿西德过来。

呀、啊！

0: どんなことかありますか。ここに立ってくれ。はい。
1: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这次饶了你，下次的不行。

跟上，金坤，你去盯住门口的哨兵。

0: 嗯，好厉害！
1: 想到、啊、
0: 我就不信我治不服你。嗯，巴嘎呀噜！
1: 住手！嗯、
0: 啊，哪个的？嗯，什么的干活？嗯，哎，哎，啊！
2: 局长，别怕，我是孙定邦。快、哦，
1: 大家别出声，
2: 都别出声，
1: 快，大家把绳子解开，来，快，轻点，轻点。
2: 别慌，大家都跟我走。快，
1: 跟着走，快点，轻点，跟上，
2: 跟紧点。
1: 快，
2: 快点，
1: 跟上。石排长，你看，
3: 你们先走，快点。
2: 好，好。局长，这儿。
1: 好，慢点，慢点。向这儿走。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0: 石排长，上午，金局长和李金奎已经领着妇女安全转移了。
1: 好，我们撤。
0: 好，
1: 走。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书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你守护树，树守护家园，家园守护希望。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觉得电影和人生一样，不只有喜悦，也有酸甜苦辣离合悲欢，就像一杯好酒，百味俱全最为妙。好电影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味道，那些味道或是甘甜清雅，或浓郁醇厚，即便是反复观看，每一次也都能品味出不一样的滋味。那么下面这部电影你是第几次观看，这一次又品味出了什么味道呢？
2: 如果你在国庆日开放海滩浴场，就等于为鲨鱼准备好了午餐。
3: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海滩，就要尽全力保证游客的安全。
2: 天哪，鲨鱼方位350，
4: 好险！
5: 你明明知道有危险，你却不采取措施阻止大家去游泳。
2: 那些人认为是你让海滩开放。
3: 是我是为了本镇的利益着想。
6: 这个问题有两种解决方法，
2: 警长，
6: 要不把鲨鱼杀了，要不就切断它的食物来源。
7: 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0: 8月9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大白鲨》。
1: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2: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3: 当狙击手的
4: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3: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2: 加油！
5: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一战区。
3: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2: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6: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3: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情感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8月8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全有温馨世界。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6: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个节目，
7: 因为我希望自己可以

好粥关键在好料，银鹭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1: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2: 打开路！
3: 大哥，
2: 装活的！
3: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0: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3: 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4: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0: 用刀枪环土无色，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3: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0: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英雄儿女勇往直前，申军仪、李强、葛雍、宋春丽、梁天、烈火金刚。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了？

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

0: 你是什么人？大神，我叫武南义雄，来中国作战已经两年了。这个仗，我是不想再打下去了。我不愿看那么多人被杀，我的妻子和女儿都盼着我早点回去。我母亲想我都想得病死了，大神。 救救我吧！
1: 我不信。你们杀了多少人？你们的良心都让狗吃了。

0: 报告毛利太君，八路军的侦察员萧飞连个影子也没有发现，只发现了一只鞋。太君，叛逃的武男义雄找到了。
1: 现在在什么地方？
0: 被小李庄的田大姑藏到田家洼他娘家家去了。
1: 你亲眼看见了吗？
0: 是，他们还以为我是抗日干部，叫我做武男义雄去大后方的工作。
1: 不要讲了，立即将武男义雄抓回来。
0: 是，
1: 你得抬路。

0: 看了吧，天太酷。
1: 嗯。
0: 天菊花。
1: 哼，我们知道你把五奈义雄藏起来了，现在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把他领回去，让他回日本的家，你得明白。
0: 太君和你说话呢。嗯。

0: 这是一头猪，哼！我这只有猪，没熊。
1: 你怕死不怕死？我要你知道什么是厉害！八嘎！
0: 怕，可不怕混蛋？
1: 姓田的，告诉你，别他妈不识好歹。太君是看你还有几年活头，是可怜你，才和你说这么多话的。说，武南义雄藏哪儿了？不说，我毙了你！
2: 姓何的小子，你找姑奶奶这儿的，打呀！呀呵，臭娘们儿啊，
1: 嘴还挺硬的，你当我不敢打你是怎么的？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嘿，我扯破你的狗脸！我，
2: 田大姑，你不要激动，武乃义雄已经背叛了天皇，他的良心已经坏了的，你的良心不要和他的一样。
1: 碰上你们这帮狼心狗肺的东西！ 我的良心还敢好吗？
0: 八戒路，说呀。

0: 听声音像是田家洼那边。
1: 金局长，金局长，田家洼有情况，武兰一雄让毛利抓走了。
0: 哦，知道押在什么地方吗？
1: 听说押到县城去了。
0: 你马上找到肖飞，让他一定想办法把武南救出来。
1: 是，

0: 啊！吴楠，赶快跟我走，我们一块去见田大谷。
1: 田大谷，
0: 请你不要误会，快走，请相信我们是朋友吧，快，快走。

0: 田大姑，田大姑，你好好休息，我们会照顾你的，你很快就会好的。
1: 大姑，别忍着，要疼就喊两声。小飞，
2: 田大姑，让你受苦了。
1: 你哭什么？给我憋回去。你是我的兄弟吗？
3: 是，我是你兄弟，我一定给你报仇。
1: 那就参加八路吧。
3: 八路我不参加，我不赞成。
4: 八路军怎么不好？是谁救的你？
3: 八路不好，八路瓶子刀铁炮的给。八路不好。
5: 哦，金区长，他说八路军和他瓶子刀时，我们开了枪，所以他一提这事就很生气。
1: 吴楠兄弟，你还是该跟金区长他们走。
3: 现在不能离开你大姑，我不走。你就是我的亲人，我不能离开你。
1: 你不是要跟我报仇吗？
3: 要。
1: 那就好，那就跟金局长走，要不就回到鬼子那儿去。
3: 我
0: 大姑，
4: 田大姑，
0: 大姑，
4: 田大姑，
3: 大姑，
4: 田
3: 大姑，大姑，
4: 大姑，
0: 大姑，
3: 田大姑。

0: 局长太君，你的命令我一定服从。
1: 好，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是同志。
0: 啊，同志？
1: 对。他伤口已经化脓了，还发着高烧，我手头已经没有药了。
2: 让谢老专去城里买药，现在还没回来，真急人。
3: 谢老专这个老滑头，指望他办事儿，那还有准儿。
1: 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伤口恶化。
4: 好，只能靠盐水了。
1: 得想办法弄点药品呢。现在情况很紧张，史更新的伤更重了，可药都用没了。林立同志把自己的金戒指拿出来，让谢老转进城去买药，到现在还没回来。
2: 金局长，买药这个任务你就交给我吧，让林立同志开个药单吧。
1: 药单好开，可没钱买药啊。恐怕林立同志也没有第二个金戒指贡献，我也替你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2: 车到山前必有路，金大姐，你就放心吧。
1: 现在敌人花招很多，要多加小心呢。
2: 好，我走了。
5: 皆さん勝利賞占領し、強戦闘八六を激滅せよ。
6: はい。
5: あなたの投擲機で覇権出発し、金庫を了解する。
6: はい。甭管怎么说，这回让你当那个袭击队的队长啊，那就是皇军对你的栽培。
7: 队长，我他妈还当警备司令呢。
6: 哎，你干什么？
7: 撒泡尿。
6: 我也来跑。我就是担心呐，这谢老壮哪一天把你妹妹他们住在小李庄的事儿向皇军做报告了，那可就糟了。
7: 这事儿轮不着他，我早晚有一天把这改名换姓的林立抓住了，交给皇军。
6: 哎，她可是你亲妹妹啊。
7: 我没有这个妹妹。
6: 我就是怕让日本人给糟蹋了，她还是黄花姑娘呢。
7: 您管那么多干嘛？爹，皇军不就对咱后妈干了那么一回吗？没掉班没掉底儿的，您不也没闲着吗？
6: 你他妈胡说什么呀？啊，送你进城念了几年研书，就长这点学问呢？
7: 本来嘛，
6: 他妈，甭他妈嘴硬，你好歹也得管他叫妈，知道不知道？
7: 哎，您这是，跪动！
6: 哎呦，
0: 你过来，
6: 过来。
8: 哼，你也配用这玩意儿？哼，地头蛇袭击队。
6: 小飞同志，你饶了我吧，我可没干坏事儿，我这是拐着弯救国呢。
0: 少废话，扛一车，你也扛起来，快点，快点，别磨蹭，快点，快点。快走，快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好了，把车放下，你们俩背靠背在这蹲着，快点。还他妈夜袭队队长呢，我让你成鸡头。
6: 肖同志，你还不知道，我呀就把他当什么队长，这不刚把他找回来吗？咱哪能让他干这种差事啊？哎，我呀也是抗日军属，林立就是我女儿。
0: 林立？
6: 那还有错？我怎么也得生个抗日英雄啊！不信你仔细看看，他有像我的地方。
0: 既然这样，那你就服从我的命令吧。
6: 哎，
0: 你把何志武的裤腰带解下来。何大队长，老实点，别找死。你把他腰带解下来。快点，
6: 哎，
0: 老实点，转过身去。跟我动武，找死，躲开。 过来，给他绑起来。
6: 误会，误会。肖同志，给您捆好了。
9: 你他妈的不是我爹，你是共产党。
6: 你不是我儿子，你
9: 我要把这事儿报告给皇军。你们俩都给我老实点，起来。
0: 你让你们不老实，让你们叫唤。把嘴张开。你蹲下。真是对不起了，委屈你们二位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你们二位啊，好好在这待着吧，想想怎么抗日。
10: 站长啊啊！
11: 我
10: 站住！
0: 去去去！
11: 谢。
10: 站住！干什么呢你？
0: 干他妈这个！
10: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打的就是你！
10: 哎，
12: 怎么回事？
0: 你是带班的？
12: 是啊，
0: 耽误了公事，你他妈吃不了兜着走啊！
12: 哟，是队长啊！哎呀，你可千万不要见怪，他是刚来的新兵。哎，不好意思，请你千万包涵。
10: 去去去，
12: 请。您慢走啊！你他妈怎么回事呢？
10: 你我这。
0: 掌柜的，买药。
11: 好好好。

0: 先生，一共是49.6元。
1: 好嘞。嗯，哎，这钱到哪儿去了？哎，到这儿了。我看看。没有啊。哎，你说这钱哪儿去了？不能啊。哎，真是邪了门了啊。哎，这样吧，你跟我去拿，不远，一拐弯就到。
0: 在哪儿啊？
1: 东关医院。
0: 城里有这个医院吗？嗨，
1: 前天才建成。
0: 没钱就别来买药啊。
1: 带是带了，不就是丢了吗？
0: 掌柜的，有人要赊账。
2: 本店从不赊欠，跟他去拿。
1: 好，
3: 走吧。
4: 别让这小子溜了，快点儿！
5: 从那边绕过去，那边。

0: 路跑了，饭桶。
1: 闪开！快追呀！八路都出城了，快追！
2: 好。

0: 哎呦，
1: 怎么了？
0: 扎我脚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到什么？

身上。

0: 好，上开，上，好，上开，上，来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队长，这是您的帽子吧？
1: 太坤，まだ苦しば中央の警報を報告する。
2: 薬を買うしたは速取るしとか、遊戯でどこでいいとか。
1: わしは全体で勝敗がにましだ。彼は確かに勝利勝利だ。
2: うん、勝利勝。
1: はい。わしの妹あそこに隠蔽している。彼は86の医者です。
2: 何先生？
0: 在。
2: 你的儿子讲的是真话？
0: 是。
1: サヤカ君の花です。わ

0: 林立同志，药品都拿回来了，一样不少。哎呀，
1: 锦奎，快通知金局长，把乡亲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我回村看看有什么情况。
2: 嗯，走，
3: 走，
1: 快！
4: 哎呀，小飞哥，你哪伤着了？说呀！
0: 怎么可能呢？
5: 孩子，
0: 大娘，
5: 这么些日子不见你，大家伙儿可惦记着你呢。
0: 我是担任打游击嘛，遇到了就打，哪儿得手就在哪儿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4: 小飞，我们有了你啊，什么都不犯愁了。
1: 石排长，石排长，
2: 石排长，孙大娘，鬼子把村子给包围了。丁胖哥还有小虎子和部分群众都被困在里面了，怎么办？
6: 那金局长他们怎么样？
2: 金局长丁尚武掩护部分群众已经撤出村子了。
7: 快点，哎，动他们快点。
8: 说你呢，二宝弟，光看什么？
7: 妹妹たちはこの下にあろう。行け。

0: 现在情况紧急，大家要做好战斗准备。石排长，我到井口去探探，如果没什么情况，我上去就不下来了。
1: 好，
0: 找到金区长他们，我想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去吧，小心点儿。
0: 放心吧。

0: 聞いてんの OK。 うん、
1: ご苦心ください。
0: よし、早く早く早く早く。
2: 何を見えたか。

0: 太君，何队长可不会游泳啊，是不是把他捞上来？
1: 都是笨蛋，撤。
2: 嗯，你把村里的爬出去共产党腾腾的叫出来。
3: 是是。李海奇、李进鹏、李龙祥、孙定邦、张一定、李满生、孙广，
1: 别他妈再叫唤了。你去把他们都搜出来。
3: 我这不，你
1: 去啊，他妈！哎呀，
3: 你们就快点站出来吧，总不能让乡亲们吃苦吧。

0: 你弟出来，你
1: 你们把人都放了，我会什么都告诉你们的。
0: 你是共产党，你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八路军共产党藏在什么地方？
1: 你先别急呀，挖洞填洞我都参加了，我带你们去。
0: 好的，你得带路。

0: 共产党爹在哪里？到底在哪里？你爹说话，在哪里？
1: 兔崽子们，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孙定邦。哎，
0: 准备，
1: 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啊！

0: 虎子，虎子，
1: 姑姑，
0: 怎么了？虎子，怎么了？
2: 虎子，
0: 怎么了？
1: 我爹牺牲了。
0: 虎子，虎子，
1: 为我爹报仇。
2: 虎子，
0: 得想办法把孙大娘他们从地道里救出来。
2: 是啊，地道口在小李庄厂院旁边的井口下，刁世贵又带领一部分人马驻扎在那里。
0: 咱们半夜行动。
2: 好。
0: 咱们分散行动。
2: 好。
0: 走。
3: 哎，这次啊，驻扎小旅庄的苦差事啊，又让咱哥们担上了。
4: 老兄，刁队长这两天有点不大对劲啊。
3: 这谁说不是呢？你看，40好几的人了，连个媳妇还没娶上。
4: 那也用不着半夜里嗷嗷叫嘛。这

0: 哎，你看那村里连个人影也没有，这把路啊不好找。
1: 听说这村里啊尽是地洞，连井里都有人，我得向太君报告去。
2: 李栋，
0: 你别走，
2: 你别走这儿。把衣服脱下来。

0: 厅。
1: 好，好，
0: 你回来了，
1: 大家快点转移吧。金区长和肖飞啊，在上面等着呢。
2: 哦、啊，哦。

0: 哥几个先玩着啊！别动！哎，大娘跟我来，小心！
1: 武南，马上通知萧飞，可以撤。
2: 去你妈的吧！

0: 表叔，表婶儿，
1: 哟，刁队长啊，来炕上坐。
0: 哎，
2: 哎，还不快给刁老弟沏杯茶去啊！快去，真是的。

0: 来喝水。
1: 哎哎，表妹，这是表哥给你的见面礼。

0: 是刁队长啊，看上咱们家小凤了？
1: 不会吧，你瞧他长得那模样，配得上咱们家小凤吗？真是。
0: 什么配得上配不上啊，刁队长手里边有枪，想娶谁就娶谁。你愣着干什么呀？咱们俩还不赶快想个主意对付对付他刁世贵啊。哎，你咋哑巴了？你
1: 72个转轴，36个心眼儿，这会儿都到哪儿去了？
0: 不是，我这
2: 刁队长，这阵子你们住在小李庄可辛苦了。
3: 那是啊，捉拿史更新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
2: 那是那是。
3: 小凤这事
2: 儿。哦，小凤这个事儿啊，您就放心吧。
3: 那就拜托了。
2: 包在我身上了，明儿一早我就去办。
3: 嗯嗯嗯。
2: 谢老弟。
0: 啊，
2: 在家吗？谢老弟，家有人吗？
0: 哦，哎呦，何大乡长，有什么事儿吗？
2: 恭喜恭喜呀！
0: 哎呦，您别拿我开玩笑嘞。
2: 哎，这刁世贵马上就成你们家女婿了，这还不是喜事儿啊？啊，
0: 孩子还小。
2: 哎，小凤啊，不小了，这该长的地方都长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家嘛。
0: 可过两年再说吧。啊。
2: 这回你可不能不答应啊，这刁世贵是高司令的把兄弟，说一不二啊，他连日本人都敢捆，他还怕谁呀？ 啊再说嫁给了刁世贵总比嫁给那臭种地的强吧。啊，
0: 何大乡长，你怎么不把你姑娘从洞里拉出来给刁世贵当老婆呀？
2: 哎，谢老帅，你这是什么话？哎，姓谢的，你站住。
0: 姓何的，你管不着我，我在你手里没短，我不能跟你当腿子使唤。真是的，我连刷带扫凑不着这份买卖。
2: 谢老赵，你别跟我转轴子。我告诉你说，刁世贵叫我来不光是给他做媒人，哼，往后有你好看的。
1: 哼，姓何的，你别吓唬人。我告诉你说，我们见过的多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去，我们老爷子怕过谁？他娘的，我实话跟你说，金钟我都敢撞，尿罐我也敢摔。
0: 何大娘，你拿不住我。你女儿何志贤带着一批八路军伤员，你把他藏到哪儿去了？你说。
2: 好，姓谢的，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

0: 老爷子，别跟他怄气，快拿个主意吧！
1: 别搅和我，让我好好的想想。
0: 凤儿，你就到那二姑家躲几。

0: 别着急，一会儿就回来。
1: 走，走，
2: 老爷子，
1: 走走，
2: 老爷子，你早点回来呀！
0: 哎呦，姑爷，您找我来干什么呀？是不是商量办那件婚事儿？我们全家正为那事儿高兴的犯愁嘞，我正琢磨着到哪儿借点钱，办得像个样子。那何大拿没跟您说吗？姑爷，在这儿说话要是不方便的话，咱们还是回家说去，也好跟您丈母娘啊，好好的合计合计，不是？
1: 你们两个先回去歇着。
3: 哎哎。
0: 世贵儿，你这是干什么呢？啊，那何大拿跟你说什么了？咱爷俩可不是外人，有什么话照直蹦。
1: 听何大拿说，你就是把小凤剁吧剁吧喂了狗，也不让我刁叔味尝到腥味儿。
0: 那个老小子呀，他什么屎都拉，就是不拉人屎。你是不知道啊，他在我手里有短处啊。
1: 嗯，
0: 他女儿就是八路军。他明里当乡长，暗地里抗日呢。他背后啊还骂你呢。
1: 这个老王八蛋，我把他抓起来。我
0: 别忙别忙，等抓住他的证据以后啊再说。现在先忙着办咱们的喜事儿，先让这个老小子呀别扭别扭。
1: 老丈人，我想这桩婚事明天就办。
0: 哎，明天？
1: 对，明天。就这么定了。

0: 肖飞。
1: 局长。
2: 村里有什么情况吗？
1: 刁石棍娶了谢老壮的女儿小凤了。
2: 哦，什么时候？
1: 就在今天，他带领手下一部分人准备回刁家楼迎亲，小李庄留守的人不多了。
2: 这正是个好机会。
3: 对，把他在小李庄的窝端了。
1: 对，
2: 从上次他和猪头小队长的冲突可以看出，刁石棍手下的人还是有良心的，我们可以趁机做做争取工作。不行，不行就端了他。
1: 好，我先摸摸情况，等刁石棍一迎亲咱们就行动。
2: 好。

0: 好也别吹了，咱们换个新鲜的。你们把步子再给我甩大点儿。今天是我吉利的日子，都给我精神点啊！哎，把高司令送的那个洋喇叭拿出来，让大伙儿高兴高兴。
1: 往日的历历在，猜你什么的。

0: 大家都是三寸五里的，都论得上是亲戚，请大家玩玩去，贵说话。
1: 说什么呢？哎呦，我又不是新鲜货，你往我脸上栽呀！
0: 大家悠着点啊，大家玩玩去，悠着点，悠着点。
2: 哎，
3: 干什么呢？都他妈干什么呢？看不起我在搁这待会儿，看不起我滚出去！
0: 高兴的是，滚！别推人呢。这方圆几十里，无人不知我刁氏棍儿。没人敢欺负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吧。
4: 哎，有人来了！干什么呀？这怎么闯进来了？弟兄们，别紧张，今天我们是来看望大家的，没有动武的意思。有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嘛。刁队长不在，没得商量。什么意思？要我们反正，没门儿。八路军再好啊，那也不行，他们快完蛋了。
5: 想了，咱们做垫背，咱不干，啊，对吧？啊，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就凭咱们这几号人，也想起义、闹事儿，这能行吗？
6: 瞧你们这胆儿，不像话！怎么不行？杀鬼子投八路，这是光荣的事儿，有点中国人的味儿就甭含糊。
7: 完了。
8: 弟兄们，大家还是先坐下。今天我有几句话想跟大家谈谈。我知道在座的弟兄们都是有良心的，我们今天来是想和大家商量一起打鬼子的事儿。坐坐，哎，哎，哥长，喝点，多喝点，来，队长，来。
9: 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慢着，慢着，哎，队长啊，今儿可是你大喜，哎，咱就干嘛吧，先媳妇藏在屋里呢，让他出来陪弟兄们多喝两杯啊，
10: 那就没你什么事儿了。上菜上菜，喝喝喝，哎，回手呀，抱一对儿啊，
11: 哎，你们这就来坐，
10: 哎，真行动，哎。

0: 有面子呀，
1: 还操了你，
2: 这是干什么呀？还骚啊？

我已经跟你说了不少了，来陪我喝了一杯。从今儿起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要是信不过我，你拿枪崩了我吧，怎么样？

0: 好热闹啊！姚叔，姚叔，
1: 哎哎，呦，大哥你来了，兄弟等你多时了。
0: 啊、恭喜恭喜！哎，大哥来迟一步，几日不见，你牛槽子改棺材，成人了。
1: 哪儿呀、啊？哪儿托您的福啊？弟兄们，给大哥倒酒。
0: 好，我今天要好好喝他几大杯，为老弟贺喜啊、
1: 那好，那好，好，好。
2: 呵，高司令，现在战局这么紧张，你的部下不执行军务，却在这里娶什么花姑娘，还搞这么大的排场，你就不怕八路军共产党夺了你的老窝？
3: 太君，我刁石贵四十大几的人了，娶个媳妇儿不算怪事吧？
0: 别说了。
4: 你不能过去，大哥，你不，
3: 你，你们管不了我，
0: 刁石贵，你太不给我面子了，
4: 你喝醉了，大哥，
0: 来干！この野郎して、一応繰り返してる。嗨，
3: 你们想干什么？我刁石贵不杀你们！
0: 刁石贵，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花姑娘把你给迷住了，压下去！
3: 我不怕你们。
1: 石棍不怕你们，你们管不了我，管不了我。

花姑娘的。

对不起你呀、啊，老爷子，你36个心眼，72个转轴，你怎么把自己女儿都兜进去了？娘对不起你呀、啊，凤儿。

0: 我就日你毛利八辈祖宗！
1: 队长，大哥，
0: 你们都给我躲开！谁要是拦着我，包了他！
2: 别去！
3: 哎，大哥，
1: 队长，
3: 大哥，你不能去，
4: 都不能去！
0: 你们都给我滚，滚开！哎哎，
3: 大哥，
0: 有人！
5: 这
0: 啊，什么人？
6: 刁世贵，我劝你啊，别去。你不要多心，我是萧飞。
0: 把他枪下了。
7: 谁敢动？
8: 老丁，把他放开。刁队长，咱们认识。我佩服你身上那股子血性。可就这么和日本人拼命，会是什么结果呢？在大庙里，你那小队弟兄死得还不够惨吗？今天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弟兄们，咱们都是吃大平原的麦子长大的，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和日本人干。你说呢，刁队长？
0: 今天请弟兄们喝酒，都要喝个痛快。从前喝酒都是弟兄们先敬我，这回我先敬弟兄们。

现在咱们给日本人干事，但日本人不把咱们当人。今天本来是我大喜日子，可是喜事没有办成，小凤让毛利给逼死了。

0: 你们知道吧？我从前带着这帮弟兄哪儿去了吗？
1: 让小孩们给杀了！
0: 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
2: 大哥，你甭说了，弟兄们，咱们都听大哥的。
3: 对，
2: 大哥，说吧。
0: 咱不为别的，咱们跟着八路了。请。

弟兄们，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咱们要竭尽全力，利用这次出兵的机会，端掉鬼子的炮楼，配合主力部队进行大反攻，把日本鬼子赶出华北大平原。

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抓住，把他们送到桥头镇的要道，一定要守住。高司令，你的部下投奔了八路，你是把他们消灭掉。你的不服从命令的，死了死了的有。哎，他妈的，我日他雕成我的牢牢。

我信不信？我信不信？

哎，

0: 崭新之日里，我们既充分见识到这位超级英雄的无所不能，也看到他一时之间的力不所逮。
1: What is happening to me？
0: 那神奇的蛛网既能困住顽敌，也能将自身缠绕。
2: If DNA is mutating, it would be enormously dangerous.
0: 这一次，他绝不一味渲染超能力的无所不用其极，而是进一步探索如何更好地控制那惊人的天赋，以便更好地造福人间。
3: And for those spiders who make it through, it amounts to a kind of rebirth.
0: 在这里，我们不仅领教到天人交战时的风云变色，更是关于控制与反控制的一场心灵交战，是弦动我心后的四面楚歌，更是一念所系之余的万劫来袭。而所谓的崭新之日，不仅仅是面对强敌，而是面对自身，好再一次整装待发。而之所以能亲临人类生存的巅峰，只是为了好重新呼唤爱的来临。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大家觉得电影和现实的界限是什么呢？是一张幕布，一块屏幕，还是一束五彩斑斓的光影？我觉得啊，好电影有时候会让我分不清现实还是虚幻，因为它能够吸引我彻底沉浸其中，将自我完全带入，感受电影中人物的情绪和情感。那么下面这部影片能否让你短暂忘却电影与现实的界限，沉浸在故事中呢？快来一起看一看吧。
2: 这个是一座岛的卫星图像，不少文明的传说中都提到过它。
3: 所以这里面肯定有事。
2: 骷髅岛，
4: 这座岛上有怪物。
5: 那到底是什么？
6: 是金刚，他是岛上的王。
7: 所以来这里根本不是为了地质勘探。
2: 目前的情况不是我们对付得了的。
7: 现在的局面是你一手造成的。去宰了那头猩猩。
4: 我们不能杀金刚，刚才那东西才是真危险。
6: 我们离开这座岛，
7: 我绝不会临阵脱逃。
3: 这样会害死所有人。
5: 快跑！
7: 架好重机枪。
8: 一定要活着离开这里。
0: 8月8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金刚骷髅岛》。
1: 有时候啊，我觉得看电影的过程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段成长的过程，从懵懂到明了，从好奇到理解，从看懂故事到直击人心。观影的时候，我就这样随着电影一起成长。那么看过下面这些电影，你又觉得自己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长过程，拥有了哪些收获呢？精彩不容错过。
9: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0: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9: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12: 光影新播客，光影新主张。
13: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七月电影票房突破50亿元，多项市场数据创年内新高。革命热土再现荣光，电影绽放主创齐聚西柏坡，分享创作感悟。作为暑期档承上启下的月份，七月电影市场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单月票房突破50亿元大关，同比大幅超越去年同期，同时助力暑期档票房跨过70亿元。
2: 作为暑期档承上启下的月份，七月电影市场报收50.19亿元，整体呈现量质齐升的喜人态势，直接将暑期档热度拉高，多项数据创年内新高，成为暑期档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3: 根据灯塔专业版的数据，今年七月份总票房已经超过了5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20%，同时观影人次也是达到了1.38亿，放映场次超过了1380万场，这三个核心指标都是创下了今年春节档之后的月度新高，并且在上座率也达到了8.01%，要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3个百分点。同时我们也观察到今年七月份呢，一个是我们的下沉市场的票房份额要比去年要有明显的增长，另外就是我们今年七月份的多人观影比例也是创下了近10年的新高。
4: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1000%能赢，1000,000能赢。
3: 首先是爆款影片的发力带动，今年七月份形成了双引擎的驱动格局，功夫女足和八仙这两部国产片合计贡献了超过30亿元的票房，占到了七月大盘的62%以上，这与去年七月份头部影片相对分散的格局是明显不同的。
5: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
3: 其次是票价更加亲民，七月份平均票价35.7元，同比下降了2元。第三是内容供给的多元化，并且国产片票房占比接近80%，较去年同期提升了10个百分点。
2: 功夫女足凭借合家欢类型与周星驰情怀加成，领跑七月票房榜，而动画电影八仙则以精良制作、新颖叙事与极具特色的东方美学脱颖而出，票房一路走高，实现长线逆跌。两大头部国产影片共同发力，形成商业喜剧加国风动画的双轮驱动格局。
6: 什么才是最强？
4: 赢得了，输得起。
3: 功夫女足的喜剧类型非常契合暑期档的消费场景，成为了全家一起看的首选，也是今年暑期档头部影片中3.5亿以上观影占比最高的影片。
5: 这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
3: 八仙这部影片的拉新能力也是非常强劲的，它有超过1成以上的观众都是新观众。
2: 依靠功夫女足和八仙的长效效应，国产影片占据七月市场的主导地位，同时蜘蛛侠崭新之日等进口影片陆续上映，进一步延续暑期档观影热潮，推动大盘票房持续冲高。
3: 我们知道暑期档的大片与国产影片它其实是有互补关系的，比如蜘蛛侠和奥德赛这两部影片的受众，它与功夫女足还有八仙是有明显的差异化的，并且进口大片对 IMAX 新立体等特效影厅的票房会有更加显著的带动作用。
0: 电影绽放昨日在河北西柏坡开机，导演陈立携张一山、张艺兴、王志飞、侯勇等主创齐聚这片革命热土，现场分享各自角色面临的全新创作挑战。
7: 压力很大，对，然后演这名导演口中的特殊的孤儿，然后跟随军队一起走向胜利，走向新中国成立，走到新时代，这是一部跨度很大的作品，然后剧中的年龄也跨度很大，所以也确实是一次挑战。
2: 影片旨在展现平凡生命在崇高事业中的绽放，每位演员都怀揣敬畏之心，不断打磨角色，
8: 一直在学习，去了延安，也来了西柏坡，然后看到了革命先辈的不容易，我觉得绽放是人民的绽放，是英雄的绽放，也是光影的绽放，还有红色血脉的绽放。对，也希望在陈立导演的把控下能把这个角色演绎到人民的心里。
9: 我们一定用心用情把这部电影拍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献上一份厚礼。
0: 昨晚国乐无双第10期播出，不少无双唱将们选择了观众耳熟能详的歌曲，接下来有请金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郭伟，本期节目中金曲不少，比如言不由衷和开始懂了，这两首歌都被重新填写了粤语歌词，分别由容祖儿和陈小春演绎。 宋亚轩则拿出了自己私藏的一首歌《二十二》，这不仅是他非常喜欢的歌手陶喆的歌曲，而且他用22岁的年纪唱出了歌中的青春洋溢。本期节目还有一首选曲让人非常惊艳，那就是王菀之进行改编的《我的滑板鞋》。专业乐评人用目瞪口呆来形容这首歌，并且表示这是音综舞台上最另类的存在。真心希望华语音乐人们都能够在音综舞台上如此纵情恣意，尽兴忘我的玩起来。
0: 国乐无双已经播出了10期，凭借大胆的选曲、颠覆性的改编，一次又一次迸发出创意的火花。正是这样一个包容、自由、专业的舞台，才能激发出音乐人最大的能量。
1: 说的没错，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热点消息。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突破20亿，导演蓝宏春发文回顾一路走来的感受。文中提到，《给阿嬷的情书》4月17号在汕头首映。3个多月过去了，影片的主创仍然在路演。这一次，他们走向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导演表示，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一起看《给阿嬷的情书》，看着各种不同语言的字幕，听着潮汕话的台词，心里满是感动和自豪。
0: 这20亿是主创全新的付出获得的回报，是观众全力的托举被世界看到。电影与观众一起书写了如此美好、如此难忘的故事，这个故事还会一直讲下去。继续为您带来《提名者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系列访谈。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获得了百花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专访中，文俊辉将自己比为台花，默默坚守，静待绽放。
10: 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男配角的提名者，演员文俊辉。在我心目中，大众电影百花奖是属于观众的奖项，对于演员来说，能得到观众们的认可是最重要的评价之一。我会觉得自己是台花吧，台花是一种虽然很小很不起眼的花，但是它会默默地扎根，绽放出它美丽的花朵，就像它的花语一样，默默坚守，一直努力坚持。
2: 在电影《捕风追影》中，文俊辉有不少动作戏，年少时他就练就了扎实的武术功底，为他如今成为动作演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0: 虎峰这个角色在我心目中是一个非常极致的角色，从小的经历其实会让我能更好的去完成虎峰的这些动作设计，标志性的拳击风格。在自己喜欢的前辈老师面前，会更想的把更好的一面表达出来，比起平时的100%的发挑，更想让自己能达到120%以及更多的发挑。其实在试妆的过程中，大家就已经通过了非常非常多的练习，基本上是达到闭着眼睛也能完成的程度。然后在现场，我们也会通过现场场景以及道具的不同，在改变当下的表演方式，和导演做出了非常非常多的沟通以及商量，也一点一点的打磨，让最终的呈现更加的稳定、快速以及准确。
2: 在和前辈演员搭档的过程中，也让文俊辉收获满满。
10: 成龙大哥和梁家辉老师那么多年一直以来深耕电影行业，这一份对于电影的热爱其实深深打动到了我，也让我学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我也希望未来的我能继续努力的扎根，让大家看到我绽放出来的花朵。
0: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小演员杨恩佑，他凭借《南京照相馆》中的今晚一役角2度提名百花奖。在我们的专访中，他表达了对观众的感恩，也谈起了如何用一颗敬畏之心再现那段民族的伤痛记忆。
11: 我觉得是梅花吧，因为南京的市花是梅花，

0: 而且婉仪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觉得是黄爵兰，因为黄爵兰的花语是知恩图报，所以非常感谢观众们对我塑造的角色的认可。中国电影报道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杨恩佑，很高兴凭借南京照相馆获得了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的提名。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再一次的提名，感觉自己在进步，然后付出的努力能被大家认可，就很开心，觉得自己更上一层楼了。最开始我是先去看了一些图片和影像，这样会让这个角色更具象化。做这些准备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去了解这段历史也能让我更了解角色所处的环境，尽可能的去真实的再现这段民族之痛。
1: 西湖的流浪文艺，上海城隍庙大好河山。
0: 婉仪是那个时候的南京遇难孩童的一个缩影，在那么极端的一个环境下，他还对生活抱有那么大的希望，和那些绝望中的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我们去走戏的时候，我发现旁边的大人情绪都是比较低落的。我在现实当中也有去拍全家福的经历，我就仔细思量了一下，然后我就去找导演，没想到导演非常赞同我的提议。
2: 你是橘子还是纸箱子？
0: 非常感谢百花奖，也非常感谢观众们对我的鼓励。未来我会带着这份认可和热爱，用心对待每一个角色，不断打磨演技，突破自我，不辜负百花奖的厚爱，也不辜负每一份期待。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开幕在即，为营造浓厚光影盛会氛围，丰富首都暑期公共文化供给，8月1日作为本届百花奖配套活动的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北京正式启动。
4: 活动上介绍了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的具体活动，宣布将联合猫眼、淘票票两大平台推出2026夏季惠民观影活动，惠民额度达2000万元，以五大让利组合的观影优惠吸引更多市民走进影院。此外，全市将在百花奖期间广泛开展露天放映、公益放映和电影加活动。
5: 我们诚挚邀请广大市民朋友和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走出家门，走进商圈、公园、影院，共赴这场夏日的光影之约。谢谢大家。
6: 我从小生在北京，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我几部电影电视剧都是在北京拍摄的。随着百花奖重新回到北京，为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北京的文化魅力，
3: 活动当晚，仲夏电影嘉年华的首场露天电影放映《我的九月》在隆福寺的夜色中点亮。作为本届百花奖电影嘉活动的一大亮点，隆福潮集、今夜有福特色市集更是人头攒动，为市民打造兼具娱乐性与沉浸感的户外观影体验。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记者于冰妍，我现在是在北京的隆福寺。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在这里正式启动了，大家可以感受到，在这样的夏夜晚风的吹拂之下，露天电影的放映结合特色市集，让观众朋友们在感受光影魅力的同时，可以品尝特色美食，并且呢购买一些有趣的手工艺品带回家。
8: 我也是从比较远的地方过来，看见这边今天有这边活动，还特意跑过来
9: 吃喝呀，逛一下，然后看一下电影什么的。
10: 我们是从广东化州过来的，我们从家乡来到这里2500公里，这个是我们化州的非遗，也是我们广东省非遗，也是想把我们的岭南的文化带到北京给大家来认识一下。
11: 我们家的榴莲饼呢，因为也是第一次嘛，在这边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12: 这次潮集呢，一共有大

0: 大概50个摊位，10余家的快闪车，然后也是通过这样的多元的一个空间吧，为市民提供了可逛、可玩、可打卡、可休闲、可观影的这么一个夏季城市会客厅。
1: 电影《年会不能停2》里，田雨饰演处事圆滑、深谙职场生存规则的中层领导 Bob。专访中，田雨表示自己翻身做了张若昀的上司，很过瘾。
2: 其实我们身边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那个都会碰到这样的人物。
3: 鲍总你好啊，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一点薄礼。你拿我当什么人啊？
2: 因为那场戏其实对鲍勃这人物来说还挺重要的。
3: 你们以为我是什么人？
2: 就是他之前是他世人的一面，那是他心底的另外一个样子。拍那场戏，我们到了现场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我说现场在哪儿、然后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位，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构图啊，就跟副导演、跟导演开始沟通这个事儿，摄影。
4: 有趣的是，田雨此前曾和张若昀在《庆余年》系列中有过合作。
3: 我听说，在大人麾下，每月有50两银子，还有地有牛。
4: 年会不能停二，身份迎来趣味反转，昔日的下属摇身一变成为顶头上司，反差感拉满。
5: 砸了笨的话，谁干活？
3: 要我干活是吧？
2: 我想就是在不同的戏里边的不同的人物关系吧，但是有时候那个的确看着若昀对我那个低声下气的那样，我也觉得啊，好像我也在穿越似的。就是我觉得配合还是很默契的。
4: 年会不能停二融入无限流循环设定，用爆笑喜剧外壳描摹真实职场众生相，在欢声笑语中戳中当代打工人的职场心境。
2: 同一个场景，但是发生的故事完全不一样，那么你就把自己得调整到很多事情你不知道的一个状态啊，因为它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你新的人生啊，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其实有很多细节能够唤起观众的共鸣，另外就是还是要给人以希望嘛，我觉得。
1: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4: 电视剧《九个弹孔》在北京举办研讨会，该剧以主人公李志信的革命历程为主线，讲述其为国仇家恨投身革命武装，最终从游击队员成长为解放军将领的故事。观影新体验，昨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Ultra 4DX 版本观影活动在北京举办，众多观众在影厅尝鲜了该版本。据了解，《蜘蛛侠：崭新之日》采用了全新 Short Full Screen X 原生拍摄模式，捕捉了专为三屏环境设计的独家专属画面，使观众获得更具沉浸感的全景视觉体验。
1: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哪两位嘉宾做客本期提名者说系列访谈？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年会不能停二》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
6: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6: 我是金泽，
1: 明天见。
7: 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第2026-0887，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首先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第一个红色号码球是11号。第二个红色号码球是18号。第三个红色号码球是22号。第四个红色号码球是6号。第五个红色号码球是7号。第六个红色号码球是33号。好的，本期的6个红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那么接下来再请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蓝色球的摇奖机上，有请负责启动摇奖机。 那么根据摇奖规则，我们接下来将为大家摇出的是本期的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本期的蓝色号码球是五号。好的，本期的六个红色号码球和唯一的一个蓝色号码球都已经全部产生。

0: 群友，为千万家庭创造更加美好的家居生活。绿色群友，温馨世界。
1: 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记得我们从哪里来，要往下扎根，往上生长。
2: 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会是有不小挑战的一件。

0: 冠名播出国乐流光健唇无双。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们是罗马的英雄，最伟大的统帅。
1: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
2: 一起哀悼吗？我的父亲死了，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我只给你一次机会，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0: 阴谋与妒忌却将他们抛入痛苦的深渊。
3: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0: 等待他的将是凶险与死亡的旅程。
3: 你们还不满意吗？
4: 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
3: 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
5: 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他们说你很厉害。
3: 这些不怕死的勇士。
0: 著名导演瑞德利·斯科特倾力打造。
6: 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你有名字吧？
4: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0: 拉塞尔·厄劳领衔主演罗马的史诗决斗士。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来了？
10: 哎，哇，

0: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 电影是文字幻化的光影，字里行间却带你游历想象力的泉涌，思维的殿堂。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

0: 将军，
1: 饥饿瘦弱，有消息吗？
2: 还没有。
1: 他去多久了？
2: 两个小时了。他们想打吗？
1: 很快就知道了。
2: 当兵的，弩炮往前挪，射程远了点。
1: 射程可以。
2: 骑兵有危险。
1: 我看还可以，你说呢？拒绝投降。

0: croix.
1: Merci de faire foutre ta hune.
2: ！大难临头了还不知道。
3: 会被征服的，昆塔斯。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4: 血战到底！
3: 听我号令。再开战。

0: 炮弹上膛，步兵排列队形，弓箭手准备，
1: 准备，
2: 准备，
3: 准备。

弟兄们，马西莫特，还有三个星期，我就要收割了。你们的心愿一定能够实现，保持队形，紧跟着我。假如发现自己单独一个人在草地上狂奔，请别惊慌，你到天国了。 也就是死了，弟兄们，今日的壮举将永载史册。用力了！

0: 弓箭手，点火！
1: 点火！点火！
0: 弓箭手。

备，放！跟着我！跟着我！

0: 他是不是要死了？
1: 病了有十年了。
0: 所以派人叫我们来。
1: 也许想我们吧。
0: 那他干嘛也召议员来？
1: 镇静，康姆德，你一个劲儿的提问，问得我头都疼了。
0: 他已经决定了，就要宣布了，会宣布我。为此，我想，对，办一个庆祝会向他表示敬意。
1: 可是我现在只想洗个热水澡。
2: 殿下，我们到了。
3: 殿下，
0: 皇帝在哪儿？
3: 他在前线，他们去了十九天了，不断有伤员送来。
0: 北马。
4: 是，殿下。
0: 姐姐，

0: 你又一次证明了你的英勇，马克西姆斯。但愿这是最后一次，
1: 不会再有敌人了。
0: 敌人总会有的，我该怎么奖赏伟大的将军呢？
1: 让我回家。他们在向你致敬。
0: 他们是欢迎你向你致敬。
2: 错过战斗了。
0: 你的确错过了。
2: 父亲，恭喜您了。我贡献100头牛向您表示敬意。
0: 免了吧，这是马克西姆斯他答应的。
2: 将军。
1: 殿下。
2: 罗马向你致敬，你太了不起了。好久没看到你了。
1: 殿下。
2: 父亲，我服您。
0: 我看我现在该走了。罗马的荣耀到此为止了。
3: 恭喜您将军，多么宏伟的战斗。
4: 将军
1: 还活着。
4: 还活着。
1: 真有幽默感。
4: 神灵眷顾。
1: 威利瑞斯，
5: 你是回兵营还是回罗马？
1: 回家，老婆孩子麦子。
4: 你是一个农民，我怎么也想象不出来。
1: 昆特斯，泥巴总比血迹好吸。
2: 他在这儿。
1: 殿下，
2: 盖尔斯议员，伯克议员，留神盖尔斯，他会向你灌迷魂汤，等你一觉醒来也会喊共和共和共和。
4: 怎么不行？罗马本来就是共和国体制。
2: 真要共和了，元老院掌权对你当然不会有什么影响。
6: 你赞成哪个，皇帝还是元老院？
1: 我觉得还是军人好，一眼就能分清敌人。
4: 有军队支持你，政治上你不会吃亏。
2: 我早说过，躲他们远一点。再见。
7: 马克西姆斯，
2: 我就需要你这样的好人。
1: 怎么才能为你效劳，殿下？
2: 你是个会指挥的人，你下了命令，没人敢不服从。可那些议员，他们只会耍嘴皮子，搞阴谋诡计。罗马不能让政客操纵，关键时刻能依靠你吗？
1: 殿下，一旦你父亲恩准，我就回家去。
2: 回家，谁不希望这样？别太舒服了，我会再来找你的。露西拉来了，知道吗？她还没有忘记你。现在你是英雄了。
0: 假如你是一个男人，想成为什么样的凯撒？
7: 父亲。
0: 你很坚强，但是会很正直吗？
7: 我会如你所愿的。
0: 啊，路上好吗？
7: 太远，亦不舒服。干嘛让我来？
0: 我想请你

0: 帮帮你弟弟。
1: 行。
0: 他喜欢你，听你的话，而且他现在特别的需要你。不谈政治了，现在只当你是个乖女儿，我是个好父亲。
1: 今天心情舒畅，对吗？
2: 好，就这样，二，三。

0: 你找我凯撒，凯撒，你来回答我，我们为什么来这儿？
1: 为了帝国的荣耀。啊，对，我想起来了，瞧那张地图，马克西姆斯，那是我想创建的世界。 25年来，我东征西讨，流血牺牲，扩大版图。自从我当了凯撒，只有4年没打仗，只有4年的太平日子。为什么呢？我使用武力，是不得已。
2: 凯撒，
1: 请别这么叫啊！来，过来，你坐下，我们俩谈一谈，很坦诚的谈谈。马克西姆斯，说呀。5000名士兵在外面挨冻，3000人受伤流血。 2000人回不去，难道他们浴血奋战就没有目的吗？那他们有什么目的？他们为你而战，为罗马。
2: 罗马是什么，马克西姆斯？
1: 我去过好多地方，到处是残暴、黑暗，罗马光明。可你没去过那儿，没见过那儿究竟什么样，我就快死了，马克西姆斯。 人之将死，总想知道他一生活着为了什么。今后几年，人们将怎么评说我？说我是个哲学家、勇士、暴君，也可能说我是个重铸罗马辉煌的明君。罗马以前有过梦想，但只能悄悄说，一旦大声说，那就会消失。他太脆弱了，我担心。 恐怕挨不过几年冬天，马克西姆斯。现在就让我们两个说说悄悄话，说你儿子，说说你的家。我的家在提吉罗那一带，是个小地方。 墙是用红石头砌的，院子里能闻到药草香味儿、茉莉香味儿。门外有一棵大杨树，无花果、苹果树、梨树，土地是黑颜色的，就像我妻子的头发一样。<笑>山坡上有葡萄树和橄榄树，房子附近有野马逗我儿子玩。
2: 多久没回家了？
1: 2年零264天，加上今天。

马克西姆斯，好地方，值得捍卫。在你回家之前，我想再请你办一件事。什么事情，凯撒？我要你在我死后当罗马的摄政王。我只授权你这一个目标，把政权还给罗马人民。 接受危机罗马的腐败行为，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这个使命？从内心说，是的。马克西姆斯，真心如此，必须是你。你可以找议员。 那些议员了解罗马，并且还懂得政治。可我要的是不被政治腐蚀的人。康莫德呢？康莫德不是个正人君子。你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不能让康莫德统治，绝不能让他统治。我倒希望有你这个儿子，康莫德。 会接受这个决定的。他知道你统帅着忠诚的罗马军队。让我考虑一下。行，黄昏时候，希望你能答应我，像儿子一样拥抱我。别忘了再给我拿条毯子来。

0: 我父亲挺喜欢你。夫人，以前不是这样的。许多事会变的。许多事，并非所有的事。马克西莫斯站住！让我看看你的脸。嗯，不太高兴。
1: 死了很多士兵。我父亲找你干什么？
0: 在我走之前祝福我。你撒谎！你从前不撒谎，你不善于此道。说出来你会不高兴的。没错，我知道你不在乎。你喜欢简单的生活。你觉得我无情。我觉得你很有生存能力。
1: 马克西姆斯，站住！难道你真的害怕见我吗？不，我是打仗打累了。是不是因为我父亲身体不好？
0: 康姆德指望我父亲宣布他继承王位。你愿不愿意为我的弟弟效劳？我永远为罗马效劳。
1: 知道吗？我每次祈祷都提到你。是的，为你祈祷。我为你丈夫的死惋惜哀悼。
0: 谢谢。
1: 听说你有个儿子。对，卢修斯。他已经快8岁了。我儿子也快8岁了。 谢谢你的祈祷，祖先，请为我指引方向吧。先父、先贤神明对我未来的安排，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祖先，我敬重你们。 并以你们的教诲尊严地活着。

0: 希斯洛，老爷，你别在那瞎忙活了。有时候我做我想做的，有时候我做我必须做的。
1: 我想，也许我们不能回家了。

0: 你做好为罗马尽职的准备了吗？
1: 是的，父亲。
0: 不是让你当皇帝。
1: 哪位贤明的人取代我的位置？
0: 我的权力将交给马克西姆斯，从而确保元老院在宫廷中的地位。罗马必须恢复共和制。
1: 马克西姆斯。
0: 对。你是不是失望了？
1: 您曾经写信给我，列出了四大美德：智慧、正直、坚韧，还有节制。我看了看，我哪条也不具备，可我有其他的美德：野心，它能迫使我去超越别人；谋略，勇敢，我不是指战场上，勇敢有多种形式：忠诚，对家族，对您。可这些美德你都没有提到，您甚至不愿意我是您的儿子。
0: 我看不得，别这么说。
1: 我一直在祈求神明，让我讨你喜欢，让你为我骄傲，只求一句宽慰话，一个拥抱，只要你把我紧紧搂在怀里，我这辈子做梦也会笑出来的。我到底哪里不好，使你这么恨我？
0: 哦，卡姆德，
1: 我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不辜负你，凯撒，父亲。
0: 卡姆德，如果儿子有什么过错，那都是我做父亲的失败。
2: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蚝油为幸福增鲜。
3: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6: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7: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七星彩第26088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199，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2。体彩排列三第26204期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74，排列五开出的中奖号码是67407。
8: 经本工作人员和工作人员王阔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

只要您喜欢我，我愿意屠宰世界。

0: 怎么死的？
1: 医生说没有痛苦，就这么睡过去了。
0: 父亲，
1: 现在的皇帝让你忠于他，握我的手，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0: 凯撒万岁！
1: 通知所有的议员紧急开会，叫醒盖尔斯和福克。
2: 盖尔斯和福克，
0: 见。马克西姆斯，请你做事要慎重。
3: 皇帝被谋杀了。
0: 皇帝属于自然死亡。
1: 干嘛要带武器？
2: 卫兵。
0: 请别反抗，马克西姆斯。对不起，这是凯撒的命令。走远点，然后处死他。
1: 昆特斯，看着我，答应我照顾我家里人。
0: 你家里人也会随你而去。

跪下。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

太冷，剑有时候就会拔不出来。

士兵。

家了，2年零264天，加上今天，先父保佑我的妻子和儿子，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告诉他们我只想和他们在一起，其他都无所谓。

0: 行吗，妈妈？
1: 行。

0: 死。会见到他们的，没到时候。
1: 别怕，他们能消毒你的伤口，相信我。

你死了，他们会拿你去喂狮子，他们比我们值钱。 好点了吗？看见了吧，好多了。

0: 我的老朋友，又见到你了，真让我高兴。看来今天你又要发大财了。哎，
1: 你卖给我的长颈鹿不下崽儿，他们光是玩啊吃啊，就是不下崽儿，这算什么？长颈鹿，把钱还给我。
0: 不可能，我给你个优惠价。
1: 买什么？
0: 看我的货吧，去看看。
1: 会打斗吗？我有一场比赛。
0: 有些善于打斗，有些快死了。你呢？两种都需要。
1: 起来。干什么的？
2: 以前打猎的。
0: 不不不，我是在迦太基的一个盐矿买的。坐下。
1: 军团的标记，逃兵。
0: 行了，管他呢，是个西班牙人。
1: 1000，买6个。
0: 6个？那个非洲人就值2000。
1: 这些奴隶太次了。
0: 可味道十足啊。不不不不，等等等等，可以商量吧。
1: 我只给2000，牲口给4000，老朋友关系一共给5000。行了，你们总算到我家里来了。我叫帕西。

0: 这几天我会管得很严，可能也是你们悲惨的日子最后几天了。谁让你们的狗娘送你们到这个世界上来？我这些钱不是随便乱花的，是想从你们的死得到利润。你们的母亲给予你们生命，而我却要终止你们的生命。
1: 过来咬，过来咬！
0: 当你们死的时候，你们的献身会赢得这种声音。决斗士们，向你们致敬。王子，很好，红色，
2: 红色。
0: 西班牙人，是了，他会送命的。下一个，
2: 西班牙人，你怎么不打？我们必须要搏斗。那个标记代表你信奉的神。这样做他们不会生气吗？
0: 受到天神的眷顾，红色是神的颜色，你需要他的庇护。你们当中有人不愿意打斗，有人不会打斗，出场之前都这么说。听，拔剑刺进别人的肉体，就会得到他们的掌声。你们会渐渐的喜欢掌声。当然了，人都得死，只是我们无法选择怎么死，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面对。得让人们记住我们是人。
3: 左边的拿盾牌，右边的拿剑，左边的拿盾牌。

0: 他像个英雄似的回罗马，有什么功绩？
1: 给他点时间，他还年轻，我相信他能干好。
0: 为罗马还是为你？
2: 迎接你母亲，让她高兴高兝。露西斯，妈妈，凯撒，
3: 议员们，罗马迎接新皇帝，忠诚的子民欢迎您，陛下。谢谢你，福克。至于那些子民。
0: 但愿你别花费太多，凯撒。克里克斯，罗马欢迎你的归来。凯撒，许多事情正等着你去处理。凯撒，在你的指导下，元老院对于许多问题已经拟定了具体的措施和方案，包括发生在希腊地区的环境卫生问题，以及正在那里蔓延的瘟疫问题。
2: 凯撒，是不是？问题就在这里。你难道还不明白？我父亲一直注重学习，看书，研究哲学，黄昏时候批阅元老院的奏章。然而，他却把人民给忘了。元老院也是人民。
0: 从人民中选出来的，替人民说话，
2: 大多

0: 人民没有你吃的好，奎克斯，也没有你妻妾多盖尔斯。我了解我的人民。那么，就请凯撒以你宽广的阅历，赐予我们一点点教诲吧。我注重爱，我提倡爱民如子。我将紧紧地拥抱我的人民。
1: 你拥抱过死于瘟疫的人吗，陛下？
0: 没有。要是你敢再打断我，你应该明白。
2: 议员，我的弟弟太累了，把奏章给我吧。凯撒会不负众望的。
0: 夫人，你虽然温文尔雅，可我不敢不从。
3: 他们竟敢教训我！
2: 康姆德，元老院有用处。
0: 什么用处？指挥空谈。只要你和我统治罗马，就行了。
2: 你千万别胡来，一直有元老院的。
0: 罗马改变了，现在由皇帝统治帝国。
2: 可也得给人民留点幻想。
0: 传统。我父亲东征西讨，他并没有获得什么。
2: 可人民喜欢他，人民总是喜欢胜利。
0: 为什么？他们没有看到打仗，在乎什么？在乎罗马的强盛。罗马的强盛是个什么东西？是一种信念。强盛是一种向往。信念。
2: 向往，你没有瞧见吗？我也想让人民有信念，让他们喜欢我。我还要使人民忘记那几个好说教的元老们，我还要使他们对生活充满向往。

0: 吗？
1: 再会。差不多要150天呢，赛会。
2: 他比我想象的精明。
1: 精明？要不是禁卫军，罗马人准会嘲笑他。
2: 惊险刺激，难得的盛典。
1: 你以为人民会被这件事吸引吗？
2: 我觉得他很了解罗马，罗马爱闹事，所以他使用这一招分他们的心，剥夺他们的自由，他们还挺乐。罗马的生命力并不是在元老院，而是在圆形竞技场。他给他们刺激，他们就会喜欢上他。
3: 西班牙人，
4: 西班牙人，
5: 西班牙人，
6: 西班牙人，
7: 西班牙人，
8: 西班牙人，
9: 西班牙人，
10: 西班牙人，
11: 西班牙人，
12: 西班牙人，
13: 西班牙人，
14: 西班牙人，
15: 西班牙人，

你们还不满意吗？你们不就想看这个？南人，西班牙人。

0: 你要什么？嗯，姑娘，小伙子，你找我？没错，你挺棒，但还不算太棒，应该更出色。
1: 你让我杀人，现在我杀了，这就行了。
0: 这里行，对于罗马可不行。年轻的皇帝。 正在举办一系列的竞技表演，纪念他的父亲马库斯·奥利留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当初正是这位英明的马库斯·奥利留斯断了我们的财路。由此看来，在我们经历了5年之久的穷酸日子之后，我们总算又能回去了，竞技场。 你应该见识一下那个竞技场。5万名罗马人凝视着你的每一招剑术，或是你痛下杀手，他们先屏住呼吸，然后发出轰响，那响声简直就像雷鸣，似乎你就是雷神。
1: 你是角斗士，以前是。你赢得了自由。好多年以前，皇上赐我一样东西，是一把木质的剑。这是自由的象征。他拍了拍我的肩，我就自由了。
0: 你是说你认识罗马皇帝？我没说认识他，只是说他拍了我的肩。既然你问我想要什么，我也想要站在皇帝面前，像你一样。那你听着，向我学习。我并不是因为参上而出名，而是因为民众喜欢我。 赢得民心，就获得自由。我会赢得民心，我会让他们惊叹不已。哼，那就好，我们一起去罗马，做一次血腥的冒险，让罗马这个臭婊子好好伺候我们，好好喂养我们，然后，许多人送了命。 也许你就自由了。给，穿上它。

就在前面远方，有我的祖国，我的家，我的妻子正在做饭。

0: 我的女儿正在河里打水，还会见到他们吗？不会了。你相信死后能见到吗？我相信。可是我就快死了，他们还能活好多年，我得等着。你一定得等着。当然了。可是。 我妻子，我儿子，已经在等我了。会相见的，只是没到时候。没到时候。明白吗？
1: 没到时候。没错。

0: 好久不见到你了，老朋友，给我运气。你以前见过这个吗？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建造的。
1: 赢得民心，
2: 进去，快进去。

0: 看无忧无虑睡得真香。
1: 走吧，弟弟，太晚了。
0: 我要使罗马永远辉煌，这是奎格斯所无法理解的。我的头痛得快要炸开了。
1: 看不得，把药喝了。
0: 我觉得时机成熟了，我可以在这次庆典上宣布解散元老院，你觉得合适吗？人民会接受吗？
1: 我认为你该休息了。
0: 你会陪我吗？
1: 弟弟，你还是怕黑吗？
0: 是的，永远怕黑。今晚留下来陪我。
1: 这不可能。

0: 那么吻我。
1: 晚安，弟弟。

0: 你来找我，你陪你，你来找我，你来找我。
1: 不想牺牲最好的决斗士，
2: 民众要看决斗，所以皇帝想让他们看决斗。你们演迦太基战役，
1: 那可是一次屠杀。你好，干嘛不从监狱里找些乞丐小偷什么的？
2: 已经杀光了。
1: 你要是想让我牺牲帝国最好的决斗士，你得给我双倍的价钱。
2: 就按照合同上的价格，要不你就别演。不满意。
3: 决斗士，你就是那个西班牙人。对，
4: 他们说你很厉害，说你能把大人的头骨捏碎。大人，不是小孩。
3: 西班牙的马好吗？很好。这是亚尊图，这是史家图，都是我的马，被人抢走了。
4: 我非常喜欢你，会为你鼓劲儿。他们会让你看吗？舅舅说这会让我坚强。那你父亲怎么说？我父亲死了。鲁修斯少爷，该走了。好，我得走了。你叫鲁修斯？鲁修斯·威勒斯，和父亲同名。
5: 下放。

0: 往下放。科迪亚斯，
1: 什么事？
0: 过来一下。

0: 在下谢顿牌。
1: 皇帝出现的时候，要举起武器，向他致敬，然后齐声欢呼。要面向皇帝，不允许背朝着他。去吧，为荣誉而死。

0: 欢迎伟大的皇帝！
1: 绝望士们向皇帝致敬！
0: 今天，我们将要在这儿缅怀神圣的往事，向你们再现迦太基强国的第二次覆亡。在扎马一处荒原上，有一支由汉尼拔率领的非常强悍的军队，他们是从许多许多国家雇佣来的不怕死的人，个个都很凶猛、彪悍、残忍。现在，皇帝想让你们见识一下这些不怕死的勇士。
2: 有谁以前打过仗吗？
3: 有，
4: 我打过。
5: 我以前是你的部下。
2: 你能帮忙？不管来的是什么人，我们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活下去，明白吗？
3: 明白，
4: 明白。
2: 只有齐心才能生存。
0: 现在你们瞧，当年的西比欧军团出现了！拼
6: 你的人死定了！
7: 把盾牌拼在一起，顶住！顶住！顶住！顶住！下面，下面。

左边的对付战车，右边的跟我来。快去前面，快点儿！排大行，排大行。

0: 们赢了！
1: 我不太了解历史，卡西亚斯。迦太基战役是不是那些人输了？
0: 对，陛下，真是对不起。
1: 不，我喜欢惊喜。他是谁？
0: 他们称呼他为西班牙人，陛下。
1: 我想见他。
0: 是的，陛下。
2: 快，快，围起来！放下武器。决斗士，皇帝想要见你。
3: 我愿意为皇帝效劳。

0: 起来，起来。你确实很棒，西班牙人，没有一个决斗士比得上你，难怪这小伙子说你是赫克托在世，是个大力神。摘掉你的头盔，报上你的名字。你有名字吧？
1: 我叫决斗士。
0: 你竟敢背对着我！奴隶，摘掉头盔，报上你的名字。

我叫马克西姆斯·塞勒蒂斯，讨伐军司令官，菲利克斯军团的将军，是马库斯·奥里利乌斯皇帝的忠实的仆人。我儿子遇害了，我妻子也丧了命，我这辈子一定要为他们复仇。

他怎么还活着？不知道。他不该活着，令人恼火，太令我恼火了。我当时迫不得已，按照父亲的意思做，整个帝国就会分裂。 明白吗？明白。你见到他是什么感觉？我没有感觉。他伤害你太深了，不如我伤害他深。那帮人欺骗我。 说他被处死了，欺骗我就是不尊重我，不尊重我就不会拥戴我。你应该告诫他们，背叛是要受到惩罚的。可怜的姐姐，我不想让你恨我。你想怎么做？

0: 有钱的夫人、小姐们个个迷恋大英雄。我料到你弟弟会派刺客，没想到派你这位高手。他不知道我来。我家里人全被活活的烧死了。我不知道。你对我撒谎！
1: 我哀悼过，像哀悼你父亲，像哀悼你父亲一样。
0: 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一直担惊受怕，我怕我弟弟所有不敢公开哀悼。我每时每刻在恐惧中度过，因为我儿子也能继承王位。我哀悼过，
1: 我的儿子是无辜的。
0: 我的儿子也是。
1: 你不肯信任我，我儿子也会死。我信不信任你有什么用？
0: 诸神宽恕你了，你明白吗？今天我亲眼看到了一个奴隶被皇帝还威。
1: 我被宽恕了，这算什么威风？我不过是讨好暴民。
0: 能讨好暴民，就很了不起。一旦康穆德控制他们，就控制了一切。你听我说。
1: 我的弟弟康莫德在元老院里有政敌，一旦民众追随他，就没有人敢反抗他，除了你。
0: 有人反对他，却没有行动。
1: 你看不出来，也许明天我就会死在竞技场了。我是个奴隶，一个奴隶还能有什么作为？
0: 那位义士也恨我弟弟，
1: 那就让他杀了他。有一个人能杀他，他很正直，他是个高尚的人，他爱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爱他。这个人非常忠于罗马。这个人死了，多亏了你弟弟。
0: 让我帮你。好，你能帮我。忘记你认识过我，别再来这儿了。
1: 卫兵，领这位夫人离开。
2: 你名声太响，你得先消除你的名声。
3: 你去看一下，
4: 格瑞斯议员。
3: 好的，格瑞斯议员，我觉得你以前好像不是一个与民同乐的人。
4: 我不会佯装与民众打成一片，可我的确为民请命。

马市民们，今天是安提阿战役的第四天，也是庆典的第64天，因此皇帝特别开恩，决定把一次重大的对抗比赛赐给我们罗马的市民们。这位决斗士虽然退役5年，可现在却重返赛场，凯撒特意推荐他，就是我们罗马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传奇人物，常胜冠军高卢的底格里斯。他来了。

0: 他们的其实很会利用暴民。马库斯·奥利利乌斯想象中的罗马不是这样的，绝对不是这样的。马库斯·奥利利乌斯死了，马克西姆斯。我们这些人无足轻重，他们把我们视如草芥。来自帕西蒙训练营的本期冠军，让我郑重介绍马克西姆斯。
1: 他们都拿他当自己人，
2: 暴民反复无常，一个月就会忘记。
1: 错了，恐怕更快些。我安排好了。

视死如归的人向您致敬。

放开！

是。

开始。

卫兵前进，呈攻击队形。

0: 我该拿你怎么办？你怎么就死不掉呢？我们有什么不同吗？你不得不杀人，我也是。
1: 我还要杀死一个人，才算完事。
0: 你杀呀！

0: 听说你的儿子被钉死的时候，像女孩一样尖叫。你妻子一直在嚎叫，当她遭到一次又一次蹂躏的时候。
1: 我向你表示歉意的日子不多了，陛下。

0: 将军，其他的弟兄们呢？最好死掉。
1: 我们爱你，我们爱你。
2: 告诉大家，我还活着，来找我，来找我。

0: 他们能听见。
1: 谁？
0: 家里人，在天之灵。
1: 对。
0: 你想说什么？
1: 对我儿子说，我就快见到他了。骑马的时候脚背要往下压。对我妻子，不便告诉你。
2: 他的仁慈使他们更爱他了。我不能杀他，要不然我变得不仁慈。这件事简直像是噩梦。
3: 他在藐视呢。他的每一次胜利都是一种藐视，暴民和元老院全都看出来了。他多活一天，那些人胆子就越大。杀了他。
2: 不，绝不能让他当英烈。
3: 我曾经听说有一种海蛇，它具有超乎寻常的本领，用来诱惑它的猎物。他佯装自己受伤了，躺在海底，而后他的敌人逐渐地靠近他，而他仍然静静地躺着。后来他的敌人过来惹他，可他仍然躺在那儿纹丝不动。
1: 那我们不动，等着那些敌人过来惹我们，包括那些议员。

0: 谢谢。希斯莫，我的老朋友，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1: 我以为你死了。
0: 差一点。他们在奥斯亚多久了？
1: 一个冬天。
0: 他们怎么样？
1: 都无所事事。
0: 谁是指挥官？ 罗马派去的。 他们什么时候能调过来？
1: 明天就可以。
2: 我还要你办一件事。哦，快来看呐！这几天没去竞技场，就看这个吧。就连马克西莫斯击败了我们的皇帝康莫德，我们怎么办？他藐视所有的人，他有什么高招吗？哦，他赢了！我的天哪！
3: 夫人，我为你父亲效过力。
4: 什么事？
3: 马克西莫斯想见你说的那个人。谢谢你的忠诚。谢谢夫人。走吧。
4: 退下，奎格斯议员。

0: 将军，但愿我今天到这个地方来，足以表明你可以信任我。
1: 包括元老院。
0: 元老院？对，我能代表。
1: 你能卖下我的自由送我出城？
0: 什么目的？
1: 帮我逃出罗马。城外备一匹马送我去奥斯亚，我的军队在那儿。两天之内我会率领5000人马重新杀回来。
2: 可是军队已经换了将领，他们忠于康莫德。
1: 等他们见到我，你就知道他们忠于谁了。
0: 简直疯了，罗马军队有100年没进过首都了。
2: 黑格斯，
0: 我不同意这样做，只是换一个独裁者。
1: 要是想搞折中，那就别谈了。议员，
0: 一旦这次政变成功，以后呢？以后你会率领你的5000勇士离开吗？
1: 我离开，士兵留下来保护你们，听元老院指挥。
0: 是吗？一旦你全面控制罗马，你还会把权力还给人民？为什么呢？
1: 这曾经是一位老人的遗愿。我只想杀康沃德，罗马的命运交给你们。
0: 马古斯·奥利利乌斯信任你，他女儿信任你，我也信任你。可时间不多了，给我2天时间，我将买下你的自由，而你一定得活着，否则我也得死。我们得走了。
3: 我看不行，皇帝了如指掌。再说我也会受到牵连。
1: 你会得到回报的，相信我。
3: 相信你不回来呢？
1: 你应该知道什么叫做信任。
3: 信任？干嘛信任你？
1: 我会杀死康沃德。
3: 我干嘛要他死？他让我赚钱。好吧，我知道你是个守信用的人，你会为荣誉而死。

0: 罗马而死，绝不会辱没祖先的名声。可我却不一样，只顾着赚钱。卫兵，
1: 他杀死了你的恩人，

0: 你去哪儿了？我找过你。说吧，弟弟，你怎么了？奎格斯有新朋友了。不知道。 你好像见过他，他的伤寒好像传染给了所有人。为了罗马元老院得放血，奎格斯也得放血。很快，
1: 别在今晚。

0: 您还记得父亲说过的话吗？人生如梦，可怕的梦。他说的，你觉得对吗？
1: 不知道。
0: 我觉得对。人生如梦，可怕的梦。

0: 出去，都出去，快！
1: 恭喜你，将军，你的朋友把我说服了。我弟弟逮捕了奎克斯，不能再等了。你今晚必须走，巴西蒙会送你到大门口。你的仆人希斯洛会备马等着你。是你安排的。对。
2: 你可太冒险了。
1: 我得弥补我的过失。你不需要弥补，你爱你儿子，变得坚强。其实我不愿意变得坚强。我弟弟恨这个世界，尤其恨你。
2: 因为你父亲选择了我。
1: 不，因为我父亲爱过你。 也因为我爱过你，
2: 不要再提旧事了。
1: 我是不是变了很多？

0: 你以前经常笑，
1: 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我得走了。

0: 这里，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这，看见，看见，看见，看见，看见，我杀死你了！
1: 你可真像个军官。
0: 我不是军官。
1: 那是什么？
0: 是决斗士。
1: 决斗士？决斗只是比赛，不如做个像奥利利乌斯凯撒一样的勇士。
0: 我是马克西莫斯，罗马的救星。
1: 罗马的救星？谁告诉你的？
2: 鲁修斯呢？
0: 和皇帝在一起？不可能！
1: 我不骗你，他把毒蛇贴在胸口上，在心脏的上面。
0: 毒蛇会咬他吗？
1: 对，鲁修斯，有时候贵妇人会莫名其妙地干出一些荒唐事来。
0: 这也太荒唐了。
1: 我也这么想，跟你一样。姐姐，过来，我正在教鲁修斯读书。
0: 我在读书。
1: 对，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以后能当皇帝。我们俩正在读马克安东尼的埃及历险。
0: 那个皇后让毒蛇咬自己。
1: 以后再给你讲讲我们的祖先。你要是听话，明天我给你讲克迪亚斯皇帝的故事。克迪亚斯皇帝被他的亲人出卖了，他们窃窃私语，暗夜里还出去密谋策划。可是克迪亚斯掌握了他们的动向，知道他们比蜜蜂还忙。有一天，他和其中一个在一起，他看着他，对他说：“告诉我你在干什么，忙碌的小蜜蜂，要不我就杀死你的亲人，我的双手一定会沾满鲜血。”皇帝的心碎了。这个小蜜蜂比其他任何人更伤他的心。你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0: 我不知道，舅舅。
1: 小蜜蜂终于招供了。

0: 小心，珍惜你们的生命。谁要是不愿意，可以退出。
1: 我们等你回来，马西莫斯。
2: 血战到底，
0: 走！
2: 血战到底，
0: 瞄准，来！

マクシムス。对不起。

办好了，那我的外甥，还有他母亲，应该得到同样下场，还是该仁慈点儿，仁慈的康莫德。 路修斯留在我身边，要是他母亲胆敢藐视我，那就把路修斯处死；要是他母亲自杀的话，也要把路修斯处死。 至于你，你得把我当皇帝看待，你得把我这个弟弟当皇帝看待，帮我康莫德以及后代统治罗马帝国。我挺仁慈吧？

0: 马克西莫斯，马克西莫斯，马克西莫斯，他们在呼唤你。将军变成了奴隶，奴隶变成了决斗士，敢于藐视皇帝的决斗士。生动的故事，现在人民想知道故事的结局。没有你壮烈的死去，我看最辉煌的结局，莫如你跟皇帝在竞技场上比试一下。
1: 想跟我比？
0: 为什么不？你觉得我怕你？
1: 我觉得你一辈子都活得心惊胆颤，
0: 不如英雄马克西姆斯无所畏惧。
1: 有个人说过，死神朝我们笑，我们该笑脸相迎。
0: 难道说这话的人是笑着死去的？
1: 你该知道，他是你父亲。
0: 我知道你爱我父亲，我也爱他，所以说我们是兄弟。现在笑一下，兄弟。给他穿盔甲，盖住伤口。

啊。

0: 给我剑！给我一把剑！
1: 把剑收好！把剑收好！

你

0: Maximus。 Maximus，
1: 昆特斯，释放囚犯，让奎克斯恢复原职。罗马曾经有个梦想，一定要实现。这是马库斯·奥利利乌斯的意愿。
0: 释放囚犯，快去！

0: 他为罗马而死，值得。罗马辉煌过，再辉煌一次，他是罗马的勇士。
1: 谁和我一起抬？

我们自由了。我会见到你的，每到时候。

0: 乡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哪来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天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0: 这班交通炮筒了，数据上枪。我儿，我着急，老汉儿在。爸，
1: 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爸，阿里在哪儿？
1: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0: 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2: 妈，爸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黄瑶，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我呢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啊，我很容易就会被片中的某一个时刻或某一个瞬间打动，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被戳中，或许这个就是电影奇妙的地方吧。那么下面这部作品有哪些打动你的时刻或瞬间呢？看过之后给出你的答案吧。
2: 在这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会有一个人出现，改变世界。
3: 中州大地，
4: 凤凰城的圣域，竞技大赛要重启了。
5: 我去，
6: 我去。
3: 连年血战，
7: 所有的英雄齐聚一堂。
5: 好，这敌不一九流，走。
8: 太师刀，
3: 甄选英雄。
9: 谁阻挡我杀关太师，谁就是我的敌人。
10: 从现在起，接下来的每一刻都是决赛，
3: 也无法避免。
7: 按计划起乱，
3: 一场血雨腥风，
2: 召集你父王的旧部，夺回王位。
7: 我们一起活下去。
0: 8月8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征途。
1: 我觉得看电影啊，有时候就跟开盲盒似的，电影的片名和海报就好像是盒子的外观，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样的内容，需要我们把电影的盒子打开一探究竟，细细品味。那么看到这样一部电影的海报和片名，你能想象到它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吗？快来和我一起走进其中，慢慢欣赏吧。
11: 镇上难民越来越多，这里也不安定。
7: 当狙击手的
12: 是要等机会，等目标，
7: 把他编排里吧，这小子换弹快。
11: 加油。
13: 你们的任务是声东击西，潜入敌战区。
7: 我不开火，谁也不许妄动。记住，先保护自己，后掩护队友。
11: 跟我走吧，有什么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的？
14: 家，每一个从人的家。
7: 在战区轰鬼子以前，把这些青年的包袱都给我丢沟里去。

0: 八月八日周六上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遍地狼烟》。
1: 生命需要充电，
2: 生活需要节电，
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4: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3: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5: 关心博客，关心主张。
6: 大家好，我是金晨，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是片面喜欢你中活泼单纯的林晴朗，是孤注一掷中美丽又危险的梁安娜，也是南来北往中善良仗义的马燕儿。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段全新的人生，让我在不同的时代里穿梭，体验着不一样的悲欢与成长。未来我会带着这份热爱继续前行，用心诠释更多不一样的故事，不辜负每一份期待与陪伴。
7: 我们在追寻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
8: 我们快破产了，而你却派人追逐童话。
7: 这不是童话，
8: 简直难以置信。
9: 它生于公元前200年。
7: 弟弟，他失踪了，你得帮助我。
8: 身体里都是空的，好像被什么东西咬过。

0: 你怎么知道
1: 他是毒虫专家？
2: 就是这样开始的。
0: 这是什么地方？
1: 是个蜘蛛的老婆。
3: 现在起，我们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救援任务结束了。
4: 对你来说可能结束了，而我呢？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抱歉，电话没人接。家，我们得谈谈。
0: 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我没有请你进来。
1: 是你弟弟，他失踪了。
0: 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1: 这是24小时前拍摄的。
2: 什么东西？
1: 是从中国考察点发来的视频。
2: 老天爷，救我！救我！我看不见的意思。
1: Look！ Look！ 家，我会找到 Look 的，但是你得帮助我。我订了今晚飞北京的机票。

0: 我们在哪儿？肯定又是生物公司突发奇想，你这个鬼地方有什么灵丹妙药的配方？我好想喝杯啤酒。
1: 拜托，你应该感到骄傲。
0: 骄傲？这根本就是瞎折腾，好吗？
2: 对，折腾也是种乐趣啊。
0: 乐趣？在巴格达全副武装的搬砖也算乐趣？我宁可躺着挺尸。
1: 帮我拿一下。
0: 好的。哦，是家。
1: 又来了，他可真是够执着的。
0: 知足吧，这妞多好啊。他要是你不感兴趣的话，
1: 哎，他是我姐姐，

0: 泰山蛇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爬行动物之一，而且它非常具有攻击性。我是研究有毒动物的专家，对它们了如指掌。所以，如果有人夸口说蛇其实更怕人类，那是因为他没见过它们的厉害。只要被它咬上一口，整个中枢神经就会麻痹，主要脏器功能就会停止，让你几小时之内就会死去。不过别担心，你们可以玩这个，这是假的。你想玩吗？
1: 你要小心哦，
0: 没准儿它会咬你哦。别害怕，你跟我弟弟一样帅，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勇敢的探险家。
2: 长春花生长在马达加斯加，具有神奇的疗效。只有我的投资者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用它拯救了1200多万白血病儿童，而此前他们几乎无一幸免。这是那些投资者此生最成功的投资。
3: 真是受益匪浅，布罗斯博士。但是别忘了，融资是需要提供详细报告的。
2: 你会有的，我的小分队很快就会发过来。先生们，我最擅长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相信我好了。谢谢来访。丽莎，替我送送两位贵宾。
4: 好的，先生。
2: 这两个人没戏。
5: 我们快破产了。我们需要钱。
2: 我知道。会有的。
5: 时间呢？别的医药巨头都在埋头公关，而你却派人追逐童话。
2: 这不是童话。我们在追寻一种前所未有的东西，可以让我们得到成百上千亿的财富。
6: 下车看看。

0: 你确定就是这儿？这是当地人最后出现的地方，北方的边缘。这是什么味儿啊？好像炒面馊了一样，太难闻了。应该是旧矿井的瓦斯气，或者是甲烷和硫化氢的混合物。
1: 在这儿划火柴可是引火自焚，浪费时间。如果你想喝酒，就别发牢骚。洛克，快说话！你怎么样了？啊，没事，我没事。哦。
2: 执着。

0: 你别吓唬我，快说怎么了？
1: 伊森，快下来！我才不呢！下来，伊森。
2: 直升飞机到北京以后，立刻带我们去救援基地。我很抱歉，姐。

0: 太平洋生物科学公司发言人已经证实，失事飞机的残骸于空难发生三周后被发现。生物科技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执行官李约翰和他的夫人同时遇难。
1: 你来到我的家，我父母的房子，然后告诉我，我父母的不幸又要在我弟弟的身上重演。
2: 这次不同，我肯定他还活着。
1: 给我闭嘴！你是我父亲的合作伙伴，但是与我无关。
0: 李约翰，时年62岁，和他的合伙人梅森博士联手打造了这个药品帝国。李约翰夫妇留下了一对未成年的儿女。

相信我吧，我会记住的。

0: 这么大一片空地，真会挑地，小心碰头！
1: 这风不小啊！
2: 是啊。
3: 这是陈旭，我们的考古学家。是，你好，米利派博负责后勤。
2: 那里，哦，他是你的顾问吧？具体哪方面的顾问？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哦，一句话就把问题说清楚了。早上我们收到信号，虽然是断断续续的，但确实是卢克 的 GPS，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这股沙尘暴是8小时前形成的，极具破坏性。 风速有37公里，气压骤降，风速会很猛。这个是什么？那是卢克和伊森的最后位置，信号在移动，说明他们还活着。沙尘暴到达时，风力可能会达到4级。这无异于大海捞针啊！
3: 要多久？
2: 很难说，按照这个趋势，估计24小时内随时都会席卷这个地区。
1: 我们有两个选择。
4: 要是等着，那两个人就会凶多吉少。要是我们孤注一掷的话呢，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冒险。
1: 你是哪儿来的？他是我们的救援专家杰克雷德里。你好，杰克。
3: 你好。
1: 这位是李家博士，其中一位失踪者的姐姐。
3: 姐姐？
1: 嗯。
4: 让我先解释一下。
3: 感情会影响判断，而错误的判断会让人送命的。
1: 是我把他请来的，他的专业素养会对我们有巨大帮助。
3: 那行，就依你吧。 但是我说怎么干，你就得怎么干。OK。我们有4个小时开进山谷里面，这段路可不短，尤其是身后还有沙尘暴在撵着我们。
2: 自以为是。
3: 顾不住病。出发。
1: 那玩意儿可不见了。
2: 可是不吃我会饿死。哎，杰克，打开给我们家。你们认识吗？雷德利。2年前，我们曾经一起参加了尼泊尔大地震的救援行动。他精明强干，以前是国际救援组织旗下的第一级救师，还曾经主持过纽约的应急救援中心。
5: 他来干什么？
2: 因为经历过不堪回首的往事。
1: 他不愿意提起来，可我不介意他的过去。把那头捞下来，
2: 我坐后面。
1: 随便。
3: 好了，东西放好了，都能坐下吧。

0: 这里将有大面积的放电现象，我们需要抢在这个怪物的前面。
1: 好了，我拉你了。
2: 小心！
0: 那是什么？
1: 你不用下车，米莉，在车上观察风暴。
2: 这是什么味道？
3: 这里可能富含甲烷气体。身体里都是空的，身上千疮百孔，没有一处完整，好像被什么东西咬过。

0: 本事，真没口福。
1: 二型糖尿病给了。

0: 爆炸了，怎么能一点火星就能炸得惊天动地的？这就是国庆烟火。
1: 喂，大概率，
2: 怎么概率？
1: 走啊！好，别催，别催。

0: 连我们的命都要搭上了。来之前你就应该知道了。
1: 好了，你们先听我说。燃烧的热辐射瞬间就会把我们都烧成灰。
0: 这里应该有个地下室，防风罩什么的。我进去找一找。
2: 卢克和医生怎么办？
3: 他们只能自求多福了。现在起，我们要先保证自己的安全，所以救援任务结束了。
0: 那是你的想法，对你来说可能结束了，而我才开始。
2: 雷德利，你过来看一看。
4: 没错，
2: 我一个人都没看见。

我想安慰你，我不想，我应该跟着他，我得保障他的安全。

0: 小妹妹，你怎么躲在这儿？就你一个人吗？你把刀放下，我不会伤害你的。你叫什么名字啊？
1: 英。
0: 你家人呢？这里很危险的。
2: 这里就要着火了，快走！陈，您好，您好吗？

0: 我们最好离开这儿，快走，离开这儿，相信我。臣，快走，离开这儿，快走！你在干什么呢？
1: 这是漏斗网蜘蛛咬的。漏斗什么？蜘蛛吗？是漏斗网长颈鹿。
0: 不会吧？你怎么知道它是毒虫专家？
1: 我打小就怕蜘蛛。等等，漏斗型蜘蛛只在澳大利亚才会有，怎么会在这儿？趁，放慢呼吸，恐惧会让毒素在血液中扩散得更快。你是第一急救师对吧？那快急救啊！
2: 你会做压力固定急救术吗？
3: 当然，
2: 来吧。但他中的是剧毒，没用的。
4: 啊！
2: 我扶你坐起来吧，这样会舒服点。他的脉搏很弱，
3: 就是这样开始的。
2: 快！
3: 他怎么样？
4: 不太妙。
3: Jack，
1: 后面的杂物间有一个地窖。过来，跟着，带路，看好它。在这个地方烧光前，我们还有5分钟。
3: 按住它，这个针会很疼，疼到你想死。
4: 锁上了，不会没事的，找东西挡着。
2: 风暴越来越近了，
3: 我提议，如果能活着出去，就去喝2杯，
2: 一桶化肥，一桶汽油，
3: 这酒兑出来味道可不好。
0: 为什么血腥没有效果？这有点不对劲啊！剂量已经足够了，两只会要人命的。他已经快死了。我们没有时间了。
2: 我就要烧到这儿了。好了，把铁条举起来，你可以跑了。走，
5: 要爆炸了！ 我们有出路了，扶他起来。 快回来！
3: 离开这儿！

0: 震动会触发路的网蜘蛛的反应，这通常是他们的捕食信号。
1: 不是我们，真形象。好了，我们到了。
2: 我可没觉得这地方有多好。
0: 下来。
3: 走啊！
1: 艾瑞，别耽误时间了。
4: 好，来来来来，
5: 我不想去。
1: 没事，你跟着我，放心，我走哪儿你走哪儿啊。
0: 我接着你。别怕，孩子，不好，孩子，在旁边等着。梅森，米莉，快点，走这边。小心！啊！我该怎么办？
1: 米莉。
0: 大家都不要靠墙！快离开这儿！
6: 你怎么样？他们咬你哪儿了？ 都好吧，啊！这是什么地方？妙丽，像是个蜘蛛的老窝。妙丽，我的包在哪儿？抗毒剂还有吗？用这个绑住它。一共六瓶的呀，碎了两瓶，用了两瓶，剩下的哪儿去了？它还能活多久？不知道。
1: 如果不及时医治，只能存活12个小时，但是他被咬了3次。这种毒液比我见过的任何毒液都致命。还有没有人被咬了？
0: 没有。
6: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告诉大家？我有我的原因。你至少应该告诉 Luke， 可你骗了他。嘿。
1: 狗血去出去再晕。雷德利，你看这个包是不是有点太活泼好动了？别走！
0: 是 GPS 砸坏了，这下救援行动更难了。
1: 你这个愚蠢的小丫头，看看你干的事儿！对不起，我以为。
6: 信号还在闪烁，是 Luke， 我敢肯定。等等
1: ，GPS
0: 在地下是没有信号的，它增强了发射信号，增强了，所以才会有信号。把增强天线安装在入口，然后一路丢下接收器，就不会失去联系，就像撒了面包屑。如果 Luke 能出去，那我们也能，行吧？
7: 行，梅森，扶着米莉。好，来吧。但是信号不会持续太久的。行，大家快走。我发几张照片给你看看。好的。
8: 那两个窟窿，你认为是什么？
9: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

0: 工具的痕迹，他们在这里建造了什么？据说在这里有一个地下墓穴，是2000多年前建造的，但是没有记载。啊！命令！我抱着他。好了，继续走，继续走。
1: 松点，妹子，我从的有点眉目了，才能给你打电话吧。
2: 等等，说吧。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干尸，
3: 保存非常完整，简直难以置信。我这就发几张照片给你看看。
2: 好的，图片正在上传。经检测，它生于公元前200年，
3: 但是它又不是木乃伊，
2: 它身上已经没有肉体的存在了。
1: 你的判断不一定准确。
3: CT 扫描也证实了。
2: 现在我要说一下你期待已久的消息：当这个人死的时候，他已经200多岁了。
1: 果然如此。

0: 雷德里，你过来看。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你在跟我编故事呢。
1: 你会没事的。我拖了你们的后腿。
2: 梅林，你会好起来的。这些都是奴隶。
3: 他们的头颈都是滴水的，因为他们的头和手锁在一起，以防他们逃跑。我估计，他们是被活埋的。
1: 深呼吸，深呼吸，我会好起来的。姐姐，你听，一开始先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就听不到鸟儿的歌声。你想告诉我们什么？
3: 然后，抓挠声出现在房子里，在墙壁上，在地板上。可是漏斗网蜘蛛不会发出这种声音的。我们跟他们抗争，但他们数量太多了。然后，大家都死了。又开始了。是的。
4: 现在好像又开始了，那里，我们走。
2: 那是什么声音？妹子，等一下，什么东西？你也听见了？

我们可以走了吗？

0: 还在干嘛？
1: 这不是漏斗网蜘蛛的习性，通常他们只会等待猎物送上门，从不群体捕猎。但是这些，他们好像是在协同作战。
2: 快走，我们离开这儿，跟紧我。

0: 我们身后的这些蜘蛛，他们似乎正围着我们传递着什么信息呢？这是习性吗？啊，他们有网的吗？而且是2016年的新生态蜘蛛，没准还用过
1: Twitter
0: 呢。都跟在我后面，不要分开。

0: 我们这儿有一个叫做卡尔的人，他是一个炉火纯青的炉火，他是一个炉火纯青的炉火，他是一个炉火纯青的炉火。
1: 闭嘴。
2: 你看，是卫兵。在这休息一会儿。我不是故意的。
3: Gary，干嘛了？
2: 是一座桥。
3: 干得好，Gary。
2: 我是故意的。
3: 你先过去。走吧，Gary。Mason 第二。

0: 别害怕，
1: 坚强，
2: 来，往前走，别怕，别怕。
3: 快点，雷德利，
0: 坚持些，
2: 快点，雷德利，
0: 一定要找到你弟弟，
1: 命令不要，
3: 快走，
1: 停，
3: 停。

我们继续走吧。

0: 他在干嘛？他撒的是艾蒿的叶子，是传统中医里的一味草药，可以抵御五种毒虫。
1: 五种毒虫，我差点忘了。
2: 蜘蛛是靠附肢来辨别气味的，这东西能阻止他们。鹰可是他们家里唯一活下来的人。
3: 退后！他们的援兵到了。我们还是趁早开溜吧。他们又在招呼同伙了。我就不信这些东西不怕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这是机关呢。
4: 可重力旋转，这个工作适合我。快开呀！没有蜘蛛进来吧？
5: 看上去没有。
6: 我只在动画片里见过这种情节。

我给你看样东西，这是我父母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总是能给我带来好运。

一定就是这里，这就是传说中的皇陵。古代的帝王相信，真实世界的生活死后，在地下会得以延续，所以在陵墓中复制了与人间一模一样的城市。即便如此，皇帝也很怕死，所以在陵墓中挖了很多只有自己知道的地道。一旦真的大难临头，就可以逃命。

0: 我的判断没错，那么这将是人类考古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发现。
1: 我可真荣幸。
2: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看见你朋友死在你面前，是这样吗？
0: 乔乔，不是开玩笑吧？
2: 他就在附近。

0: 安息吧，前辈，我也很惊讶。
1: 这是他们2000年前的实验室。
2: 是的，那是吴福皇帝的御用国师。这是皇帝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命令吴福用毕生的精力去寻找此药，并且解开人类可以长生不老的秘密。吴福走遍了世界各地，在南方的大岛上遇到了皮肤像黑夜一样黝黑的部落，
1: 是澳洲的原住民。
2: 人们发现巨大的帆船图案刻在古代澳洲土著人的洞穴里，当地巫师告诉了他们一个重大的秘密，有一种爬行动物，他们的血液每年一次会分泌出一种酶，
1: 只在交配的季节才会分泌，
2: 当地巫师只能提取几滴长生不老液。于是吴福把那种生物带回了皇宫，精心地饲养它们。
1: 真是不可思议啊，这根本就是基因工程，看见了吗？他们培养这些蜘蛛只有两个目的，繁殖和猎杀。动物的攻击性与交配的欲望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吴福无意之中增强了他们的毒性、协作精神和攻击性。他给了皇帝还有他自己违背了自然的超长寿命，同时也赋予了蜘蛛嗜杀的生物属性。
3: 这就是招惹那些蜘蛛的下场。
4: 妹子，把 GPS 还给我。
5: 别过来，这东西是我的。你那么渴望留住亲人的生命却屡屡失败，别过来杰克。和你接触的人不是离去就是失踪死掉，你父母，你弟弟，现在轮到你了。
6: 妹子，
3: 你被咬了对吧？
4: 毒素侵蚀了你，你现在已经完全疯了。
5: 我把能给你的都给了你，你却对我恨之入骨，这就是恩将仇报的下场。
4: Mason，
6: Mason，
5: 去死吧你们！
3: 太重了，好，没有 GPS， 我们根本就逃不出这个迷宫。
1: 谁有好主意？
2: 屋子里肯定有密门，或者机关一类的东西。
7: 鬼知道在哪儿呢？
2: 大家仔细找找。
3: Barry， 过来。
8: 干什么？
3: 快过来，抬起来。
8: 抬他干嘛？
3: 你少问。
8: 这女尸好重。
1: Chen， 你看。
3: 注意脚下。
1: 这上面的蜘蛛多出来一对复制。
3: 我数三下，一、二、三。
4: 哎，你们，
3: 放下吧。

0: 怎么了？
1: 我看还是另找出路吧。
0: 他一定是通向那里。

0: 你应该谢谢我才对，我刚刚治好了你的蜘蛛恐惧症。多谢了。快过来，报警撑不了多久，快进去，快点，
1: ！
0: 快点！Gary，Gary，快点！Gary，快点！快，Gary！我抓住你了！快！差一点就压扁老子的屁股，快走！

0: 我想，我们再也不用担心医生的安危了。
1: 见这样的衬衫。

0: 这是洛克的，这是他的笔记。他们在地宫里走了几个小时，后来找到了五福的密室，然后蜘蛛出现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图形还有符号。
1: 这个 GPS 是被 Mason 抢走的，拿着
0: ，Mason 估计用不着他了，走吧，向北46.71，是这里。
1: 进来，真的吗？好了 ，GPS 这回变成水货了，捞出来也修不好。

0: 他没咬到你，这些都是蜘蛛的血，差一点儿。
1: 地下水区，这是水，现在一目了然了。

0: 怎么了？嗯，他死了，是不是？你每次说的对，什么事儿我一碰上就。
1: 竭尽所能的去做，就是生活的意义，也是搜寻和救援的意义。2年前，在尼泊尔失踪的那个人，是我的队友，我们是死党。 是我们正在营救地震的灾民，他滑倒了，扭断了脚踝。

等我回去找他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强烈的余震。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有时候你救不了每个人，只能尽力而为，问心无愧。

0: 我向你弟弟找到了逃生的路线，这是一张地下宫殿的地图。这是中国的汉字水印，根据野史的记载，在地下有一条环绕墓室的水渠，方便皇帝来世也能够随意出入。同时，它也是应付突发事变的逃生通道，顺着水渠逃离危险。
1: 那些管子是干什么的？
0: 如果我们顺着管道能够进入帝陵，找到 正北方向，就能逃出去了。好极了，全清楚了，那就快撤吧。这边，快走！
2: 好，好，好！快，Gary！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让惊喜把我撞晕吧。
0: 皇帝的棺椁就在门后面，
3: 大家小心，一定不要碰到这些蛛网。
0: 小心。
2: 千万别碰！
0: 往前走，
1: 小心头，
0: 小心头啊！

0: 怎么，又发现智力测验了？
1: 对，又来了。一旦我们选择错了，
0: 先别说，让我猜一猜，门后面就会飞出一条巨龙，然后把我们吃掉。
2: 我们得快点。
3: 看，这些瓦片看上去是成堆排列的，除了这两个，这里面肯定有些名堂。
0: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
3: 再看看那边。不确定。不过你想想，这就像加密的编码，无论密码是什么，都应该是可重复的，要不然不可能。
2: 好吧，是有好处。
4: Look。清醒了。Look，Jack，Look 在这儿。
5: 啊，你找到他了？他怎么样？
2: 他还活着。
5: 慢着，
0: 这是个诱饵。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们最好快点，
2: 把他扶起来。
5: 臣有办法了吗？
1: 古代皇帝认为六是吉利数字，所以如果我们按下第六块瓦片的话，或者用力击碎它。

你们终于来了。我生你气了，家。为什么不告诉我蜘蛛是会游泳？

0: 来，害得我又遭了不少罪，才走到这里来的。
1: 别告诉我你又被蜘蛛给咬了。对，那可真是遭老罪了。卢卡，我们找到了，你和我，我们发现了奇迹——长生不老药。
2: 找到的是地狱，2000年前皇帝建造的地狱。
0: 不，你根本没有试过。
2: 我喝了一小口，尝到了永生的滋味，这就是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的。可惜你们没有资格喝它，
3: 我就喝一滴也不行吗？小拇指上玉米粒那么点大就可以。
2: 闭嘴，甘雨！我还没说完呢。
4: 他是坏人。
2: 还有你，我怀疑蜘蛛就在你的体内，就像在你妈妈体内，所以我们一直被跟踪，全是你引来的。
3: 你这个骗子！
2: 一开始你就在骗我们，是不是？
0: 对，我撒谎了，这是做商人的本能。
4: 那么我父亲的妹子，你说飞机出事那天，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儿，而其实就是因为他马上就要找到你想要的东西了。
2: 掉在那种地方，幸存的可能性不到1/1。
4: 如果他当时还活着呢？
2: 就是因为你，我们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找他。
0: 我所做的决定都是从公司的利益出发，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你难道不明白吗？
4: 我们的命轮不到你操心。你现在又在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了一己私欲，赔上大家的性命。
2: 大家的性命，这我不管。现在我就是上帝，
5: 应该去死。
2: 好啊，那你先死。

0: Luke， 你没事吧 ？Jack，
1: 长生不老药，看来梅森还没有喝到。梅珍。
2: 吴府为皇帝配出了足够的长生不老药，自己也服用，以便侍奉皇帝。拿过来。

0: 我永远不会放弃你。
1: 咱们再不走啊，就要被吃住了。从这边，别停下。

0: 去不妙。
1: 怎么了？
0: 朕最害怕的是，
2: 这就是一个陷阱。我们是被他们一步步赶到蛛网里，就像牛羊被赶进了屠宰场。
3: 吴府早就预料到了后果。
4: 故事最后的结局是，当蜘蛛大量繁殖以后产生了变异，并且最终占领了皇宫，然后是整个王朝。
5: 我们在这儿，出口是在北边。

0: 在龙头那儿，大家贴着墙走。
1: 小心支柱啊！嗯，我不想去。这家伙真的很大。你们看，这块瓦是不是有些奇怪？
2: 对，既没邪情，也没邪鬼，在这个鬼地方，我们只能听天由命了。
1: 他们在相互交流。

0: 谁是通往外界的道路？
1: 快走，快点！
2: 刚。

0: 放心，老板，我找到的这个试睡员，绝对可以把聂轩和他子酒店都干掉。
1: 塔斯酒店，你死定！
2: 王牌试睡师下榻豪华酒店前来秘密访问。
3: 总公司那边派人过来了，还来了一个试睡员。
0: 做你该做的事。
2: 要想整死聂轩，只有你。
1: 我预祝你们评级成功。
2: 王八蛋！
1: 70026，
2: 你看着我干什么？为了应对考核，总经理亲自出马。你说我们这里的餐厅不好吃？
1: 我的意思是，比难吃的好一些。
2: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多了。
1: 我就是我，没人能干涉我的判断。
2: 这是你的房间。
1: 你现在做的是服务业，服务第一。我不觉得一个酒店经理。 应该这么面对他的客人。
2: 我也不觉得一个普通住客会这么刁难总经理，你是来制造麻烦的。
1: 你说话整个透着一股傲慢和自私。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不
2: 管你是谁，我的酒店一定不会让你挑出毛病，一定的。
0: 工作与爱情，傲慢与偏见，彼此。

有人说，这个世界上唯一不睡觉的动物就是鱼。说的没错。虽然有人反对，说鱼没有眼皮，即使睡觉也闭不上眼睛。可是有人抓住过正在睡觉的鱼了吗？没有。以我这样一个拥有三种不同鱼类鉴赏师证书的人保证，绝对没有。鱼不睡觉，我也不睡觉，从来不睡觉。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不睡觉，好比这个男人。当他一个人站在城市中心最高的那个建筑物顶端的时候，我还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而我要讲的就是我和他的故事。

0: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1: 我不是一只猫，我是个女巫，一直生活在你们家。我要走了，为了报答你，我可以答应你一个要求。
0: 真的吗？
1: 你的任何要求我都会满足。
0: 我想想。
1: 天快亮了，天一亮就没时间了。
0: 那就让我不睡觉，这样我就可以每天比别人多几个小时。我可以写完所有的作业，我还可以玩所有的玩具，我可以每天比别人多做好多事情。
1: 你真的不想睡觉了吗？
0: 真的。
1: 永远。
0: 永远。

0: 我的名字叫罗潇潇，是一个很普通很普通的女孩子。我不比别人好看，也不比别人难看，不比别人聪明，也不比别人笨。我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最可怕的，我已经30岁了。我换过无数个男朋友，哦不对，是他们换我。
1: 潇潇，
2: 我们
3: 不合适。
0: 就凭你也敢摇头？我渴望自己漂亮、聪明、富有。我曾经努力过，一直也没有放弃。我勤奋，我上补习班，从国际贸易到化学。我热爱学习，相信知识改变命运。我有爱心，我救助流浪小动物。我考了无数个证书，从计算机编程到超市物流，只要有证的东西我都考。反正我每天比别人多8个小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看通宵电影。为了睡着，我用高等数学给我催眠，我也用点别的道具。我用过迷幻吊扇，可是我就是睡不着。
4: 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
0: 别唱了，你以为你是歌星啊？是歌星你别住在这儿。
1: 哎，说你呢，小姐，我们已经来了。
0: 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爱情和财富。除了躲在家里看韩剧，我什

0: 都干不了。
1: 我换了无数个工作。
2: 你能接手加班吗？
1: 能。
3: 请问你最近会结婚吗？
1: 不会。
4: 两年内有打算要孩子吗？
1: 直到有一天发现了一个特别适合我的职业，试睡员。这是一个特别适合我的行业。从那以后，我经常到处旅行，我昼夜颠倒，我形象好，我气质佳，我能写作。我还什么都吃过，都玩过。我以为当了试睡员就能治好我的不眠症，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张床能治好我的魔咒。我躺在价值几万美元的套房里，我以为这样就能睡着，可是我就是睡不着。好吧，我成了世界上最挑剔的试睡员。
5: 那么这次的继承人风波将会给塔斯集团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让我们拭目以待。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聂远山先生已经从大楼里面出来了。
6: 这不关你们的事。
1: 天天像放电视剧似的，烦死了。

0: 没有我的允许，就把这段采访捅到媒体上去了。我们不是讲好了，在国内不播出的吗？我说的话没人听了是吗？这件事有人要负责的。传媒主管呢？
1: 你还有脸站在这里啊？你应该知道怎么做。我马上出去处理，可是已经播出了。那你怎么处理？说。我辞职。
0: 请。阿峰还没来啊？
2: 再叫他一声。已经叫了很多遍了，说在路上堵车。那再等一会儿。Daddy，我们已经等了聂风很久了，我们可以不需要他开会，我们不能再继续等他了。阿峰
0: 没来，我是不会开这个会的。可是我们现在，我这个位置是留给你还是留给阿峰，我还没有决定。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如果这个月底你不能把塔斯酒店在 Forbes 那里提升的 Luxury Brand， 那你以后就不必再跟你弟弟争这个位置了。Daddy，对不起啊。怎么了你？我昨天喝多了，今天没起来。
3: 你怎么又喝酒啊？酒不能喝太多，身体要紧，知道吗？啊！知道了。老板，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准备好我的飞机去酒店。
3: 航行今天申请的话，后天才能下来。
4: 那就坐明考，今天必须到。
3: 好的，我现在就去处理。
4: 放心，老板，我找到的这个实习人，绝对可以把聂轩和。

0: Path 酒店都干掉。
1: 你办事我一向放心啊，交给你了。

0: 考察酒店的第一项就是行李员，他必须在3秒钟之内看到，并且要报以微笑。
1: 欢迎光临塔斯酒店。
2: 你好，罗小姐。
0: 你怎么知道我姓罗？
2: 行李箱上有你的名字。这边请。
0: 好吧，还算机灵，算过了第一关。第二关是接待处，理论上不管有多少人，也不管接待员在干什么，只要有客人进来，前台接待的视线应该转过来。
1: 您好，
0: Booking 上订的，应该有折扣吧？
1: 对不起，只有您亲自打电话到我们酒店来才会有折扣。
0: 哎，好吧好吧，没折扣就没折扣吧，真烦，我以后都不住这儿了。哎，我是说认真的。
1: 我可以给您安排一间行政套房，非常安静，而且有一个 SPA， 我相信作为一名女性的话您会非常喜欢。
0: 我不喜欢 SPA。
1: 还有超值早餐和免费的 VPN 上网。
0: 好吧，
1: 祝您入住愉快。
0: 一个前台能不能推销出去更好的房间是前台的重要考核标准。好吧，就算聂璇你又过了一关。
3: 案子来了。
4: 什么狗屁公众形象？我有什么狗屁公众形象？
5: 站长，站长，站长！
6: 所有的演出员都得到场，得跟灯光说，出现问题到底是谁的责任呢？
7: 这边请。
6: 你等一下，什么？那晚会怎么办？你一个人在台上吹呀？
7: 曾先生，曾太太，我们特意为您升级为蜜月套餐。
6: 好的，谢谢。我没跟你说。这赵小鸡没有，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你自己看着办，要不就走人。
0: 酒店试睡绝不只是睡觉那么简单，它包括了一系列的测试。首先得有一整套的测量工具。热水要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温点，时间是15秒。开关离地高度1米。地毯绝对不能有一根毛发。猫眼离地高度1.2米。马桶离地高度45厘米。哼，找到了一根头发。好吧，时间刚刚好。怎么说呢，第三关又过了。好吧，接下来是餐厅。如果超过3秒都没人理我的话，扣1分。1、2。
8: 小香。
0: 喜羊羊。
9: 下午好，喜先生，这边需要点点东西吗？
8: 走。
9: 先生什么意思啊？
8: 走。
9: 不好意思，您请慢用。
8: 不要在外人面前叫我喜羊羊好不好？这是大学同学之间的称呼。

0: 养养养养。
1: 哎，我们大学毕业这么多年都没见过面了，好多次同学聚会我都没去。
2: 所谓大学同学的聚会，不就是比谁的工资高，谁住的房子大，谁老婆娶得漂亮，谁嫁得好吗？对不对？
1: 知己呀、啊，我也没去。
2: 你结婚了吗？
1: 没有啊。
2: 有男朋友吗？
1: 也没有。你这是怎么了？调查户口呢？
3: 小小，如果猜的没错的话，你就是那个酒店试睡员吧？
1: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住客，我是来出差的。
3: 实话告诉你吧，派你到这儿来也是我的主意，而且要想整死聂璇，只有你。塔斯集团分为两大帮派，大公子聂璇一派和二公子聂风一派。我是聂风的人。
1: 我就是我，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不好就是不好，没人能干涉我的判断。
3: 我要的就是你这样。你知道在这七八年间你在酒店评测也是非常出名的，而且你有个绰号。
1: 什么绰号？
3: 我先走了，对不起。
1: 啊，
3: 冷面女王。喂。
4: 好，我马上就到。
1: 冷面女王。

0: 喂，
1: 我是老弟啊，行不行啊？催着点行吗？演唱会的日子都搞定了，场地也搞定了，宣发都搞定了，巡演日程都安排出去了，现在全世界都在等他的新歌，让他别这么死啊，拜托了，老弟。哎，
2: 过来。喂，
1: 谁啊？
2: 我。我告诉你，别再给我找歌了，歌我自己能写，你写的那些歌我不合适。这样吧，你再给我三天时间，就三天，行吗？
3: 怎么了？
4: 绝对内幕消息，你爸爸派了他的行政助理来三亚，今天早上在咱酒店出现，绝对要注意。
3: 我知道了，不要轻举妄动。
4: 金璇，能不能拿下皇位，就在此一举了啊！答案了，加油！
3: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0: 谁呀？您的新装运好了，我现在送进来。等一下。
1: 你要干嘛？嗯，詹姆南告诉我说，总公司那边派人过来了，就住在旁边酒店。
2: 那又怎么样？你怕了？
0: 没有。我的意思是，哦，对了，还来了一个试睡员，我们得小心了。
3: 没什么大不了的，做你该做的事。
1: 哎，通知下去，15分钟后开会，不许任何人知道。
4: 第4关，检查他们收拾房间的能力。首先，我要把房间搞乱，能有多乱就有多乱。

0: 对不起，我很抱歉，但是你必须离开这间酒店。我们酒店会尊重你的职业选择，可是我们酒店并不是你职业的。
1: 喂，你当我什么人呢？我是这里的住客，我住7002。
0: 你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的吗？把你房卡拿出来。
1: 我刚才被大风关了门，锁在外面，有什么房卡？快去给我开门去。
0: 我现在无法证明你是我们这里的住客，所以我无法给你开门。你应该理解，这是有关安全方面的问题。
1: 保安，在行政楼层有一位不明身份的女士，需要你们过来确认一下。
0: 告诉我你的证件号码。
1: 记不住，你能把楼道的空调关掉吗？我冷死了。
0: 对
1: ，OK。
0: 我一会儿找你。你说你是我们酒店的住客，可是你手里拿的是别人酒店的信封。这不用你管。啊！
1: 你干什么？我叫非礼了。
0: 抱歉，我现在就送你回房间。
1: 你信我了？
0: 我信的是毛巾，不是你。
1: 这是你的房间，女孩子的房间不应该这么乱。
2: 对啊，这就是我的房间，本小姐就是喜欢乱。

0: 我们俩关了合同吧？是吗？可不是。他不应该。哎呀，我这儿呢有一个小秘密，不知当讲不当讲。什么秘密啊？昨天呢，我跟我们老大见面了，他提到了你。说我什么了？他说。 安妮，我喜欢他。哦什么？说完了就。他说，我喜欢他离我远一点，别总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好想开除他哟。
1: 下午好，各位。
2: 江南，你说一下那边什么情况？
1: 华美旅行社坐地起价，他们说了，他们不管合同不合同，只要今天拿不到钱，他们就会带着所有的客人走。我需要你给他们开张支票，就按照他们说的价钱。但是，在支票上我要你写错一笔，或者在密码上错一倍数。支票上有一点错误，他们就对不出钱来。 这几天正好是黄金周，像这种公对公的支票，在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中是兑换不出来的。
0: 但是他们7天之后拿不到钱怎么办？
1: 那时候客人都已经走了。如果他来找我，我倒要。

0: 先问问他关于违反合同的事情，我会让他们一分钱都拿不到。哦，您先自己说说吧。
1: 报表是自己做的，还是外面找团队做的？
2: 工作太忙，再说又不是什么重要的报表。
1: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0: 你不会让我辞职吧？No，
1: 那是我父亲的风格，我不一样。 你和你整个部门都要辞职。明天我不会再看见你，还有你的部门，明白吗？明白吗？

0: 一直有人说我像个机器，像上了发条永远不停的钟表，说的没错。今天，我发现有客人被关在房间外面，这是一个小小的意外，但也许有一天，有些人会因为这个而评价我们。这也许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评级，但我们必须要做到完美。我们绝对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 我不相信那些所谓的感性。我要的只是结果。我们是商业机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觉放弃，来保证我们能对得起这份工作，还要这份钱。这些顾客花在酒店上面的钱，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不喜欢我做事的方式。不过我告诉你们，这些我根本就不在乎。
1: 哇哦，高论高论，真是很久都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高论了，真的是感动得我涕零双流啊，真的是好感动啊！
2: 你就是我父亲的助理，杨亚。是，没错，我就是。但是，我不像你。 我不是你这种从小就闲着金钥匙出身的贵公子，我可能和你站在一起，就算是我踮踮脚，哦，我还是够不着你，你也看不见我，对不对？没关系，我预祝你们评级成功。哼。
1: 王八蛋！
0: 散会吧。

0: 入住7002，有一个女人叫罗潇潇，我很怀疑她，我怀疑她是总公司派来的试睡员，要不要试试？
1: 7002。
2: 准备好了吗？那开始了啊！

0: 笑什么呀？不许笑！
1: 不行不行，我们老夫老妻了，我真的不行。真的呀？哎呦，你看你真行，喝多少酒啊？你和那男的呀？哎，怎么样？你真行，我服了你了。你说。
0: 我一个客户也住这家酒店，约我谈点事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吧，去吧。哎，你说。

0: 你看着我干什么？这家酒店的餐厅能吃吗？太难吃了吧？能吃啊，比这差的了，这好多了。
1: 好，你到底去不去？给我个理由。其实，我觉得你突然邀请我晚上去吃法餐，我觉得有点害怕。我可没有带晚礼服啊。
0: 你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吗？
1: 我是真不知道。
0: 你嫁给我吧。
2: 不好意思，正好路过。
0: 小小，你慢慢考虑，我等你消息。
2: 你说我们这里的餐厅不好吃？
1: 我的意思是，比难吃的好一些。
2: 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3: 文文，文文，好不容易把我老婆稳住了，等急了吧？哎呀，宝贝儿，你别闹了，我就两个小时时间。
4: 什么时候帮我办演奏会啊？
3: 什么演奏会啊？
4: 钢琴演奏会，你忘了吗？
3: 哎呦，我还真忘了。放心，这事儿我回去就办，行吗？
4: 我来，是要跟你分手的。
3: 分手？为什么呀？哎呀，宝贝儿，别闹了，快点啊！

0: 因为你比我大20岁。
1: 我们酒店自己酿的红酒，怎么样？
2: 法餐最后的饮料一般是蒸汽加压的咖啡，你却在喝红酒。
1: 看来你比我想象的要难对付多了。
2: 餐叉没有冷冻过，虽然我们点的是法餐，可是餐单上却没有英语。
1: 这些来吃法餐的人，你觉得有必要给他们看英文吗？
2: 你现在做的是服务业，服务第一，你说话整个透着一股傲慢和自私。
1: 还有什么？
2: 俗话说三代养一个贵族，但有一些富人发家时间还太短，虽然很有钱，但不一定有文化。你生气了？
1: 我们餐厅的厨师全都来自于巴黎和尼斯，我自己觉得在品味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同时我也不认为你有什么品味来欣赏它。我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吃过什么好的东西。
2: 何以见得？
1: 你能伪装你的过去还有未来，可你伪装不了你的外形。
2: 外形？
1: 你的皮包看上去像一个奢侈品牌，可是边角已经发白，证明你这种档次的包不多。
3: 你每次出席重要场合你都会带着它吗？
1: 所以磨损的相对比较厉害。还有你总是在你坐的椅子腿后拼命的藏着你那双鞋。
2: 是吗？我有吗？
1: 你想尽最大努力掩饰你那双廉价的鞋，对吗？
2: 我不觉得一个酒店经理应该这么面对他的客人。
1: 我也不觉得一个普通住客会这么刁难总经理。你是来制造麻烦的。
2: 我只是一个普通住客，你怎么看我我没兴趣知道。
1: OK， 不管你是谁，我的酒店一定不会让你挑出毛病，一定的。
2: 我忍，我忍，我忍。

0: 哎，幸好大伙给咱凑钱买了这么好的衣服，要不然这么高档的场所，咱肯定进不来。
1: 都盯紧点啊！你说他要是乔装打扮，认不出来了咋办？
2: 放心，就算他变成人妖，我也认识他呀。

0: 救我！救命！救救我！
1: 哎，你跟
0: 拉我上去，拉我上去，
1: 你
0: 拉我上去！我认识你。哎，别走！哎，别走！你拉我上去！

0: 喂喂，你别老是这么凶好不好？你给我记住啊，上班的时候你是我上司，在这儿你不是我上司，你是我同学，别以为不要打你啊。
1: 好，来来呀。
0: 我告诉你，我早就不想干了，我要不是怕你在这儿彻底成了，我早就走了，我跟你弟弟干去。来真的是吧？
1: 好，
0: 呀，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可惜呀。
1: 你在说什么呀？刚才，
0: 英俊帅气又有钱，不喝酒不抽烟不玩女人，哎，就这种精品。那小安妮呀，他就只能远观，不能信的完颜喽。
1: 这跟安妮有什么关系啊？你要是喜欢他，你上呀。
2: 哎，聊点别的。那个什么罗潇潇，怎么对付？
1: 不用对付。
0: 什么？哎，什么叫不用对付啊？
1: 他只不过是一个拿人家钱替人家办事的，仅此而已，懂了吗？
0: 哎，用钱，用钱对付。真的，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1: 什么意思？
0: 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木头。木头，木头，木头，全是木头。
3: 有人吗？有人没有？
4: 喊什么呀喊？我不是人啊！啊，
3: 对不起，师傅。
4: 干嘛呀？
3: 哦，我买药。
4: 买什么药？
3: 怎么跟您说呢？我是买药，我买那个，就是男人用的那种药。
4: 没有了，卖光了。靠，谢我药倒是有，药吗？吃饱撑的。
3: 不是，没有就没有吧，你骂人干嘛呀？出来！你要不出来，我砸门了啊！
4: 来呀，砸！你过来，来来来来来，砸砸！

0: 你好，小姐，我们店有八折优惠，一共35000元。
1: 八折，35000？
0: 对。
1: 好吧，我给。

0: 对不起，显示您的信用额度不足，您还有别的卡吗？那就请您准备好再来吧。
1: 哎，等等，能不能？哎呀，我着急用，你们有没有出租服务
0: 抱歉，我们这里不提供出租服务。
1: 啊？
2: 对不起，我迟到了，罗小姐。

0: 把你的银行账号给我，最多在明天晚上，我把钱都还给你。可以，你不用急着给我，我会把它加到你的房费里的。让我送你回去吧。
1: 我走回去。你这样会淋坏掉的。
0: 我不用你管。我说的是淋坏你买的东西。
2: 哎，我知道的。哎，下雨天叫车很难是吧？这个人看到有点眼熟。好，帮他叫一辆车。好。你好。客人这边需要一辆车。
3: 来大吉！
2: 大吉！
3: 来大吉！
2: 别跑，来大吉！站住！
4: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小文，
5: 爸爸，
4: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在广州吗？
5: 你不是在国外吗？
4: 你骗我！身份证带了吗？我身份证放酒店了。
5: 那有什么证件能证明你的身份呢？哎，停车！停车！ 有酸辣粉，快点停车！这是什么？这叫酸辣粉，又辣又难吃。你们这些富贵人家是不会吃的。看来你是没有口福了，吃惯了山珍海味。
6: 不好意思，我是素食主义者，所以这个就是素食啊，粉条加黄豆加辣椒，一点荤的都没有。哎呀，我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素食者。老板，两份多少钱？
7: 啊，两份10块。

0: 再见，你赶紧睡觉吧。
1: 我不困。
2: 你不困？这么晚都不困？
1: 我从来都不困，你呢？
2: 哦，我困得不行了。
1: 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一张枕头就能着的人，
3: 而我想睡却怎么也睡不着。
2: 是吧？我就是那种特别能睡，一睡下去就再也醒不过来的那种。再见。

0: 我跟这种大少爷混了一个晚上，我才懂，就算我比别人每天多努力8个小时，到头来还是买不起一双红色高跟鞋。
1: 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哎呀，还要甜，这不废话？
1: 借别人那么多钱，怎么还住总统套房里啊？既然有钱的话，就应该把钱还给人家。我的事你不要管，那我的事也不用你管。
2: 我虽然住在这家豪华酒店里，可是我知道，我根本不属于这里。不过我并不烦恼，因为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 今夜无人入眠，原本以为这家酒店一定会被我杀得体无完肤，可是这一次，我竟然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宁静。就是这个。
3: 这个注定成为他新娘的少女，哦，这情节写神话故事倒不错呀。
4: 哪有这样的事啊？都是骗人的。
3: 早就注定会失败的。

0: 别这么看着我，我会把钱还给你的。
1: 昨晚睡得怎么样？
0: 你呢？
1: 我一夜没睡，你呢？
0: 我？我睡得挺好的，只是门的隔音差了一点。
1: 什么？这不可能的，我们所有门的标准都超过了最高的设计。
0: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这样的住客？
1: 对我来说，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会让每一个人挑不出任何的毛病，包括你在内。
0: 不是什么事情都这么绝对。
1: 事情就有绝对，我说话也不喜欢留余地。
0: 你敢和我打赌吗？要是我能挑出毛病呢
1: ？OK， 如果你能挑出来，我随便你开什么样的赌注。
0: 你把酒店输给我，怎么样？
1: 谁告诉你这家酒店是我的？酒店我没办法输给你，能输的只有我自己。
0: 你？我可不要。
1: 要是你输了呢？
0: 你说。
1: OK， 等真的到了那个时候的话，我会让你去做一件事情，而你不能拒绝。
0: 一言为定。
1: 定。
2: 潇潇，评测报告写的怎么样啊？
0: 等我结束了之后再给你，好吧？保时捷？
2: 你要不要试试？我的就是你的。
0: 我的就是你的。眼前的这个男人也不错，是不是？至少他喜欢我。

0: 来了来了。
1: 小小。
0: 嗯？
1: 相信我，我一定会给你幸福的。我已经不小了，原谅我，必须直接一点，我们就跳过那些繁复可笑的过程，直接奔向幸福的生活吧。啊？
0: 啊？什么鬼？
1: 但是没有关系，潇潇，其实我早就准备好了，可是你昨天喷了我一脸水，我这个人拿得起放得下的。闭上你的双眼，闭上你的双眼，慢慢的闭上你的双眼。嗯，对，把你的手给我，放松，细心去体会。
0: 不会吧，这么直接？
1: 放松。潇潇，
2: 喂，干什么去啊？
3: 出海。
2: 带我去好吗？
0: 答应我。

0: 谢谢你刚才救我，不然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情呢。
1: 杨亚是我的敌人，你应该离他远一点。他要是你的敌人，可不是我的。
0: 听着，我的意思是，他是个坏人，他在利用你。利用我又怎样？其实我挺能理解他的，他也挺可怜的。
1: 要说他是坏人呢，也是被你们这些富人给造出来的。我们这样人的心情，你是不会理解的。
0: 其实这些我懂。
1: 你懂？你真懂？
0: 我，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开始监视我，所有的事情。我要做很多他要求我做的事情，说白了就是要听话，如果不听话就会受到惩罚。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某种程度上其实我们很像。
1: 你说的是谁？你爸爸？
0: 喂。 OK， 知道了，我现在就回来。来，我们回去吧。
1: 好。你有心事啊？
0: 后天晚上会有一位很重要的客人入住。
1: 是谁啊？
0: 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总之是一位泰国的王室成员。
1: 哦，那不是挺好吗？
0: 是，不过有一个小问题。后天晚上市政电力要停电3个小时，而我们的电机系统出了一些问题，正在派人抢修。

0: 都做了。老大，你别这样，搞得我好紧张。
1: 听着，我们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万无一失。23号库房需要再检查一次，记住了吗？什么事情？
2: 出大事了！
1: 你慢慢说。
2: 泰国公主取消了我们酒店的预订。
1: 什么？为什么？
2: 因为最近网站上出现了一篇对我们酒店评论的文章，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肯定跟这篇文章有关系。说我们暴露了客户的隐私。
1: 拜托你，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

0: 你是个骗子，我不敢告诉你所有的事情。上帝，我犯了个巨大的错误，相信你最近说出来的鬼话。
1: 这个不是我写的，真的不是我写的。
0: 我告诉过你，并且只告诉过你关于泰国公主的事情。老天，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什么都不是，你知道吗？你就是一个低贱的垃圾，你知道吗？所有我好好对待的，还有我想帮助的人，都是混蛋。 你值多少钱？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你的灵魂？你们这些人根本不值得我这样做。你不是我的朋友，你也不是我的客人，滚出我的酒店，滚出我的世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知道吗？如果你不是个女人，我揍扁你！啊！

0: 走开！我不想伤害你。
1: 我告诉你，你不一定打得过我。
0: 我说过了，走。

0: 这一拳是为了你说我下贱的，这一拳是代表你们这些贵公子瞧不起穷人的。No， 你太笨了，你稍微动脑子想一想就知道。那篇文章是你弟弟和杨亚写的，清醒点没有？没有清醒，我再给你几下。
1: OK OK， 别打了。OK， 我明白了。
0: 真没想到你那么健壮，却那么不禁打，对不起啊。嗯，
1: 我不相信你有那么多时间练拳。我从来都不睡觉的，说了你也不信。嗯，我现在回去找杨丫。
0: 可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啊！再说，也没有人说我就是试睡员。
2: 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那个试睡员。
0: 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是啊。
1: 所以你现在还不打算承认是吗？
2: 一个真正的试睡员，只有在他想说的时候，他才会承认。

0: 其实不用我，估计家里保姆一大堆吧。
1: 我一个人住。要在2楼卧室的柜子里放着的。

0: 看你活得多累啊，拿那么多冠军奖牌。
1: 都是拿给父亲看的。
0: 那你自己想做什么呢？你难道没有一件是自己想做、想玩的事情吗？
1: 我不知道，从小到大都是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我只知道不要让别人失望就好。
0: 其实，我多想有爸爸妈妈可以这么管着我。从小，我父母就离婚了，是我奶奶把我带大的。我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其实我多想能为别人做件事情，只不过这个人一直没有找到。

0: 好了，大少爷，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回酒店了。明天我还是想争取一下，说服公主改变想法。那好，你努力吧，我还是回去做一个正常的酒店住客去了。Say
1: good luck to me.
0: 说什么？听不懂。 Good luck.

0: 谁呀？屋里没人。
1: 可你不是在屋子里吗？
0: 屋里人死了。
1: 我是在还你东西的。那我爸爸说还给你，说谢谢你，还说对不起，东西扯坏了。这里有10000块，就是赔给你的。嗯，
0: 不是不是。
1: 哇，这么多乐器啊！你也是玩音乐的吗？
0: 不是，小姐，您这个送这东西我……
1: 你也弹琴啊？
0: 你。
2: 签字吧，签了字，你找多少小姑娘，都没人拦着你。
0: 弹得挺好的。
1: 我5岁就开始练琴啦。
0: 不过还有点瑕疵，有几个音符错了好像。
1: 你是谁啊？
0: 我？哟，你不认识我呀？
3: 你能不能再想想？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不行。
1: 看起来有点眼熟，但不知道你是谁。你是大明星？
0: 我不是大明星，我就是一个小小的音乐爱好者。你继续，你继续。

0: 我问你，你记得那条领带跟我老婆去年圣诞节的时候送我的一模一样，也没那么巧合吧？
1: 啊，真的的。

0: 担心什么？啊？
1: 没什么。哎，那个，我想问你个问题啊。就是有一个人，他欺骗了所有人，然后呢，他想向所有人道歉。你觉着，大家会原谅他吗？
0: 会啊，大家会原谅他的。
1: 那可是，如果大家非常生他的气，他们可以选择不原谅他，那他该怎么办呢？
0: 我想，只要他真心诚意地跟大家道歉，大家听到了他的道歉会很开心的，而且大家原谅了他，他也会觉得很开心的。
2: 我先睡了，要吵架明天再吵。
1: 哎，你真不知道我是谁啊？你看，
0: 啊，你跟他很像。

0: 老大，
1: 嗯，
0: 他来了。
1: 哦。哎呦，大哥啊，这椅子还挺舒服的。
2: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1: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嗯。

0: 这是一个试睡员，我们只是在一起谈工作。唉，爸爸很生气，气的倒不是你跟什么什么女人半夜密会，而是对你一点信心都没有了。这次公主取消预定，对我们股价打击很大。啊，还有。 从现在开始呢，这间酒店由我全权掌管。杨亚，这些都是你的阴谋，
1: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大哥，这个房间已经不属于你了，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去哪儿都行，反正有的是你去的地方。大哥，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为什么非要跟我争这口气呢？尽情享受你的生活多好呀！你还是我大哥，
1: 我不是争权夺利，我只是不想让你和父亲小看我。
0: 你错了，大哥，你输定。因为从我生下来开始，老爸就喜欢我，不会对我有任何要求。 知道为什么吗？这是爱，爱让人盲目，让人看不清。你不可能赢我的。

我要谢谢你们，和你们在一起工作，我对你们态度不好，对你们很凶，我甚至都来不及对你们每一位说一声对不起。可是你们知道吗？ 从小长到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去做过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现在我不再是这里的总经理了，我决定去做我自己。我不需要让任何人高兴，知道吗？我现在不干了，太爽了！

0: 没想到我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不是没有朋友，你是不会做朋友。你站在你员工面前那么喊，谁敢跟着你啊？
1: 你说我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会失败？也许杨雅说的是对的，我做什么都要求做到最好，可是到最后什么都不是。
0: 这家酒店我尽了全力，我真的做到了。我要求我的员工像钟表一样的运转，不能出任何的一点差错。可我还是得不到别人的认可。为什么？其实很简单。
1: 是什么？
0: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介绍你去一个地方。
1: 那个地方在哪里？
0: 是个很偏僻的村庄，在大山里面。去干什么？那里有什么？只是去体验一下吗？算了吧，我已经输了，就算去了也改变不了什么。就算你不再管理这家酒店，你这个样子，做什么都会失败。你必须离开你熟悉的地方，去看看别人的生活。也许。
1: 你还有机会，潇潇，等一下。好，我去，那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0: 我就不去了，有些事情得你一个人去经历。
1: 你真的不去吗？
0: 我还有我的事情，再说，去一趟很麻烦的，要坐飞机去，还要转车。
1: 如果不麻烦，你会去吗？

0: 看姐姐给你们带什么了？嗯，拿，姐姐给你们带好吃的啦，想不想姐姐啊？啊？
1: 我还以为你给自己买的呢。
0: 当然是给孩子们买的啦，孩子们叫大哥哥。
2: 大哥哥。
0: 拿，
1: 你们好。
0: 好了，你们玩去吧，去吧。
1: 他们是谁？
0: 你只是看，观察，不许说话，当哑巴。
3: 小肖，小肖，你回来了。
0: 嘘，你先招呼他。
1: 谢谢。
4: 你离开的这几年，这的人都特别想你，我也特别想你，
5: 我也很想你。
4: 怎么样，咱俩还好吗？
5: 还不错，挺好的。
4: 真的？你看我这个样子，你能看出来了？哎，看起来是不错。
5: 您怎么样？
4: 还是老样子。
5: 孩子们都好吗？
4: 挺好的，好的样子。

0: 朋友。啊，不是。
1: 电话一直打，直到打通为止。
2: 要不要通知总公司？
1: 不用，那他就死定了。该死，这个时候玩什么失踪？
3: 确认了，刚接到供电局通知，受台风影响，所有线路都要检修，从明天晚上7:30开始，要停电3个小时。
1: 明晚之前，备用电源一定要修好。
3: 好，
1: 要不然你就带着你的大脑瓜子来见我，懂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0: 我可以帮忙吗？
1: 可以呀、啊，那有个水壶，你去浇花吧。你是罗潇潇的好朋友？
0: 算是吧。
1: 潇潇可很少有你这么帅的男性朋友。
0: 他好像对这里很熟悉，还认识很多孩子。
1: 对呀、啊，因为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儿，而且平常他还到附近的小学做代课老师，所以这儿的很多孩子都认识他，而且特别喜欢他。

这是什么声音？这是当地的风俗，每到中秋节或其他什么重大节日，他们都不会在家里吃饭，他们会在村子中间摆一张很长很长。

0: 的桌子，把自己家里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带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1: 那我能参加吗？
0: 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2: 晚上咱们一起去吧。

看着聂璇睡着的样子，我还记得他说过，他从来睡不着觉。也许这一次，他不一样了。

0: 睡得好吗？很好，真的很好。我从来没有睡过这么踏实的觉。你觉得你能住得惯吗？其实我现在觉得塔斯酒店真的没法住了。我得告诉你一件事情。今天早上我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1: 骂了你一顿？没有，他告诉我，他通过私人渠道跟公主做了沟通，公主依然今晚要入住。他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真的？真的。我得立刻赶回去。
0: 谢谢。

0: 大哥，你可坐回来，你去哪儿了？
1: 你都快急死我们了。
2: 电力系统现在怎么样了？
0: 还在修，尽量努力吧。嗯，
2: 很好。大家听我说，我现在重新接管这家酒店，所以现在一切都听我的指示。OK， 大家做好准备，行动起来。
3: 好，
4: 好。
3: 来。
4: 晚安。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老爸犯了什么神经，又给他一次机会。
3: 放心，他们的发电机永远不可能修好。
1: 这些让我们来就可以了。
2: 没关系，我真的很想自己来。各位安静一下，拜托，大家安静一下。
5: 太不像话了！
2: 我们的工程师正在抢修，相信很快就能够恢复供电。我们需要一个暂时远离人工和科技的时刻。我们是不是应该看一看原本属于我们的月光？也许就是今晚。

0: 大家好，我是邱志健。其实我一直在骗大家，我所有的歌都不是我写的。我特别害怕，我害怕我坦白了以后你们就不喜欢我了。直到我来到了这儿，来到这个酒店，我认识了一个不认识我的女孩，于是我有了灵感。今天我写了一首完全是我自己写的歌，这首歌要献给这位带给我灵感的少女，也献给所有今夜无眠的人们，叫晚安。
1: 大家晚上好，在这里我要感谢每一个和我工作过的员工，同时我还要感谢一个人，我现在和你只有150米远，我看着你看得很清楚，谢谢你，是你让我看见了最好的世界，也正因为有你让我做回了自己。请允许我告诉你，如果你现在还在寻找一个愿意让你付出的人，
2: 为更好的开始我停止向前，
1: 我希望那个人是我。
2: 停留在孤独的世界，
3: 有一天当你遇到真爱的时候，你的睡眠就会回来。
4: 真爱？什么叫真爱？
3: 遇到了你就会明白。
1: 潇潇，你好像很不舒服。
5: 我哭

0: 小文，
1: 爸爸。
2: 你好，我是 Forbes， 请问您对这家酒店有什么看法？
3: 挺好的，
0: 挺好的，
4: 这家酒店挺好的，
0: 挺好的。
5: 洋洋，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了。

酒店因为成功地获得了泰国公主的高度评价，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所以塔斯酒店很顺利地拿到了福布斯的 Luxury Brand 的评级。聂璇的父亲聂远山亲自赶了过来，参加了挂牌仪式。他知道了聂峰和杨亚的事情之后，最后决定将继承人的位置交给了聂璇。而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无论怎么样我都应该离开。在走之前，聂璇说他会在一个地方等着我，去完成我和他的约定。

0: 潇潇，你还记得我们的赌约吗？你说过，如果酒店拿到评级，我就赢了。而要是我赢了的话，我会让你做一件事。我要你做的事情，就是嫁给我。
1: 他呢，你是没戏了，但是你可以考虑考虑我。哎呀，都打疼了，干嘛呀？

小小，选一套你最喜欢的婚纱。我知道你一定是最美丽的公主，好好准备一下。

0: 你好，My name is Ur Talayhan. I'm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e Raffles Hainan.
1: 首先，一个试睡员他必须是一个非常非常懂酒店的一个人。
2: 我是一名时尚旅行专栏作家，当然了，我也是试睡员。
3: 让客人喜出望外的那一刻，
4: 所以试睡员可以帮助客人去发现更多这些客人没有看到酒店的那一面。
0: The movie that just you watched is being filmed in this amazing resort.
4: 如果你想到酒店来，准备好你吃苦的心。
1: 很多酒店都有枕头菜单。
2: 然后我觉得就是你要热爱分享，
1: 需要对自己的生活品质是有非常高的一个要求。
3: 我觉得呢，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服务团队在这个酒店是非常的重要，
1: 能够真正的感受家以外的家。
5: 我是石梁镇副镇长，我叫张新建。
6: 新官上任，处处碰壁。
5: 我过来是想问问您毁橘子建砖窑的事情。
7: 回去问马家驹去。
5: 马镇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7: 不该你管的事儿，你别瞎管。
5: 我
7: 走，告他去。
6: 陈年旧怨，难解心结。
7: 这回不是告状，是要围堵法院。你这就赶到五十渡村，别把小事闹大了。
8: 马家驹毁了橘园建砖窑。他那是为了要政绩，好脸上有光。
5: 但我们毕竟是法治国家，大家有事应该先找镇政府。
8: 马家驹可是亲口向乡亲们保证过能发财。
9: 对呀，
10: 没错。
9: 对呀，可哪儿发财了？
8: 可现在呢？
6: 据理力争，矛盾激化。
5: 咱是一级政府，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吧？
7: 张镇长，没来几天，这脾气越来越大了。
5: 别说是政府，就是我张新建个人欠钱不还，还怎么做人？
7: 就你这态度，把一个镇子交给你，我不放心。
6: 真诚所至，金石为开。
5: 你问我为什么来考香港，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想带领农民过上好日子。

0: 我怎么就错了？砍橘子见张瑶这件事儿是我的错呀，陆海长，我信你。
1: 新镇长。

全省多地市认识到砖瓦厂对空气质量的危害，以及对土地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决定关停所有砖窑厂。

0: 谢谢您。以后啊，别镇长镇长的叫了，这马上就要退了。再说啊，今天是我自己掏的份子钱，不算公家的事儿。等结了婚，好好过日子，好好干啊！谢马站长，走了，走了，
1: 慢走啊，马站长。
2: 慢点，
3: 马站长，
2: 赶快抬上车。
1: 朱南产了，马站长，
2: 别急，别急，来来来，搭把手，搭把手，来来来，来来。
0: 小心点！
2: 好了好了。

0: 搭个车。
1: 你上车。
2: 镇长，那猪。
1: 放心吧啊。走。
2: 哎，看好了猪啊！把猪看好。
1: 放心吧，慢慢看啊。
2: 看好了猪啊。

嗯。

0: 朝这头来。
1: 你好，首富三是帮您安家。首富三是帮您安家。你好，首富三是帮您安家。瞧一瞧，看一看啊，首富三是帮您安个家。首富三是帮您安个家。
2: 听见。
1: 你好，首富三是帮您安个家。你好，首富三是帮您安个家。

0: 喂，亲家，你怎么还不回来啊？我刚从雨洞村回来，这考题还一眼没看呢。
1: 后天你爸过寿啊，说什么也回来绕一圈。
0: 哎呦，我怎么把生日给忘了？
1: 喂，亲家，亲家，喂，亲家。
0: 爸的生日我回不去了，正忙呢。依然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赶上忙研究生毕业的事儿，她早就去看你们二老了。等忙完这阵子，我一定带她回村看你们。

他们忙，都忙了，睡吧，不早了。

0: 考没考上你啊？这儿了。
1: 没有，你看你。别上了，别上了。就这点
2: 儿。喂，依然，你猜我考的怎么样？
3: 真没有，这几年你年年优秀，我知道你这一次也一定没有问题。可是我雅思考试也高分通过了。
2: 雅思？你怎么考雅思去了？
3: 孟建，叔叔过生日我没有去，我真不是成绩。
2: 依然，你还没回答我呢。
3: 其实导师有意要带我出国，你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喂，孟建。
4: 哎，我刚看了啊，考得不错啊，前三甲，记得请客啊。绝对内部消息，面试周考官刚定下的，你认识？马家渠。
5: 马家渠，
6: 书记，你怎么来了？
5: 大家好啊，
7: 书记好，
8: 书记好，
9: 书记好。
6: 你马家驹很牛啊，总是不电话不接，只好我来攒鼓毛锣，
10: 还是为湘赣主考的事儿啊。书记啊，我老马拉套行，耍嘴皮子不行，
6: 在乡镇摸爬滚打二三十年，你不行，谁行？老马，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回不一样。不管怎么说，不为别的，就为老百姓能有个信得过的好干部，你要把好这个关。

0: 糊了，给你炸了十几年的馒头片，还能炸糊？这药那药，还真不如这玩意儿管用啊！
1: 过几天就退休了，是回来办手续的吧？
0: 这县里公开选拔乡镇干部，让我做考官。
1: 哎呀，这得罪人的事儿啊，总少不了你。你呀，
0: 那你说，可以了，不去。

0: 行，退了，不去。就你那倔驴脾气，还能听我的？一辈子都是我随你。嗯。
1: 心剑，依然，咱们俩在一起5年了。
0: 我本来打算等你找到工作之后，到恋爱纪念日那天就向你求婚。你打算？心剑，我这几年都是听从你的打算。当初你要当村官，我就一个人在省城独眼等着你。省城离你50公里，我一个月才跟你见一次面。好，这些我都不觉得苦，可是好不容易熬过了2年。 如今，你又要去考香干，那将来呢？你还会继续选择待在县里任职是吗？那我呢？我的理想呢？心剑，咱们分手吧。

0: 心剑，我们回去吧。明天你还要面试，我也要走了。
1: 如果不去考香港，陪你出国，你能不能不跟我分手？
0: 你不会的。

0: 马站长，阿福，刚刚好，我叫张新建，是区通讯组的。
1: 就你这态度，把一个镇子交给你，我不放心。
2: 马镇长，迟到了是我不对，但是我大学学的是管理，又有2年农村管理经验，相信我，一定会给咱们镇做好管理工作的。管理？那你说，为什么来烤香干？
0: 你以为我们的工作就是管理？你问我为什么来考香港？因为我爸、我妈都是农民，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所以我选择了这条路。我想带领农民过上好日子，
3: 我怎么就错了？
2: 我为你重新组织一场面试。

心剑，原谅我如此固执地离开了。可我相信，每个人的梦想都是珍贵的，都是值得全力以赴的。

这米下了锅呀，有滚锅的时候呀，就有沉底儿的时候。别心急，慢慢熬着，才能熬成一锅好粥。嗯。

0: 你就是张新建吧？
1: 哦，我是。
0: 我姓倪，我叫倪晓，镇办的秘书，专门来接你的。快上车吧。
1: 啊。
0: 怎么了？镇办的秘书还只能是戴眼镜的学究，不许是我们年轻姑娘吗？
1: 不是不是，走吧。
0: 都什么年代了，还带暖瓶洗脸盆？上大学用过的吧？
1: 都是朋友给的，挺好用的，扔了怪可惜的。
0: 都给你备好了，以后你的衣食住行都由我来安排。
2: 对呀，这事儿早就应该找爸爸。
0: 哎，大家再等等，镇长说他一会儿就回来。
3: 哎，他多会儿来呀？咱们都等这么半天了啊，多会儿来啊？
4: 等一会儿，都等三会儿了。白天蹲点挖坑，晚上还得加班开会，这没日没夜的，你说？
5: 哎，

0: 行了，等就等等，你都这岁数了，着急回家养孩子去啊？这年轻人面生啊，年龄嘛倒是和倪秘书差不多。倪秘书，我看你俩处对象挺合适啊，是吧？
1: 大姐，别瞎说。啊，还没给大家。

0: 来，起来喝点水。嗯，喝口水，再把药给吃了。慢点。哎，好，烧不烧？啊，躺着吧。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1: 去吧。

0: 老战友，你放心走吧，只要有我马家驹在，就不会让老娘受半点累，挨半点饿。从今往后，你梁振堂的娘就是我马家驹的娘。
1: 刚才在家的几个正副职碰了碰头，鉴于张新建同志还没通过镇人大正式任命，先让他把司法这摊的事儿管起来，有什么不吃底的地方好好问问人，把自己的身子放得比老百姓还要低。有人反映说于东村学校的屋顶漏了，没人管，不是谁家孩子谁不心疼是吧？还有啊，今年的蚕丝要早下手，马西的绸子是抢手货，咱们不能捧着金碗讨饭吃，是不是啊？
2: 哎，要这么说啊，这五十都村才是捧着金碗讨饭吃呢，光让几个乡干挖坑栽种，这猴年马月成不了气候啊。要我说啊，得让全村人都上山种橘子去。
3: 是不是啊？
4: 那也能赚点钱，赚点钱。
1: 五十都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不早了，都歇着吧。
5: 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只能吃泡面了。
6: 能吃到泡面我已经很知足了。
5: 刘大姐这人就是快人快语，可是没啥坏心，你别介意。
6: 怎么会呢？哎，倪秘书，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想请教你一下，看我这三把火烧的是不是地方。
5: 看来刘大姐说的还真没错。
6: 倪秘书，你可千万别误会，我是真想让你帮我。
5: 嗨，我说的是他说你官威不小的事儿，你刚不是说新官上任吗？
6: 倪秘书，马镇长平时看起来也这么恶狠狠凶巴巴的吗？
5: 你刚来慢慢就知道了。

0: 我这带电的，我这。
1: 好，注意安全啊！走了啊！
2: 哎，你慢点啊！
0: 哎，好，走。
3: 大家今天早点回来啊！晚上吃红烧肉。
1: 哎，好嘞，
4: 好
1: 好
4: 好。
1: 好
4: 好好好
1: 五十多村的梁小云把镇政府告到法院，镇政府作为被告要准时到庭，请签字吧。
3: 谢谢啊。
1: 没事。
0: 还乐，没事。
5: 传票。
6: 五十多村的村民梁小云把咱镇政府告到法院了。
5: 他怎么不先来镇政府就直接告到法院了？
6: 你怎么知道他没来过镇政府啊？封建社会还拦轿喊冤呢，何况是法治社会啊。
5: 可这是我
6: 镇里的老规矩，谁的事儿谁管，你分管司法，这事儿就得由你去办。
5: 镇长，我大学学的是管理，对于法律也就是普法水平。
6: 我也没学过法律。
3: 我是学法律的，我可以帮你。
6: 你们去吧。

0: 这个女孩真漂亮啊！
1: 别擦了，别擦了，行了，走吧。
2: 那不是你的车，我得自己擦干净。

0: 给。
1: 这么多，你搞司法培训啊？
0: 分管司法，不能是法盲吧？
1: 哎，倪秘书，你说你是学法律的，怎么不去当个大律师呢？反倒是来这儿当了个秘书，不觉得屈才啊？
0: 你不也是农管系高材生？怎么啦？也觉得屈才？
1: 那怎么能啊？这是我的理想。
0: 一样。看不明白，随时找我。
1: 谢了，我先走了。再想请倪秘书仙人指路。
0: 嗯，
1: 我总得弄明白这梁小云为什么要告镇政府吧？
0: 清正决策很快嘛，这事儿你还得去找原来的民协员老李，他在后家山种苗基地，特别远，就在青石山脚下。
1: 那我先走了。

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啊，咱们以前不叫石梁镇，叫石梁乡。你也看见了，咱们这儿山多地少，就这么几垄地啊，都在坡上。老人给后辈儿孙们留了条活路，种橘子。虽说发不了家呀，但是养家糊口还行。哎呀，转乡并进那年啊，县里要求建设经济强县，哪个乡都不能拖后腿。有人提出啊，说这城里盖房子需要用砖，不如建砖窑来钱快。于是乡里就开了动员大会，还下了文件，准备

0: 把咱们村上的橘子树啊全都砍掉，建砖窑。来，咱们这坐着说吧。后来啊，这个橘子园啊还是砍掉了，砖窑也很快建下来了。
1: 那这和梁小云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不那时候乡里工作忙顾不上，就把为砖窑修的十三里砂石路承包给了村民郑石金，郑石金呢又分包给了下边的十几户承包户，这梁小云啊就是从郑石金手里揽下的活。
1: 那他应该去告郑石金呢，这和镇里没什么关系啊。
0: 乡里啊把工程包给了郑石金，郑石金赔了钱，梁小云又没拿到钱，郑石金又跑了，这梁小云没办法，所以啊只能告镇政府。

0: 谁啊？
1: 仙人。
0: 倪秘书，你怎么来了？
1: 不是要给你指路吗？掐指一算啊，就知道你回来得这么晚了，爷爷你。
0: 还仙人呢？翻了三座山，五道岭，整整十几里路呀。
1: 刚入学还要军训拉练呢。
0: 哎，萤火虫！
1: 别说话，他们是在给咱们打灯笼呢。吃饭没？
0: 上哪儿吃啊？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1: 快回吧，给你留晚饭了。
0: 真的？那快走吧。

0: 好久没吃到红烧肉了，
1: 特意给你留了。
0: 哇，
1: 快吃吧。
0: 啊，谢谢。
1: 怎么样？
0: 嗯，
1: 长见识了吧？
0: 好吃。

0: 镇长，进来。今天开庭，让车送你，小妮也去。
1: 嗯，镇长，我认识法院，用不着车送。倪秘书也不用跟过去，他每天一大堆事儿，忙都忙不过来。这场官司我一个人去，足矣。
2: 你们还别不信，论打我小时候练过武功，三五个原告根本不是对手。论辩，饿不了三天，民法总则基本被坏。打赢这场官司，那是小狼吃叫驴，足足有富裕。梁小云是谁呀？打赢打不赢由法院判。可你不能让他寒了心。梁小云是50多村的村民，是咱们的兄弟姐妹，衣食父母。
3: 去吧。

0: 这是这些天的菜钱，拿好啊。妈，你成天在外头那么辛苦，不能不花钱啊。
1: 让你拿你就拿着。
0: 妈，你白头发越来越多了。
1: 是吗？
0: 嗯，妈，我上课去了啊。
1: 去吧。
0: 拜拜。
1: 哎，这孩子。
2: 您是他的，妈妈。您今年多大了？30大几了。村里人命老。您是哪个村的？50都的。那您专门过来给孩子送吃的？打官司。您姓梁，叫梁小云。
3: 王厅长，接手这个案子后，我进行了一些社会调查，情况是……材料，这都有。我能说几句吗？这个案子应该属于民事纠纷吧？我想和法庭还有原告沟通一下，协商解决。不知道二位同不同意？
4: 我也不想打官司，协商解决，可你们得拿出诚意来啊！
5: 诚意肯定有，请法庭再延迟几天开庭，镇政府先还一部分，等筹到钱后一并还清。还推迟啊？你说你们都推迟多少年了？3天，再给我3天时间。
6: 他说3天你就信呐？啊，要想还钱，他早还你了。
3: 还用得着跑这么多年？打官司都不一定还，这空口无凭在你还信？你呀，你呀！
1: 镇长，
3: 小云大姐，哎，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改主意了，去找王厅长。
3: 哎，您怎么这样啊？接个电话就变卦，这也太快了。
1: 我，
3: 你等一下。

局子砍了，建起砖窑，为了给砖窑修路，乡政府贴出告示，说要招标工程队。那天，郑世金从乡里回来，说他中标了，不几天就要开工。游说乡亲们分包修路，大家伙一听。 是和乡政府打交道，就砸锅卖铁，买了拖拉机和挖掘机，跟着他就上了工地。眼瞅着工程就要完工了，我家男人患了重病，家里没钱，我就去找郑世锦。第二天。 托了个人，送来了几百块钱。等我再去找他，人就不见了。他逃了，没多久，我男人没了。 后来我又去了几趟，人没变，可乡政府变成镇政府了，也找过你们马镇长。

0: 之后就再没有音信了。我是没办法了，这才告到法院的。回来了。嗯。事办的怎么样？还行吧，他们同意推三天。行啊，旗开得胜。
1: 又不是两国交兵，得什么胜啊？吃饭没？跟梁小云吃过了。不会是和梁小云姐弟恋吧？她可是全镇出了名的一枝花。一枝花？她可真够不容易的。瞎说什么呢？她可是我亲大姐。
2: 哎，你秘书，可别在这乱点鸳鸯谱了。人家张镇长啊，跟梁小云压根儿不是什么姐弟恋。
1: 我看你们俩呀，倒像是天生一对儿。
3: 刘大姐，您说什么呢？
1: 嘿，刘大姐，他未娶你未嫁，都是适龄青年，那怎么就不能是一对儿啊？哎，我说你这闺女呀，不能老念旧啊。这人嘛，得往前看。
3: 刘大姐，你说的，我可听不懂。
1: 嘿，你这么聪明的人，什么听不懂啊？
3: 镇长呢？走了，省里开会去了。你看，半个月，这可怎么办？怎么了？我答应梁小云三天还钱，这话可是当着王厅长面说的，而且我还给人打了欠条。咱是一级政府，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吧？不行，我给马镇长打个电话。别打了。
0: 封闭学习，打不通。那，倪秘书，你可是镇里大管家，手里不能没有激动的钱吧？这样，你想想办法，救急如救火。倪秘书，算我求你了。学前教育，留守儿童。
3: 老弱病残、植树造林等等等等，这就是梁小云一案悬而未决的原因。但这可是前几年欠下的旧债，副镇长就要有副镇长的样子，别说是政府，就是我张新建个人欠钱不还，还怎么做人？三天，再给我三天时间。

0: 愣什么神儿呢？
1: 筹钱。
0: 你是光知道筹钱，不知道筹钱。那，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不多，可聊胜于无，剩下的咱们再想办法。
1: 倪秘书，我
0: 都说大丈夫不为五斗米折腰，你这副镇长今日倒为了我这千把块钱立于大庭了。
1: 倪秘书，你刚才说什么？筹钱？
0: 啊，
1: 谢谢你啊，倪秘书，这回又当了我一把仙人，我先走了。

0: 这些钱呢，原本是备下娶儿媳妇的，这倒好，连人的面都没见着，钱没了。
1: 你看你怎么说话呢？儿子考上公务员，那就是公家人，吃公家饭最忌讳的就是言而无信。你总不能让儿子应承了人家，转身就反悔吧？那以后还怎么服人呢？啊？

0: 姐，以后别给你闺女天天吃馒头了，吃点有营养的，要不长得不漂亮了。
1: 哦，哎，你还没吃早饭呢吧？我帮你蒸。
0: 姐，我要是不请你吃顿饭，你是不是不给我吃早餐了？谢谢。

0: 其实，自家的日子再难熬，咬咬牙也就过去了。这些钱，我得把欠左邻右舍的旧账还上。好几年了，有些人家已经不回来了。
1: 他们去哪儿了？
0: 砍了橘子，修起砖窑。煤烟熏死庄稼不说，很多邻近的人家也不能过安生日子。有人要告乡里，可又怕告政府得罪人，就都出去打工了。
2: 别叫！你找谁啊？
1: 叔，您好，我是镇政府的，过来看看你。
2: 看我干嘛？
1: 叔，
2: 说，
1: 我过来是想问问您毁橘子建砖窑的事情。
2: 哼！
1: 哎，叔，
2: 回去问马家驹去。
1: 马镇长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2: 省里开会的事儿先说到这儿，该盖炉峰。这回不开扩大会，不转发文件，不层层传达。还有啊，账上的钱急结，把张镇长垫付的钱先还上，不能又做事情又贴钱。
3: 好的。
2: 张镇长才来，刚管上司法这摊的事儿，跑前跑后不说，还主动贴钱做事情。咱们乡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还是那句话，捞干的，做实的。
1: 镇长，
2: 有事吗？
1: 嗯，
2: 坐。
1: 哎。镇长，您不在的这几天，我承办梁小云的事儿，把50多村都跑遍了。村民对乡改镇期间毁橘子建砖窑的事情有很大意见。
2: 镇里分工，你负责哪一块啊？
1: 司法。
2: 毁橘子建砖窑的事儿，归你管吧。不该你管的事儿，你别瞎管。
1: 我。

心剑，经过这么长时间，我最终还是放下了。也许将来，因为爱情我会后悔，可是因为梦想，我是无悔的。我想，你也一定会跟我一样。再次祝福你，珍重。

0: 今儿食堂停灶，到外头吃点好的去啊，走吗？
1: 好，喝酒去。你秘书，你相信梦想吗？
2: 我当然相信。
1: 可是为什么他总是欺骗我？我尊敬的人可能并没有那么完美，我爱的人呢？他为什么总是离我而去？为什么？
2: 你的迷茫我都懂，可欺骗我们的从来都不是梦想，只是我们自己。

为什么离开我？为什么？不要走！为什么离开我？

0: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心里不痛快，也不能糟践自己的身子呀。论官职，你是镇长，可是论年龄，你还是个孩子。你们能来乡里这里工作，哪个都知道，一定是舍了太多。可是你以为这世上就你最可怜啊？几年前，倪秘书来这里的时候。
1: 那也是跟他生了要结婚的对象分手了。这稻米啊，得磨才能成面呢。既然都舍了这么多，那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年轻人说的那个理想吗？
2: 二叔，你看小云这官司也打赢了，赔偿款也给了，得十好几万呢吧？
1: 这小云拿着赔偿金以后，很快人就不一样了。
3: 二叔啊，你这怎么着吧？我们都听您的。二叔啊，过来歇会儿，喝点茶吧。
4: 好，来歇会儿。哎，好，来，好，来，坐。辛苦了，
3: 二叔。来，喝水啊。来，
4: 小云呐，
3: 哎，
4: 王厅长怎么说？
3: 人好，总替咱们下面的人说话。二叔啊，
5: 刚才我们几个商量着，也准备上法院告去呢。
3: 这毁局的建砖窑，我一年得少挣多少钱呢？
5: 小云打赢了官司，咱也得去。
3: 四狗，打官司可不是打架，咱们两家情况不一样。
4: 一样，叔给你提个醒，这新来的年轻镇长啊，话倒是挺甜的。可是事儿办得怎么样，还得往后看。可别让他几句好话，就把你给哄了呀。

0: 谁呀？这么晚了？马镇长。哎呦，小云呢？我是来找新来的张镇长。他不是官法吗？哎，他不在，进城去了。哎，小云。
1: 小云，进屋坐坐吧。有些话，我想好好跟你说说。马镇长，谁都没吃长生不老的药，你总不能当一辈子镇长吧？哎，镇长，镇长，你先别走。
0: 小云，戏馆学校的教室塌了，砸进去几个学生，你的事儿咱们回来再说啊。
1: 哎，镇长，郑世金欠钱逃了，我家男人在医院，等钱救命啊！镇长，
0: 小云，救学生娃要紧。走。
1: 镇长，镇长。

0: 眼看这个季度就要结束了，大伙儿都谈谈各自分管的工作。谁先说呀？好吧，那就让会计先给大伙儿说说，这个季度咱们……
1: 这个梁小爷怎么这么爱告状？说变就变，不就是揭传标当被告吗？让他告去！区法院不行上中院，中院不行上高院告去！
0: 张镇长，没来几天，这脾气越来越大了。能办接着办，不能办不愿意办，正好，副镇长一职，镇人大还没有正式投票通过，卷铺盖走人。这个镇长别当了。今天政务会上，我把话搁在这儿。
2: 就你这副模样，
0: 镇人大，我这一票都通不过。小朋友，你妈在家吗？
3: 一早去省城找郑世金了。
0: 喂，我的好大姐，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在哪儿呢？
4: 在花鸟鱼市门口，啊，你等着我，千万别惊动郑世金。这边看看，是这边吗？哪儿去了？有货收据呢。来一个。你好，老板。
5: 干嘛？
6: 啊，对不起啊，认错人了，对不起啊。
5: 不用了。
0: 怎么了，小英姐？

0: 认错人了。
1: 我找到了，走。
0: 你找到了，在哪儿啊？
1: 快到了。
0: 在哪儿啊？
1: 那儿。
0: 啊，我去。关了。
2: 干嘛呢？盯你们半天了。
1: 我找人啊。
2: 找人？
0: 啊，对。
2: 找什么人？找人有你们这么砸门的吗？这家店的老板因为早晨打架刚刚被带走，怎么着，你们也想被带走？
0: 刚刚被带走。
1: 姐
0: 啊，
1: 你先出去等一会儿吧，我单独跟他聊聊，相信我，走吧。
3: 你们聊吧。
1: 谢谢。
3: 不客气。哎，
1: 坐吧。
4: 啊，
1: 我是石梁镇副镇长，我叫张新建。
4: 哎，镇长，我
1: 别着急，坐下来慢慢说。
4: 哎，镇长，我在城里倒腾水果，人生地不熟的，老有人欺负我，我一直忍着。可这回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把人打了。
1: 打了人，你倒是在这躲清闲。你知道吗？梁小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他把镇政府已经告到了法院。
4: 啊，镇长，我真不是躲清闲，我是，我是欠了债。
1: 你知道这些年梁小云一个人带孩子有多难吗？
4: 镇长，我知道，我啥都知道。当年梁小云的男人不就是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病吗？这都怨我呀，我心里难受。其实他每年忌日我都拎上两瓶酒去坟上看他，跟他说上半宿的话。我对不起小云母女，可我就是没胆量，也没这个脸去见他们。这钱好还，可这新债他难还。镇长，我手里还有点钱，不多，等我一出去先还给小云。我知道小云也想种橘子，剩下的工程款我给小云打工换钱，帮他一块收拾橘子园。镇长，这些话我保证说到做到，您看行吗？
5: 小云呢？
0: 哎，
5: 这案子呢就这样结束了。嗯，这回去啊好好过日子。
0: 好嘞，厅长，听您的。
5: 哎
1: 哎，姐，你可要想好了，如果再反悔的话，这王厅长可要查封我们镇政府了。
0: 不会，不会了。

0: 你说，人怎么都会变呢？我跟他好了5年，本来准备今年下半年就跟他求婚了，可是没想到啊。
1: 求婚了又怎样呢？若是想分开，金链子也拴不住；若是不想分开，一个草戒指就是一辈子呢。

0: 那好不好看？
1: 好看。
2: 喂，儿子，村里出次赶大集，你抽空回家一趟。
1: 哎，爸，爸。初四，哎呀，初四是我妈生日，我妈就要过60大寿了，这可怎么办呢？
0: 怎么了？
1: 倪秘书，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但又不知道怎么说出口。
0: 到底怎么了嘛？你快说呀！
1: 那我说了啊，但你不能生气，你说过我的事儿你全负责。
0: 你说吧。
1: 我答应我妈在她60大寿的时候啊带女朋友回家，可是所以你能跟我一起回家吗？
0: 可以后怎么办呢？
1: 是啊，可以后怎么办呢？

0: 爸妈，我们回来了。哎，
1: 阿姨，这是给您的，祝您生日快乐。听金建说叔叔腰不好，这是给叔叔的。
2: 好姑娘，阿姨早就盼着你回来了。
0: 哎，别站着说话呀，来里面坐，里面坐啊，咱们进屋坐啊，进屋坐。
1: 快走吧，进屋坐。
0: 来来来，这个鱼啊是早上新买的。
1: 买的时候啊，活着呢。来，尝尝。来，姑娘，喝口热水。
0: 谢谢阿姨。姑娘，你这大老远从国外飞回来，不会嫌弃咱家吧？哪儿能呢？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多好呀！
2: 哎，行了，先吃饭吧，一会儿啊，还得赶回去呢。
0: 阿姨，不急不急。
2: 哎，怎么能不急呢？你从美国赶回来，不是还要回省城办点事儿吗？
3: 对对对，赶快吃吧，妈，那是依然跟您客气呢。真不急，
4: 那行，你们坐，你们先吃着。哎，
3: 我给你们煮饺子去。快着点啊！二叔，您就发句话，让大家伙散了吧。
4: 梁小云。 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只顾自己家官司。
5: 梁小云能告，我们也能告。
6: 对呀，就是啊，我们也能告。行着点，我们也去告，不行，我们也去告。
4: 告啊！为了什么？我们也去告。拿钱是没完。
6: 对，没错，去这个民政局，去打官司。
4: 怎么回事？打官司？怎么回事？打官司？
6: 没完，都不行。
4: 没完，都不行。
6: 不是吗？
0: 来来来，多吃点啊！吃热吃，
1: 多吃点啊！
0: 哎，你也吃，
1: 看看
0: 饺子来了吧？
1: 饺子好了，
0: 来，
1: 我帮你。
0: 这饺子啊，得趁热吃，知道吗？
1: 就是给你包的，快吃。
0: 谢谢阿姨。 儿子，给你的。

0: 姨，新建不爱吃蒜。
1: 你看，真是个体贴的孩子，连我都忘了。
0: 嗨，平常他的吃喝都是我管。都怪他不常回家吃饭。
2: 对对对，这孩

0: 孩子，这是早给你预备下的，可你就是不来。既然你来了，阿姨把它给你。说句不好听的，我已经满60了，就是哪天走了，哀家新建呀，也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了。
1: 阿姨，我
2: 妈，你说什么呢？
3: 哎，你妈说的在理儿。我跟你妈呀，都老了，就盼着你们啊早点成家。来来来，收着收着收着，
0: 给孩子，拿着。
1: 谢谢阿姨。
3: 来来来，咱们吃饺子啊！
0: 吃饺子，
3: 吃饺子啊！得趁热吃啊！
2: 喂，
4: 是新建吗？我是你小莹姐。
5: 建砖窑是赚了几个钱，也有不少村民发了点毛毛小财，可毁了那么好的菊园，得罪了不少村民，让他们心里也有了隔阂。这都是我马家驹犯的错，这颗石头在我心里压了多少年，要退了，我想了了这个心事，也好安心回家，陪你过后半辈子。

0: 你该和我闹啊！ 哪怕吵两句也好，
1: 我不在乎钱，我在乎的是你这个人。

这辈子我亏待你了。

0: 这回不是告状，是要围堵法院。你这就赶到五十渡村，也把小事闹大了。虽然这个孩子不是那个叫易然的，可我看得出，他是真心待咱心间。我看的呀，准没错。 就是咱这傻儿子，随你。
1: 随我什么？
0: 还不开窍呗？哎呀，
2: 这小区真够乱的！
3: 这
2: 哪有什么
3: 说的呀？
2: 我呀，
3: 这怎么咋活呀？
2: 哎呀，没说什么。

0: 这任威一口气呀，守了二亩地。这前些年呐，大家伙为什么都不出去打工啊？还不都是为了咱们50多村那几十亩橘子园吗？那可是祖辈传下来的汨罗柑呐。他马家驹就一句话：“回了。”这几年，有的人把镇政府的门槛都磨平了。
1: 到了，还不是告到了法院才赢了官司赔了钱。
2: 对，是的，二叔，就是。
3: 我打官司，不是为了毁菊园的事儿，那不是郑石金欠了工程款逃了，我实在没办法。
0: 一码事。
4: 马家驹毁了菊园建砖窑，他那是为了要政绩，好脸上有光。
0: 他光彩了，可是把咱们的活路给毁了。现如今，明明知道是错的，可就是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这石梁镇归他马家驹管，这法院不归他管吧？既然法院能为小云做主，难道就不能为咱们说句公道话？
5: 对呀，
0: 走。
6: 告他去！别走，别走，顺着听我说。大家先别走，能不能等一下？哎，
3: 就是，该谁？金子，
7: 听他说什么？
3: 听他说什么？大家能不能先听我说几句？
8: 你是谁呀？凭什么听你的？不听你的？
9: 你是谁呀？
3: 哎，这是新来的镇长，我的官司。 就是他帮着给打的，就是他呀！这是镇长，那就是更能欺负哪些？乡亲们，刚才二叔说的事儿，我是到了石梁镇才听说的。县里建设经济强乡那会儿，确实砍了不少果树，建起了砖窑，想要发财。我知道大家怎么想的，但我们毕竟是法治国家，村民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 这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话说回来，大家有事应该先找镇政府，干部都是大家伙自己选出来的，你们不找他们，还能去找谁？
0: 那应该问你自己。
3: 说实话，我心里也很难受。你回去。
0: 好好看看门口挂的那块牌子上写的是什么？人民政府。当初建砖窑那会儿，马家驹可是亲口向乡亲们保证过能发财。
9: 对呀，就是，没错。
6: 对呀，
9: 可哪儿发财了？
0: 可现在呢？
6: 直接到法院告他去。
9: 哎，别走！
6: 干啥呀？敢了！敢了！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哎。
9: 二叔，
10: 你怎么还打人呢？
3: 欣姐，我没事，你别激动。
10: 欣姐，你没事吧？啊，姑娘。

0: 再过几天，我就退下来了，和大伙儿一样的平头百姓。临退之前，我要做几件事情。这头一件事儿啊，就是来五十都村，来给大伙儿赔礼、道歉。
1: 砍橘子见砖窑这件事儿，是我的错呀。乡里是一级政府，也不能全怨您呐。
2: 道玲，你还是让机器开进了园子里，几十亩的米萝干呢，全碾了。

你知道你撵的是什么吗？你撵的是人心呐！你把人心给碾扁碾碎，碾没了。

0: 欠着我呀！前一阵子，我让会计算了一下，按5年收成，每户该赔多少，都在这张表上。我跟我家老伴儿也商量过了，把当初啊建这经济强乡的奖金和利息都拿出来。 多少算个补赔吧？这不是我的，拿着呀，我心亏。还有一件事儿，退下来我还要做点事儿，到时候就来50都村。 和你们二叔一起，把那几座砖窑给填了。等填平了，种上汨罗柑。啊！我打你们！慢点，慢点！打你们！
1: 你们这些没良心的东西，心都让狗吃了吗？靠砖窑挣钱，盖房娶媳妇儿，到了。
0: 你们却把账算在他一个人头上，我打你们！娘，谁？你是谁？啊，娘，我是您的儿子呀，振堂。
1: 你是振堂？娘。
0: 振堂，儿啊！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我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没有抱过，他这一抱，在我眼里，顿时成为了一个最伟岸的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

0: 睡了，睡了。来，等把那间屋收拾好了，我就和老伴儿搬过来住。
1: 您真不回城里了？
0: 这儿多好啊！再过几年，这满山的汨罗柑。秦建呀，我给你联系好了一个专门搞橘子栽培和深加工的专家，让他把50度村的橘子种植好好规划一下，将来搞一个橘子庄园，做成产品生产加工一条龙。
1: 太好了，我也做了调查，汨罗柑确实属于稀有品种。
0: 有件事儿啊，我一直想问你，那天你怎么会把那么重要的面试给耽误了？啊？你不说呀，

我也知道个八九。那你知道为啥又给你机会了呢？你说了一句：“我也是农民的儿子。”我信你一回。 你总是说，副镇长要有个副镇长的样子。我看今天呀，你就是这个样子。陆海成。

0: 门开着呢，进来吧。胳膊还疼吗？
1: 哪有那么不结实啊？
0: 那天，谢谢你啊，你一个小姑娘，还替我挡一下子。
1: 革命友谊，客气什么？那，完璧归赵。你也好好替我跟阿姨解释解释。不过说起来，这倒是我第二次还人家建设。
0: 倪秘书，难为你了。
1: 早就说过嘛，一个草戒指我能接受，可阿姨这个金戒指太贵重。我受不起。还有件事儿，过段时间我任期就满了。

0: 把酒杯端起来。
1: 来来来，干杯！
2: 来来来，
1: 干杯！
2: 干杯
1: 干杯！
3: 马镇长，我知道你今天是拿戏词说事儿的，咱们今天什么都不说了，都在酒里头啊！来来，
4: 镇长，
1: 镇长，
5: 小云，石金，
4: 马镇长，我和小云呢，敬新老镇长一杯，还有二叔，
6: 这
7: 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这对新人呢，我可是红娘。哦，
3: 小云，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二叔说？
1: 二叔，
4: 这不正打算跟您说的吗？
8: 恭喜恭喜，
1: 来来来，
8: 恭喜
1: 恭喜，恭喜
8: 恭喜，恭喜
7: 恭喜，干杯，恭喜恭喜，
8: 来来来来，
1: 好，完
8: 了。
1: 你慢点。
4: 哎，着兴了。
8: 来，
3: 马上马上，
8: 哎，晚上，哎。
1: 好，哎，来来，
4: 二叔，
1: 来，镇长一起喝一
8: 口。来来来，
1: 哎，镇长，
8: 哎，
1: 啊，来来来，
8: 有心事儿啊？有心事儿就去吧。
1: 聂乐干，哎，
0: 好，好，
8: 去吧。
1: 正面。

0: 德联队以重兵为艰，这次抗联必定完蛋。
1: 白山黑水间，他们艰苦抗战。
2: 我们是中国人的部队，到苏联去干什么？要抗日就得在这儿抗。
1: 环境异常复杂。
3: 陈祖光叛变了，上面是小鬼子印他的讲话，
2: 马上通知部队转移。
3: 今天肯定是场硬仗，敌人是冲着司令员来的，咱们保住了他，就保住了抗日的大旗。
4: 进攻！
1: 每一次战斗都如此艰苦卓绝。
5: 杨靖宇和他的部队就在这座山上，
2: 等待我们前面的是什么？是火，是血，是死亡，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抗联战士，我们是男人。我是东北抗联的司令，往前走，这是我的责任。
3: 要死就死在一起，
6: 征服他，帝国就征服了满洲啊！
1: 直到弹尽粮绝的时刻，他依然没有屈服。
5: 我有个重要情况报告。
1: 一段壮丽的抗战史诗。
0: 他的步履依然矫健，很难想象一个断粮几天的人还有如此神力。
7: 全线压过去，支那将军已经没有退路。
1: 英雄杨靖宇将军的传奇，国产影片《步入辉煌》。
8: 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有一位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杨将军率领抗日联军浴血奋战，十年间歼灭敌寇13万余人，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杨将

0: 数二十八，小心鬼子打掉你的卵蛋。
1: 扯淡，小鬼子能有那准头啊？
0: 哎，弟兄们，都冲小日本撒泡尿，把狗日的都冲到大海里去。
2: 走，
0: 好，
3: 快跑，
4: 撒泡尿啊！
0: 好。
5: 八个，向山上炮击，嗨，开炮！
0: 快隐蔽！
1: 汤大哥，还不赶快撤退啊！
6: 啊，
1: 快走啊！
6: 你先走吧。小鬼子还真有点好东西。嗯。
7: 连队长，下攻击令吧。
8: 不，天快黑了。不要让士兵白白送命，命令各部队原地宿营，缩小包围圈，迎阵发起总攻。
7: 嗨，太好了，五个连队以重兵为先，这次抗联必定完蛋。
8: 哼，要警惕，今晚他们一定会突围的。石大人总是在最后一刻撕开铁网逃生的。

0: 司令员。
1: 啊。
0: 啊，来。我就知道，您呢，只要一动脑筋，准得抽烟。
1: 哎，福禄。
0: 哎，
1: 认得出前面那是啥地方吗？
0: 好像是金川沟吧。
1: 能说说那的地形特点吗？
0: 那我可太熟了，那是两山夹一沟，易守难攻。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司令，我说的对不对？
1: 嗯。哦。哎，假如你有100个人。要守住这10个地方，你会不会平均每个地方都放上10个人呢？
0: 那不能，我肯定在最坚固的地方少放些人。
1: 要是这10个地方里有金川沟，你会放几个人呢？
0: 放一个就够了。
1: 哦。
0: 放一个少了点吧，放2-3个。
1: 哎，快去。同志开会。
0: 是。
2: 今天晚上谁都不许睡觉。各中队长以上官佐每隔1小时要巡查一次防区。随时向我报告情况。
3: 嘿。
2: 不管支那人从哪里突围，相邻防区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擅自增援。支那人惯于声东击西，要死守。全阳大佐集结化部队会随时增援，明白吗？
3: 嘿，陈部长，我不走。
4: 老，你听我说，老王，你听我说嘛。
3: 我不听，我不听，我们这都是些废人，你就是抬出去的，怪个蛋用啊！

0: 呀！我不听，我不听，让我下去，让我下去！哎呦，哎呀，哎呀，老王呀！
1: 王啊，
0: 陈部长，
1: 你怎么？
0: 我不走，我不走啊！
1: 好吧，先把他抬下去，安顿一下，好好照顾他啊！
0: 陈部长，
1: 报告司令员，
2: 陈部长，你们怎么还不出发呀？
1: 他们怕拖累了大家，他们说，抬着他们这些伤病员，怕影响了突围，所以要求部队扔下他们，不要顾及他们的死活。
2: 那怎么
0: 行？司令员，我求求你了，我们都是些伤员，就是抬出去，那也都是些没用的废物。一个担架两个人，为我们还要搭进去20个人呢。司令员，这划算吗？司令员，我求求你了，让我们留下来吧。

0: 过来。
1: 是。

连队长，金川沟响起了枪声，一定是受到抗联的攻击。我可以增援吗？

0: 将军，
1: 嗨，
0: 集中炮火向山上轰击，
1: 嗨。
2: 狗娘养的小日本终于想起我们了。
3: 弟兄们加把劲儿，多添点柴，火能旺，能旺啊。

0: 连队长，金川沟会不会有事？
1: 将军，金川沟是最坚固的防线，支那将军绝对不会选择这样地点突围，除非他是一个不懂战术的土匪头子。

0: 你听，枪声已经停了。邱将军，作为一名前线指挥官，最重要的是保持镇静。你说对吗？
1: 嗨，
0: 报告司令部，部队明天发起总攻击。这次一定要全歼抗日联军，活着支那将军。

上。

0: 行上大佐，樱木将军要见你。报告，
1: 进来。
0: 井上光夫带到。
1: 井上君，你的老师来了。
2: 老师。

0: 井上光夫，我记得你，印象很深。
1: 焦一长，非常遗憾，我打了败仗。
0: 战火硝烟，金戈铁马，流水东向，日月如昨。不似往昔年少了。金将军，你也有30岁了吧？
1: 是，今年我整30岁。
0: 那么我就祝贺你了。
1: 祝贺我？不，很惭愧，我是一个打了败仗的人，我不敢接受您的祝贺。哦，是。
0: 当你的名字刻上神社木牌的时候，你就永垂不朽了。
1: 焦一长，您说过胜败乃兵家常事，您并且做过解释。
0: 可目前是战争，不能按常规行事。金将军，你要脱离苦海了。报界会发表一则消息，说井上连队长英勇战死，你的家属要得到抚恤，你应该感到欣慰。
1: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无论如何请考虑一下。我才只有30岁，我可以从头做起，我能拖炮开装甲车，我照样能够把支那人撕成碎片，把他们的皮挂在刺刀上，就像一块破布。我求你了，
0: 警长，如果你是司令官，你能允许你的部下玷污大和的军旗吗？
2: 樱木将军，金川被突破，我也有责任，请处罚我吧。
0: 所以我指定你作为井上巡国的执法

0: 人，全阳军勉为其难了。
1: 将军，
0: 三木将军，我想你应该明白，帝国有如钢铁般的纪律。
1: 可井上有17次战功，
0: 17次战功是荣誉，1次失误是罪过。请起来。帝国从来没有一位将军为任何事向另一位军官下跪，哪怕事关生死。记住，你的权力、地位和尊严。
1: 井上是我的部下，他已是大佐，离将军军衔只差一步，只要一目中将。作为将军，我已经很老了，帝国需要井上这样的骁将，请给他一次机会。若处罚，就请处罚我，宽恕他吧。为了帝国，拜托了，
2: 一目中将。

0: 将军，
1: 你让我为难了。
0: 教育长，我请求戴罪立功，请允许我组织一支精悍的特工队，我愿立下军令状，半个月内我一定要活捉指导将军。
1: 三木将军，请起来。是你救他的命。请将军记住，绝不能再有第二次。从现在起，你被降为临时特工队队长，你的连队交由全阳大佐指挥。
0: 嘿，嘿。
1: 诸位，一定要消灭杨靖宇，我们不能再失败，也再失败不起了。我们的腿被他死死地拖住，近十万大军不能向中原，拜托了。
0: 嘿！
2: 哎呀，真是，嘿，真太过瘾了。
3: 我这身上都红了，你伤口怎么样？
4: 没事没事，来，我给你搓搓。来来来，
3: 抱住我，来我来。哎呀，
4: 没事没事。
5: 司令员，咱们窝在这深山老林里，你干嘛把自己收拾那么整齐啊？
6: 说不上为什么，习惯，在学校里养成的，人的仪表是门面，主，你说对吧？
7: 哎，哎，干嘛？
8: 这家伙像个奸细，在林子里来回乱窜。
7: 是吗？
8: 啊。哎，可他身上有给司令员的信，
7: 拿来我看看。
8: 哎，朱二十八，
9: 你咋知道我名字？
8: 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怎么了？啊，不认识我了你？
9: 周主任，
8: 哎呀，没认识。
9: 哎，你好，你好，
8: 你好。
6: 福禄啊，你能行吗？你看刚上去就刮个口子。
10: 行，我再磨磨。
9: 司令员，你看谁来了？
6: 谁呀、啊？
8: 靖宇，
6: 大华，大华，你怎么来了？
8: 王警长让我来跟你商量个行动。
6: 好啊，坐，快说说是什么好行动啊？
8: 我们部队准备北上。
6: 北上？
8: 哎，

0: 军长想请你一起行动。
1: 北上到什么地方去啊？
0: 看情况，最起码到边境线，背靠黑龙江，这样我们进可以打日本，退可以撤到苏联，形势不好也许直接去苏联。
1: 去苏联？
0: 对，去苏联。
1: 我们是中国人的部队，到苏联去干什么呢？
0: 形势所迫。
2: 老王，
3: 哎，
2: 二旅进政治部周主任来了，弄几个好菜啊。
3: 哎，还有这个，
1: 这儿有我们的群众，有我们的地盘，要抗日就得在这儿抗。苏联也没有日本人，苏联也不要我们救国，我们跑到苏联去干什么？
0: 你不要不顾事实。不错，我们有群众，有地盘，可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日本人把我们和群众隔绝了，我们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少了，
1: 所以你们就想撤走，丢掉抗日大旗不要了？
0: 你不要乱扣帽子嘛！我看你才是不顾部队的生死存亡，一味的蛮干。
1: 这怎么是蛮干呢？我问你，我们都走了，东北的日本鬼子谁打？东北的老百姓怎么办啊？
0: 这是形势所迫，不得不如此。靖宇，你要是不走，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0: 星宇，
1: 啊，
0: 说实话，这次来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我说服不了你，可我还是要来。形势越来越恶化了，我想来看看你。你是我最敬重的老同学，这次我们俩一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见面，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面。
2: 老同学，谢谢你了，请代我向王军长致歉，祝你们北上顺利。我这个人呐，可能是不可救药了。你知道我做人的准则是矢志不渝。要知道，我既然扛上了这枚大旗，就得跟鬼子打下去，打到底，绝不退缩，绝不动摇。即使是形势再恶再险，即使是
0: 即使是死，
2: 对，即使是死。

0: 司令员，
1: 怎么了？
0: 日本人把陈部长他娘抓起来了，还到处撒传单、贴布告，逼陈部长投降。
2: 你马上进城继续侦查，把详细情况摸清楚，看看他们把人关在什么地方，守卫的情况怎么样，然后回来向我报告。
3: 是。来，大家都端起来，我敬大家一碗。今天这碗酒呢，在座的各位都得喝，喝完了以后我有话和大家说。来，干。你们说我能怎么办呢？啊，老话早就说过了，忠孝不能两全呢。我陈祖光跟随杨司令打了3年小日本，也算是为国尽忠了吧。我觉着我现在该是尽孝的时候了。我不尽孝行吗？

这么多年了，要是我眼睁睁看着我娘背着本人杀了，世上还有土匪星子把我淹了，我知道你们没法说话，我不难为你们，你们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说完以后咱们就喝酒。 你们完全自愿，有愿意跟我一块走的呢，我欢迎；不愿意跟我走的，我欢送。唉，你们跟我这么多年了，凭良心说，我哪一点对不起你们呢？啊？要叫我说呢，你们还是跟我一块走吧，起码不要躲在深山老林里边，挨饿受冻，可以吃饱穿暖呢。再说，咱们过去了。 我大小也得是个当官的吧，啊！只要有好处，我不会忘了弟兄们。这样吧，你们大伙儿先想想，但是有一条，要是哪位不愿意和我走，得先把枪交了。委屈了，万一哪位把我干了，去给杨司令请功。 我不就全完了，啊？怎么样，想好了没有？啊？

0: 啥叫传的？哪有人传的？中南地区司令部令，他乃全是陈祖光。哎，还有司令员的，我看看，悬赏捉拿10万大洋。哎，还真不少。你看，司令员的照片一点都不像，没点神气。
1: 嗯，就是。
0: 汤大哥，
1: 啊，
0: 看什么呢？
1: 哎，自己看，陈祖光叛变了，上面是小鬼子印他的假话。
0: 陈祖光这狗日的，拿来都给我！哎，你要这玩意干什么？这有司令员的画像，不能用。
1: 哎，你干啥去？
0: 给司令员擦屁股。
1: 哎，
0: 这玩意儿擦屁股不错，我再去捡点。
2: 谭福禄，有，马上通知部队转移。
3: 是。
2: 中。
3: 啊，
2: 回来收拾东西。
3: 哎。
2: 小雨看清。

0: 太君，看，就在那儿。
1: 同志们，散开！杨靖于将军，我是大日本皇军大佐全养浩。
2: 来来，同志们，让我们研究一下。今天肯定是一场硬仗，敌人是冲着司令员来的，咱们保住了他，就保住了抗日的大旗。
3: 说的对。
2: 待会儿枪声一响，咱们就护着司令员向相反的方向突围，咱们边打边冲。

0: 司令员团团的围在中间，不能让他受伤。记住，咱们几个谁都可以死，只有一个人不能死，那就是司令员。
1: 明白了。
2: 将军，我们只能给你三分钟考虑时间。
3: 准备吧，
2: 三分钟后我们就要进攻了。
4: 你们的条件我们可以考虑。陈独光先生来了没有啊？
1: 太君，太君，千万别说我来了。
2: 杨将军，你问陈独光什么意思？
4: 你们派陈独光做代表，我们再谈。
1: 太君，太君，假的，全是假的呀！杨靖宇绝不会投降，他是要杀我呀！太君，
4: 我们也给你们三分钟考虑时间。
5: 八哥，
6: 将军，打吧！
2: 景上军，你忘了三木将军的交代了？杨将军，我答应你，马上派陈独光作为代表过去。
7: 别开枪，我来了，我是迫不得已的呀。
0: 住，司令员把他干掉，好，快点，快扔机枪。
7: 杨司令，我来了。

0: 就剩下你们三个了。你们三个人身上带出来多少粮食啊？
1: 啊，我看看，
2: 我剩的不多了，
1: 就剩这些了。
3: 我没有。
0: 咱们要想尽一切办法，越过三道蒙江，到牛屁股岭去和尹主任会合。
1: 是。
4: 哎，司令部决定加强兵力，彻底搜山。武刚军，
5: 嗨，
4: 命令你部出动飞机侦察，随时向司令部报告。
5: 嗨。

0: 全养军，
1: 嗨，
0: 命令你部出动汽车、摩托车，组成快速讨伐队，控制公路及公路沿线。
1: 嗨，
0: 锦上军，
2: 嗨，
0: 命令你带领特工队日夜追剿，务使支那将军无喘息之际。

0: 起来，
1: 看你这凶多样，
0: 我能行？
2: 飞板军，还去夜两炮吗？
1: 注意，嘿，隐蔽。
0: 咱们干掉他，怎么样？有问题吗？
3: 没问题。
0: 好，听我的口令，准备，一起开枪，一个人打两个，从后往前数，我打一二，福禄打三四，怀中打五六，猪打七八，
3: 没有吧？
0: 就打七，
3: 我吃亏一个。
0: 少废话，准备。把滑雪板归拢好。
3: 一点吃的也没有。哎呦我的妈呀。
4: 柱怎么了
0: 啊？没什么。
4: 嗯。
1: 福禄，
0: 哎，啊，
1: 你看像不像凤兰子啊？
3: 像，真像哎。
0: 像谁呀？嘿，
3: 凤兰子。
0: 凤兰子是谁呀？啊，
3: 怀中东家的闺女啊。
0: 啊，
3: 怀中给人家扛活，顺手把人闺女也扛上了。
0: 去你的！你好像就在望山屯扛的活吧？
3: 对。
0: 望山屯不就在附近吗？
3: 是啊。
0: 哎，你今晚就摸回去看看，可能的话。再闹点吃的回来啊！
3: 我不去，还看什么呀？早让人家日本翻译官给干烂了！
0: 哎，别胡说八道啊！去你妈的！哎呦！
1: 打打！你们再打！哎

0: 到底怎么回事？啊！让他说，说就说，是这样。凤兰的他爹当了汉奸，给鬼子当屯长。听说有个日本翻译官总缠着他，我也不知道深浅，心里烦得慌，就跟他说了。可是他，达布洛，是不是这样啊？
1: 是，可是呢？
0: 是，那就该打。 下次这样还得打。他跟你说了心里话，那是他信得过你。可你怎么能拿他取笑呢？你说，你刚才说的话，有什么根据？
1: 我也是瞎猜。
0: 以后不许瞎猜，瞎猜就是不尊重人。 人都是有人格的嘛，何况人家还是个年轻的闺女呢，你说是不是啊？哎，怀中啊，今天晚上你就摸回去看看，顺便再搞点吃的回来啊。
2: 我，
0: 哎，让你去就去嘛，这是命令。

0: 怎么了，虎子？叫什么呢？
1: 别说，是我。
2: 啊，怀中是你呀！
1: 是。你爹在家吗？
0: 我爹没在，没事儿，就我一个。走到屋里走。哎，怀中，你听我说啊，我爹可烦人了，整天围着日本人转，他还让我嫁给日本的一个翻译官。
1: 嗯，
0: 一天到晚在你耳边叨叨，真烦死人。那个小日本的翻译官才叫讨厌呢，两个眼睛色眯眯的，直往你身上钻，臭冷子还对你动手动脚。他呀，整天往我家里跑，一会儿送洋布，一会儿送雪花膏。我可发财了，哎，你到我屋里看看，都可以开个小洋货店了。

0: 去你妈！
1: 怀中，你这是咋了？你说话呀，哑巴了？
0: 离我远点，小心我抽你！
1: 你抽，你抽啊！不抽不是你爹妈养的，你抽啊！好你个常怀中，你这个丧天良的！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你就这样对我呀！我好命苦啊！
0: 我上山了。
1: 常怀中，你就把话说清楚。你不说清楚就走不成。
0: 说就说，我问你，你炕上摆的是啥？
1: 日本洋布。
0: 咱们中国有的是布，你干嘛要用日本洋布啊？
1: 日本布结实，做出衣服花样好看。
0: 那你脸上抹的是啥？
1: 日本擦脸油。
0: 咱们中国有的是雪花膏，你干嘛要用日本擦脸油？
1: 日本油好使。冬天脸上不裂口子，也不起皱纹。
0: 你还强辩？我问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那个色眯眯的小日本送给你的？
1: 是啊，他自动送上门的，我推都推不掉。他愿送我就用，不用白不用。
0: 呸！你还有脸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能平白无故用别人的东西，何况是日本鬼子的东西？你看你这屋里哪还有一点中国人的味道？整个一个东洋婆子吗？你和你那个汉奸爹有什么两样？日本鬼子是什么东西？是禽兽！他们见了姑娘媳妇就糟蹋，哪个小日本能平白无故送你东西？哼，动手动脚，编谎你都编不圆。都怪我常怀中瞎了眼，心里还老挂念你这个烂货。
1: 你个没良心的、缺心眼的、不要脸的！你白吃饭、白长这么大人！你缺祖宗的大德！你想要用日本鬼子东西，你说出来我不用就是了。你说啥乱七八糟的啊？啥叫东洋婆子？啥叫浪货？常怀中，你看着，这是日本货。

0: 司令员，我看怀中八成是出事了。
1: 屯子里没有响动，不会出事的。
0: 我说的是好事儿。

0: 哎，虎队，凤兰，爹回来了。哎，锅怎么烧干了？这闺女，粮食怎么放这儿了？常怀中，你要干嘛？
1: 把粮食给我。
0: 怎么样，在山上饿得不行了吧？
1: 少废话，让你拿来就拿来。
0: 不行，粮食不能给的，皇军知道了要杀头的。
1: 去你的！
0: 哎不，
1: 我他妈毙了你！你这个铁杆汉奸！
0: 别，要什么都给。你可别动家伙！
1: 哎，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硬拿的，是凤兰子亲手给抗联准备的。听着，你要是敢把凤兰子许给日本鬼子，我要了你的狗命！记住了，
0: 记住了，记住了。凤兰呀，凤兰，你可把爹害苦了你！哎，你这个不要脸的闺女，你偷汉子都不睁个眼，你给抗联的打脸脸，还有活命吗？哎，凤兰，我告诉你，
2: 别嚷。怀中呢？
0: 抢了粮食，上山了。
2: 哎呀，
0: 你干啥？
2: 怀中，我要跟你一块儿去。
1: 不行，不能去。
2: 不，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以后咱俩要在一块儿。
1: 不能去。
2: 哎，怀中，常怀中，你站住，站住！我偏要去。如果你不让我去，你就一枪打死我好了。
1: 你，
2: 小兄弟，来来，多吃点啊。
3: 怀中啊，哎，你也得多吃点。
4: 好嘞，
3: 给我再来一碗。
4: 嘿，凤兰子，给我来块肉。
2: 哎，
5: 珠儿，
2: 那
4: 怀中哥，你这次可立个大功了，
3: 这算啥呀？
2: 把司令员也叫起来，一块吃点吧。
3: 这两天心里装的事太多，难得睡个好觉，让他多睡会儿。
1: 哎，
2: 唐大哥，吃啊！
3: 怀中，
1: 哎，
2: 小兄弟，怎么样？味道不错吧？
4: 不错，
2: 多吃点解解馋啊！
4: 嫂子，
2: 哎，
4: 你这做饭的手艺可真是没得挑了啊！
2: 来，
4: 怀中哥，你可真有福气啊！啊，
1: 眼馋了吧？等赶明儿让凤兰子也给你找一个啊！
4: 我才不要呢，
1: 猪。你看，你小脸都红了啊！看，
4: 那是和好的。
3: 嘘，
2: 唐大哥还要我吗？
3: 多吃点。凤兰子，再来口汤。
1: 司令员，这就是凤兰子。

0: 怀中，你过来。
1: 哎，
2: 哎，怀中，给司令员拿点吃的。
3: 好，
0: 对，多捞两块肉，
3: 拿上这个。
0: 嗯，
3: 快点。行了。
2: 哎。
3: 司令员，吃点东西吧。
4: 不吃。
3: 吃点吧。
4: 我不吃。
3: 少吃点，
0: 我说过了，我不吃。
3: 这
0: 谁叫你把他带到这儿来了？啊？
3: 他非要来，
0: 你真混！他要来你就让他来。他哭了是不是？
3: 嗯，
0: 连女人的眼泪都挡不住，你还算个男人吗？我们现在在干什么？在打仗，打仗，你懂吗？等在我们前面的是什么？是火，是血，是死亡。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抗联战士，我们是男人。可你呢？把一个姑娘领到这儿来，你这是让她送死啊！你懂吗？
2: 司令员，司令员，不怪怀中，是俺赖着要来的。要骂就骂俺吧。
0: 哎，快起来。你这个不懂事的闺女啊。
4: 司令员，
5: 司令员，
0: 行了，今天这个事儿啊，谁也别想说情。常文忠，吃完饭把他送走。你听到了没有？
3: 是。快走。
2: 哎，
3: 走啊。
2: 哎，慢点。杨司令可真厉害，刚才真吓了我一跳。
3: 这是让你赶上了，平时啊他不轻易发脾气。嗯，哎，你看你脸上有块黑，
2: 咋的了
3: 呀？都快成小猫了，来我给你擦一擦。
2: 去你的，我自己来。
3: 哎，没带日本擦脸油不怕出皱纹啊？
2: 呸，吐出象牙来。
6: 报告，雪太大，脚印找不到，无法跟踪搜寻。
7: 你的情报可靠吗？
8: 太君，情报绝对可靠，杨靖宇和他的部队就在这座山上。
7: 报告讨伐军司令部，请求派出部队搜山。
6: 走走走，快，快点，快点！
3: 方兰子，
2: 啊，
3: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
2: 为啥？
3: 我这眼皮子总跳，总觉得要出事儿。
2: 嗯。
3: 我想回去看看。
2: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去。
3: 我说的是真的，你一个人回去行吗？啊，
2: 我不。
3: 风兰子，你一个人回去听话啊。
2: 我不。
6: 进攻。

冯兰子，你一个人回去吧，我不能撇下自律员。冯兰子，等赶走了小日本，咱们做一辈子好夫妻。

0: 别把我扔给日本人，凤兰子，你打死我吧！我求你了，
1: 凤兰子，别怪我。

怀中，快！怀中。

作战已经尽了职责，快投降吧！

0: 你怎么样？
1: 我不行了。
0: 你快走，快去追司令员。爷们儿，爷们儿，操，快走，还扭那个球啊？都这会儿了，你还那么
2: 去、啊。

支那人都是这样英勇，我们永远无法征服他们。

季将军，你要做什么？我要切腹自杀。不，阙阳君，我立过军令状，战斗又一次失败，我只有切腹以谢天皇，不能做名副其实的大和武士，我不愿活在世上。阙阳君，你还有机会。 抓住支那将军，或者砍下他的头。景上君，我妻子叫美智子，住在郡上八番市。拜托了。

0: 跪下，跪下。
1: 周金贵，你知道抗联是怎么处置汉奸的吗？
2: 我闺女，我闺女已经死了，你就饶命吧，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
1: 把他扔地下，
2: 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1: 快，

0: 司令，
1: 啊，
0: 司令，来，
1: 我没事儿，让我歇一会儿，看看猪去吧。
2: 我怎么觉得这雪发绿啊？
0: 没事儿，你这是饿的。

0: 别急着咽，多嚼嚼，一小口能嚼出一斤来啊。
1: 主，再坚持一会儿啊。前面山头有个密营，到了那儿咱们就可以睡热炕吃大饼啊。哎，
2: 司令员，我还要吃红烧肉，一咬满嘴里流油。
1: 到了密营什么都会有的。

0: 司令员，你看，密营，
1: 等等。
0: 司令员。

0: 是那儿，给我追！大伙子，快给我追！
1: 快！
0: 射击！哎！

0: 福禄，猪，
1: 嗯，
0: 跟你们两个商量件事儿。哎，现在咱们肚子里都空空的，不但一粒粮食也没有找到，福禄还受了伤。我看咱们三个人要想走出去，是太难了。
1: 再难也得往前走啊，
2: 司令，
0: 啊，
2: 你这是啥意思？
0: 啊，我看呐，你们两个人。往回走，出了这个伐木厂五里地，有个叫张家屯的，你们到那儿找关系，先住下来。俘虏的伤要紧，万一化了脓，可就不好办了，啊！
3: 汤大哥，
2: 你这是要撇下我们一个人往前走？
0: 我怎么是要撇下你们呢？你受伤这是事实吧？鬼子为了追咱们，都赶到前面去了，咱们再这样往前走。那不是凶多吉少吗？能保住一个是一个，
1: 那就一起往回走。
0: 那怎么行呢？我是东北抗联的司令，往前走这是我的责任，
2: 这也是我们的责任。要死就死在一起，
0: 别犯傻了。多活一个人出去，就多一份抗日的力量。为什么非要死在一起呢？猪，听话，护送汤大哥到张家屯找关系住下来。
1: 我不。
2: 我们不会走的，
0: 我命令你们，
2: 司令员，命令也不行。
0: 汤福禄，
2: 司令员，你就省点精神吧。我汤福禄跟了你这么多年，我是个什么人你还不了解？想让我撂下你一个人不管，门也没有，除非你开枪把我打死。
1: 对，除非把我们都打死。
0: 睡觉。

0: 珠儿，珠儿，快！司令员，司令员，
1: 司令员，怎么办，唐大哥？
0: 怎么办？快点追！
1: 哎。

0: 去。快点，弗洛！
1: 这边，你们别管我了，撒手，快撒手！
0: 塔弗洛，
2: 小鬼子！

你要是开枪的话，唐大哥就白去送死了。

0: 将军，你的铁臂合围断了一条胳膊，支那将军又跑掉了，我们失去了目标。你有多少军队？飞机、坦克、装甲车，而那个支那人呢？他有什么？没有军队，没有装备，甚至连军衣、军粮也没有，十足的穷光蛋，被10万大军封锁在大山里。可你呢，却又让他跑掉了。
1: 再次失职，很惭愧，对不起了。
0: 东京陆军本部来电严词训斥。你我是多年好友，但坦率地说，作为部下，你让我很难堪呐。
1: 我接受训斥，如果要制裁的话，我无话可说。
0: 从今天起，我要把指挥部设在这里，全面负责，并指挥作战。
1: 嘿，
0: 一定要抓住支那将军。征服了他，帝国就征服了满洲啊。

0: 司令员，我热。
1: 哎，柱儿，你不能脱，你再发烧，坚持一会儿啊。柱儿，咱们找个避风的地方歇一会儿。

司令员，司令员，你放下我吧，你放下我，你要再拖着我，咱们全完。

0: 主，主，主，你没事吧？啊，主，不能老躺着，躺久了就站不起来了，也就永远站不起来了。来，把手伸过来。主，咱们到旁边歇一会儿。
1: 前面是三道蒙江。司令员，我没出息，实在是走不动了，我陪不了你了。啊，
2: 怎么，猪，你也要撇下我？你们都走了，常怀中、唐福禄，为了我，值吗？
1: 你又是为了什么呢？司令员，我们弟兄们全都只靠着你了，司令员。

0: 猪。
1: 说人肉能吃，你把我吃了，小鬼子就挡不住你了。

0: 你是谁？干什么呢？大柴，砍烧火垛子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东北抗联司令杨靖宇。
1: 我认出来了，你这是？这是三道盟江吧？是三道盟江。这日本人到处抓你，这你。
0: 你怎么跑这旮瘩来了？有吃的吗？没有，原本琢磨着，就近砍点柴火，谁成想碰上了你。这日本人的巡逻队，整天满山的转悠，带你出去，怕是玄乎。要不，我现在给你弄点吃的去。不用了，你走吧。
1: 哎，回来，你叫什么名儿？赵廷玉，蒙江县保安村的，日本人，小鬼子逼着我干家长的。日本人悬赏10万大洋抓我，你若想发财，可以去告密。
0: 不敢，不敢。给我仨胆儿，我也不敢祸害你。
1: 虽然我给日本鬼子干事儿，可那是逼得没法子，坏良心的事儿，咱说啥也不做。有些时候，怕也由不得你自己。人谁不死啊？到了这步境地，死又何惧呢？我早就盼望着小鬼子来。 临死前，再跟他们真刀真枪的干一场，以了我马革裹尸的心。

天神保佑我，天神保佑我，天神保佑我。保佑我，天神保佑我。

0: 保佑我。
1: 站住！干什么的？
0: 太君，我有个重要情况报告。
2: 你说什么？
0: 杨靖宇。
3: 有多少人？
0: 就他一个。哦，
3: 在什么地方？
0: 在三道猛江，沟塘边上临时搭了个窝棚，窝棚下边有条小河，那个地方就是三道猛江。

0: 这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刻。1942年，冀中平原大扫荡。
1: 我们都是朋友，要共同合作。
2: 你起来！
3: 八戒路，
2: 八嘎！
4: 抓活的！
5: 别他妈给脸不要脸！
0: 平原游击队顽强抗日，浴血奋战。
5: 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6: 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
0: 用刀枪环挡一次，他们身处烈火，同仇敌忾。
5: 哪得手就在哪干，游击嘛就得又游又击啊。
0: 热血金刚英勇向前。英雄儿女勇往直前。

强，葛优，宋春丽，梁天，烈火金刚。

说起大平原上的游击战争，要从头来说可也太长了，咱们掐头去尾，只说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那就从有名的五一反扫荡开始吧。

0: 大爷，你别怕。
1: 你是谁？
0: 我是士刚新，你就是我儿子团里的石排长，石大个子。
1: 赵大爷，
0: 我就是石大个子。
1: 我儿子呢？
0: 大爷，赵团长他们已经到了太行山。放心吧，他们还会打回来的。
1: 你伤得不轻啊。
0: 没事儿，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活着，都跟鬼子拼了。没想到我还活了过来。赵大爷，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

0: 快进去！哎呦，这儿还一个活的呢啊！干什么呢？说，
1: 这是俺的家，捡点有用的东西。赵连荣，你儿子是八路军团长，你当我何志武不识数啊？
0: 按知道你识数，从一数到六往下的就不知道了。哎呦呵，老兔崽子，算他妈你说对了。你儿子打死皇军千百号人，拍拍腚没打招呼就走了，我能饶得了你吗？
2: 喂，搞什么意思？现在没奶。
0: 嗨，说。 八路的伤员在哪儿？不说，我把你五脏六腑揪出来晒干儿。不给你娘了吗？混蛋！老东西，找死！
2: 嘿，嫂子，你等等看。
0: 八路，出来！交枪不杀，我们也优待俘虏。
2: 楚八路，别往里躲了，我都看见你了，快出来吧！啊，你他妈出不出来，有胆量就出来呀！过来，
3: 喂，老东西，往前点。
2: 老东西，快点，进去给我搜。
3: 走，八路。
2: 再不走，我提前给你过年，快点儿！
3: 先给你过年！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受伤了？
1: 我没事，我没事。

0: 莫里天长，我跟你话，阿七洛克努，小七洛克，不带一卡哈喽。
1: 没力气的，谁也不得要给克克斯了。
0: 嗨，
1: 阿七洛克，哼，开始了，那干的，你给了哪？

0: 私はメスでいいんだ。
1: ちょっと待って。
0: トイレね、あそこです。
1: くんちゃんほど。それでよ。

0: ここで、ここで。
1: 嗯。

0: 大娘，大娘，别怕，我是八路军。
1: 是八路军。哟，你受伤了，可这儿不安全呢，走，跟我走啊。

0: 戏。
1: 哦。哎呦，好烫啊！志如啊。哦，来，吃点啊。要不是鬼子折腾的，怎么会受这个罪呀？孩子，你在这儿别动，俺回去看看。要是村里没有鬼子，俺就叫儿子定帮来背你，到俺家去养伤。你放心好了啊。志如啊，你在这儿照顾一下你史大哥，俺先走，找你哥他们来。
2: 是的，哥，吃个鸡蛋吧。
0: 啊。
3: 谁？啊，你是警卫排长史更新吧？我是刘干事。
4: 刘干事，
3: 咱们应该认识。
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3: 啊，
4: 大部队呢？
3: 大部队已经撤走了，很多同志都牺牲了。哎呀，石排长，你伤的可是不轻啊。
4: 没啥，我能挺得住。你怎么没有跟着大部队走？
3: 我留下来有特殊任务。你先在这歇着，我去找人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石排长，你千万不要动地方，我马上回来接你。
2: 是大哥，
4: 啊，
2: 我看他不像个好人。
4: 啊，刘干事，等一等。
2: 前面有个钢窑，我们到那儿去躲躲。
4: 好吧。
5: 区长，
6: 定吧，
5: 就这么定吧。
6: 您安排一下吧，
2: 把这些红薯给史排长带上。
5: 娘，您先留着吧。
2: 大娘，
5: 等把史排长接回来，再做好吃的。
6: 大娘，你放心吧。
7: 娘，娘。
6: 志如
7: 哥，
6: 志如，
7: 不好了，
6: 你咋回来了？史排长呢？
2: 叛徒刘干事发现了我们，我把史大哥藏到钢窑了，怕你们找不着，就赶回来报信了。
6: 走，快去看看。
5: 嗯，走，走，娘，您等着啊。
6: 哦。
5: 局长，到了。
6: 别急。丁邦，你和尚武把敌人引开，我们去救史更新。
5: 好，走。
4: 尚武，走。
5: 到窑里搜去。
8: 是，您。
5: 过来，前面带路。
8: 哎哎。

0: 是排长，人家都叫你是大个儿是吗？
1: 啊，你看我个儿大吗？
0: 大，那我以后也叫你是大个儿吧。
2: 小胡子，你得叫史大叔，你叫史大个儿，你爹非揍你屁股不可。
1: 拧耳朵。胡子，
0: 我不吃，
1: 吃点啊。
0: 听听大叔说，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把他们都赢了。
2: 那可不叫赢，那叫生死搏斗。你呀、啊，得跟你史大叔，学拼刺刀，当个拼刺英雄，怎么样？
1: 好不好啊？
3: 局长，你进屋吧，让他们早点休息。
4: 好，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
3: 好的。
2: 哎，就这样，去睡吧。啊，
4: 来，你们还没睡啊？
2: 好，金局长，
4: 快去睡吧。
2: 老师，这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金月波同志，我就是他们救出来的。
1: 老丁，你还不知道吧？我跟金局长啊，是在赵庄打仗之前就认识了，
2: 老相识了。
1: 金局长，嗯，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同志。你看，
4: 鬼子和伪军死得更多。现在，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区里接到上级的指示，要我们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和地方民兵一起坚持斗争，把鬼子的主力部队拖住，配合我们的大部队反攻。
1: 好啊，老弟，你看怎么样啊？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金魂，快进吧，快进来！
6: 你看，
7: 哎，大人，你看，你看，快快快，走，你快！
3: 金魂，你盯住何大妈，我去抓谢小顺，倒要看看这两个老滑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嗯。
4: 回来了。
8: 回来了。
9: 哎呦，是民兵队长啊！今儿晚怎么有空到我们家来了？
8: 是您呐，来里边坐，来来，坐坐。
9: 凤儿，快给你定邦哥拿点干货尝尝。
10: 哎，定邦哥，你吃吧。
11: 不用，
8: 吃吧吃吧。
9: 哎，来来来，尝尝啊！
3: 时候不早了，你们娘儿俩歇着吧。俺们出去谈个问题。快点！
8: 定邦老爷们，你这是把我拉到哪儿去？
3: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别言语。到地儿了。你是想死想活吧？
8: 我当然是想活了，想活。
3: 想活就说实话。我问你，这两天你干什么去了？你心里明白？
8: 这我明白。这两天鬼子把我拉到炮楼里修公路去了。
3: 你少跟我绕弯子。说。

0: 哟，二秃子，你找谁呀？
1: 找谁？我找你儿子孙定蒙，他把我二叔抓哪儿去了？他妈的，他凭什么随便抓人呢？
0: 他不在，你倒别出去找吧。
1: 你有什么说，我有办法治你。
2: 我说，今儿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
1: 起来。哎呦，敌人给你什么任务？
2: 维持会长啊，是何大拿，我呢是副会长。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可因为没找到，就由我先兼着。定邦老爷们儿，这话都说完了，小凤和他娘都在家等着我呢。您呢，就让我先回去吧。啊！哎呦，
1: 站住！
2: 孙队长，我什么都说了，你还不信吗？
1: 你骗不了我。你跟何德拉在我家附近干什么来着？嗯？
2: 他让我拿着黑名单，我呢就让他拿着。
1: 什么黑名单？
2: 这头一个写的是您孙定邦，这第二个是李金奎儿，
1: 还有呢？
2: 还有，我就想不起来了。哦，对了，还有两张安民告示。
1: 少废话，捡重要的说。
2: 定邦兄弟，孙队长，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嗯，哎呦，大兄弟，我给您跪下了，跪下了，你就让我好好的想想，想想。哦，对了，听何大拿说呀，这个在天亮以前呢，这个伪军和鬼子呀，要包围这一带的村子，小李庄是他们的重点。
1: 说，他们要出动多少兵力？
2: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啊，这个你得去问何大拿去。大概有两个中队。
1: 鬼子可能很快就采取行动，按何大拿提供的黑名单抓人。
3: 我先把何大拿给批了，让他活不过今天。
4: 批了何大拿有什么用？现在关键是要把黑名单拿到手，好把这些同志转移。丁邦，你跟我去找何大拿。
5: 去找，我也跟你们去吧。
4: 不用了，那边还有李金奎。
3: 我也去，我要杀了何大拿，报杀父之仇。
4: 老丁，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不过你去也行，但要服从命令，见机行事。
3: 行，听你的。
4: 走。
6: 哼，瞧你一天到晚忙活些什么呀，也不像累得慌。
7: 哎，行了。
1: 里边有什么情况没有？
7: 进去就没动静了。嗯，
1: 金奎，现在有个新情况，要惊动一下何大拿，造成小李庄有主力部队拖住鬼子的后腿。

0: 上午，您先留下，里边有我们就行了。
1: 你就是何大拿？
0: 是何世昌，何世昌。他们就是八路军正规军。哦，来找你拿一样东西。我是看着家属啊，需要的随便用吧。何大拿，
1: 哎，
0: 别跟我耍滑头。
1: 不敢。
0: 李金奎，
1: 哟，
0: 告诉三连长，让他们外边肃静点。
1: 是。
0: 怎么？还要我提醒你吗？赶快把那个安民告示和黑名单交出来。
1: 没有名单呢，没有。
0: 你到底是交不交？
1: 我实在是不知。

0: 道啊。
1: 三连长，
0: 你是
2: 何大脑？认识我吗？
0: 认识认识。你是丁家那三小子吗？
2: 饶命！你还有眼力？
0: 饶命！饶命！饶命！
2: 十二年了，
0: 我交代，我交代，我交代。
1: 让我先送给他，快说。
0: 是，在这儿。您看是这个吧？
1: 何大拿，
0: 在。
1: 这笔账先给你记着，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附近。告诉您那个当翻译官的儿子何志武，
0: 是是，
1: 再给日本人干活，绝没好下场。
0: 是，一定一定一定照办。
1: 走。
2: 今天算你聪明，记着，咱们的事还没了。

上午，怎么还为昨晚的事儿憋气呢？孩子，你也累了，快歇会儿吧啊！来，喝碗水。

0: 你像是何大拿的闺女何志贤吧？
1: 娘。
0: 啊，哦。
1: 上午。
0: 是的，我过去是叫何志贤。
1: 你是何大拿的闺女。
0: 嗯。
1: 我一定要跟他算账。
0: 孩子，你这是咋了？
1: 我不能跟何大拿的闺女在一块混。少武，我只是瞎了眼。我少武，
2: 你冷静，
1: 别拦着我。
0: 孩子，
1: 不能找他，
0: 可不能这样。
3: 老丁，把刀放下。
0: 哎，
3: 你的刀怎么能够杀自己的同志呢？
1: 你们干嘛都护着他？
3: 老丁，别冲动，你应该冷静一点。我们可都是抗日的兄弟姐妹呀。
1: 可你们知道，他们欠着我们丁家的人命啊。就因为我们家欠了他们家两斗租子，他何大拿就把我爹扒光了衣服绑在他家的院子里的柱子上，十冬腊月呀，就这样我爹被活活的冻死了。
0: 大娘，丁大哥，你的仇我是知道的，我也恨我那无恶不作的父亲，才出来参加革命。丁大哥，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你是位作战勇敢、心直口快的好同志，但是我怕说了原名，你会恨我，反而更加不会理解我了。尚武，我们何家欠你丁家的人命是一定会报的。
4: 对呀，孩子，闺女说的话都在理儿啊。

0: 高司令，不好了，小李庄一带发现了八路的正规军，有一个团呢，还有两个是骑兵营，好多人。
1: 哦，
0: 我亲眼看见的。
1: 你没看花眼吧？
0: 昨天夜里他们搜了我家，把安民告示和共产党名单全给抄走了。
1: 命令部队撤回。
2: 是。嗯。
3: 向后蹲，给我撤。
1: 嗯，驾！站住！回去的命令没用，不许撤退。嗯。小队长，前面的土八路有埋伏，再往前去危险大大的哟。
4: 八路的没有，皇军的不怕，前进的有。
1: 毛利太君的命令，我的总指挥，你的服从就好了。
4: 太君的命令，你的服从，不服从不行。包围小李庄，回去的不行。嗯，
3: 谁他妈也管不着。回去，
4: 站住！这是战场，谁也不许撤退。
1: 去你妈个蛋，撤！
4: 走，站住！啊，给俺路，你们良心统统都坏了！哎，
3: 他奶奶的，怎么着？谁也不是孬种！
0: 高司令，别生气，千万别闹起来呀！太监，生气的不要，生气的不要。我的儿子何志武哪里去了？
4: 他先到小李庄去了。
0: 哦，生气的不要。高司令，这撤回去也不是个办法呀。万一毛利太君怪罪下来，弟兄们要吃苦的。是不是想个别的办法呢？啊？
1: 哦，
0: 你看。
1: 你说土八路不在小李庄，那好，你们在前面打进攻，我们在后面包围警戒。
5: 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7: 准备好了。
6: 区长，
5: 黑名单上的人都已经转移了，鬼子已经向小李庄开过来了，大家马上撤到地洞去。
6: 好，
5: 走吧，
6: 走。

0: 老丁，你要干什么？我出去。老丁，上路。胜仗是靠打出来的，老这么躲着算什么？就靠你一个人打。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3: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
1: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
5: 高司令，辛苦辛苦，看你们走。
6: 你少来这一套，你的情报他们一点都不可靠。
5: 嗨，
7: 哟，高司令，你来了，
5: 快请坐，
7: 快坐。请，请。
6: 好。
7: 高司令，你好吗？忙不忙啊？
6: 忙。
5: 高司令，
7: 你坐。
5: 您要说我这个情报不可靠，那可是冤枉我了。我这个情报，那是千真。